应该说的话，决定不说。非礼勿言呐！啊，喜欢称赞别人，喜欢说别人的好善事，啊，决定没有嫉妒，没有隐瞒，啊，喜欢说别人的善事，啊，喜欢开发别人的善心，啊，这就是常常能够教诲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啊，劝导一切众生明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这非常重要啊！啊，这是与善呢，啊。太上在前面一再教导我们，啊，积德累功啊，积德累功啊，最重要的就是与善。啊，实在讲，许许多多人心地也不错，啊，做人也很好，就是言语不谨慎。所有的功德呢，都从言语上漏掉了，你说这多可惜！啊，所以《无量寿经》上，佛教给我们善护三业了，把口业摆在第一。啊，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呀！你看看太上。也把与善摆在第一，啊，跟《无量寿经》上啊不谋而合，啊，《无量寿经》佛教导我们，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啊，我们在前面说过了，不但不能说。决定不能把别人的恶放在自己心上，啊，把别人的恶要放在自己心上，我们的心就坏了，啊，这很冤枉的事情啊！啊，我们心原本是善的，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现在我们的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绝不可以怪别人，啊，怨天尤人，这个罪过太大了，怪自己不好啊！啊，为什么把其他人这些不善的事情，要把它放在自己心上？啊，没有人叫你放啊，是你自己放在心上啊。啊，把自己纯善的心变成不善。心不善，语怎么会善呢？啊，所以根是心呐，啊。事出世间。大圣大贤教我们修行，啊，所谓是从根本修。根本是什么？根本是心呐，啊。人心跟佛心是一个心呐，啊。佛的心，我们在经论里面读到。不容分毫不善夹杂，这是佛心，啊，那我凡夫的心呢，不善的多，

善的少啊。所以才变成六道，所以才变成三途。三途六道就是这么来的。那我们从今天起明白这个道理了。自己心中的不善，要赶快把它舍弃掉啊。把它消除掉啊，放下了。我们要像佛一样，容纳虚空佛法界一切善法，这个人就成佛了，转凡成圣。善不善的标准，佛给我们列的十条啊，十善业道啊，我们感应篇这个跟诸位共同在一起学习圆满之后，我们接着呢再学习十善业道去。佛给我们定的标准，可是那个标准也有个根啊，如果你不知道那个根呢，这个十善怎么修也不过是人天福报而已，修不圆满啊，根还是一个念头啊，凡夫的念头自私自利啊，用自私自利去断十恶修十善，决定不圆满啊，也得果报，果报是人天福报啊，这个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福报最大的啊，这几千年来福报最大的乾隆皇帝啊，在中国历史上讲福报没有人能超过他啊，做六十年皇帝还做四年太上皇啊，真的是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啊，啊历史，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人啊，也长寿啊啊，所以他自己称为十全老人，真的十全十美，五代同堂啊，哪个人有这么大的福报呢啊，诸位要晓得这个福报自私自利没有舍弃啊，修的十善业啊，能得这么大的福报啊，可是要晓得出不了三界啊，不能够脱离轮回，你这个福享完之后，你一生还有造作罪业，这个罪报还会现前啊。于是六道轮回啊，就这么形成。学佛之后啊，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我们不再干这个傻事情了，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转过来，一切为正法救助。为什么？只有正法才能够觉悟众生心，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转凡成圣，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佛与大菩萨会不会去做乾隆皇帝，

不会呀！啊，为什么呢？那是享福，不能成就殊胜功德。啊，殊胜功德是什么？教化众生。所以佛菩萨一定是以老师的这个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我们尊称释迦牟尼佛本师啊。 我们根本老师啊，他绝对不会搞政治，也绝对不会搞工商业，不会搞这个。啊，全心全力救度一切苦难众生，这前面跟诸位说过了，十法界的众生都是苦难众生，啊，为什么？没见性。 智慧没有圆满，不免造作罪业。四圣法界的，算是不错了，相似佛位了，依旧有退转了，大幅度的退转了。所以在化身菩萨看他们可怜悯者。 所以，一切苦难众生呢，是指十法界。只要你智慧不开，这个智慧是佛家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真智慧呀。没有明心见性呢，那智慧不是真的。六道里面，这佛法讲得很清楚，叫世智变通。 根本不承认他是智慧，四圣法界有智慧而不圆满，因为他无明没有破，分别没有断尽，只是执着断掉了，由此可知，执着要不断，哪来的智慧？执着什么？我啊。 无私无我，你的智慧才开；只要有私有我，你的智慧就不开了。所以智慧开不开，也不是别人的事情。跟老师不相干呢，你就遇到释迦牟尼佛，遇到阿弥陀佛，你自私自利的心不放下，你还是开不了智慧。不是说遇到佛我就会开智慧，没这回事情啊。 如果把自私自利放弃了，完全没有了，你遇到一个下根的人，给你说法，你也会开悟。这个例子，古今中外很多啊，学生的成就超过老师啊。 凭什么超过老师呢？凭放得下。老师所放下的没有学生多，学生比老师放下的更多，学生就超过了。彻底放下，究竟放下，这个人就成佛了。 这世间人，我们看到许许多的人，生病。今天早晨上海那边还给我打个电话，有个同学也是生病，身心都不安，问我怎么办？为什么不把病放下呢？放下就没有了。你要把病放在心上，那你有的受了。 他得的是癌症，我就告诉他了，李慕云10年前得的癌症，你们去问他，他把他那个 X 光片子给你看看，30多张，癌细胞。

扩散到全身每个器官。医生跟他讲，他的寿命只有三个月。他也不去治疗，也不去吃药。念佛等死。到居士林来做义工。活一天做一天，认真努力。做上半年也没事情，再去检查没有了。这是新加坡医学史上奇迹。现在又活了十几年了。精神体力哪一个人都比不上他。我叫他做不休息菩萨。你看看前天从中国回来。一回来之后马上就开会。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他告诉我晚上睡眠时间大概只有两个小时。全心全力为佛法为众生，没有为自己，把自己忘掉了。所以这个病就没有了嘛。有我你就有业障，你就有业报。无我，无我报就没有了，业也没有了，报也没有了。人要做到无我，什么事解决了？这个身体留在世间呢，为众生造福，为众生服务。事情做成功了，众生有福，自己不居功。事情做不成功，众生没有福，自己也没有过失。自己永远没有得失啊，这没有得失多快乐啊。事情做成功了，我的功劳多大，那好了，你有我。有我你就有业报。无我就不受业报了。业报就没有了。这是佛教给我们的。世上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教我们，菩萨转恶为善的方法非常巧妙，昼夜常念思维观察，这个世善就观察了，观察一切善法，不要去看不善法了。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告诉我们，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不见世间过就是世善，世间人有没有过失？没有，一切人事物里头都没过失。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欧耶大师在《灵峰宗论》里面也说的很多。他说：“净缘无好丑啊，净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我们讲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净缘两个字都包括了。这个里头没有善恶。没有好坏。确实是清净的，是平等的。好丑其于心。
啊，这个好丑善恶从哪来的？是我们自己的心动了。我们以为他好，以为他丑，啊，实际上呢，不是这样的。所以自己要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这个世界是一真法界，这个世界是极乐世界。原本是一真法界，原本是极乐世界，搞成这个样子都是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在作祟。我们这个身体原本是金刚不坏身呐，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就是心里面完全装的贪嗔痴慢，无欲六尘是非人口，所以才搞成这个样子嘛。过去人没有人教，那情有可原呢，那自己无知啊。现在佛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我们听懂了，相信了，就应当放下万缘，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恢复一真法界的生活。你说这个多美满呢，这个多自在呀，多么幸福呢。此地世善呢，就是佛教导我们呢，观察一切善法，绝不要去观察一切恶法。从根本上回头，行善是行为，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都在这个行字上，一天呢你能行三善呢，三年，这是讲积功累德，天必降之福，所有一切的灾祸就消除了。在佛家常讲消业障啊，业障真的消了，福德现前，智慧现前，我们应当要学习。这个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后面还有一段，我们大概这本书啊，明天可以讲圆满。好，今天讲到这里。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

0: 在讲的，城隍爷也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啊。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1: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0: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啊，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心一慌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

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席友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

0: 那过了十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梅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梅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来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梅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就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啊、跟城隍忏悔了、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世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那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呀、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有梅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他就是表示恭敬，

0: 你是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哦，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嘛。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啊。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哈、哦。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哦、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哦、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哦、就是一个对象嘛、哦、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那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哦，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好、哦，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哈、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啊、哦。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嘛，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啊。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为杂争，采取尖利。

压梁为界，漫漠于人，贪婪无业，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

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了。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呐、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

手心用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

个时间点啊，也刚刚好啊，刚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慧三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

0: 唯见庆公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定，专惠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指人家知道。后来我还坚劝他，我说不会，你下个直播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再住2年的，这你这样你又说你走了，他说。

0: 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后人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

0: 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十二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啊、哦，那让你几岁啊？
1: 我是五岁要饭了、
2: 啊、
1: 是
2: 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二十。
2: 二十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来就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来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佛也念佛，
2: 佛也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0: 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情，在这儿里有3000五，我疼啊疼，得了3000五，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俺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就吃斋。
1: 我也吃了。小时候我这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报名时，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啊，现在我也都玩谁玩，
2: 他们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了，
3: 太热，
2: 搁那开庭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搁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时候的，喝水也大时候也小时候，转着这时候一睡，到晚了，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是睡这儿的，他中啊睡这儿吧，中啊，要上睡着。睡着了，这一放这边睡这边睡，长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 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去我去了，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的，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行行，谁呀行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1: 啥回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没行？我没行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行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活着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的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回家，我老了 锅饼。

0: 围着萝卜菜吃的，再接菜的时候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时候。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2: 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2: 团结了。
1: 基本上
2: 都。来谁愿？
1: 然后是谁愿？这两财，这两财愿。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也不要严了，又是，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年货，
1: 啊不要呢，搁新的呢。
0: 那搁新的，放油了，搁山里边，腌的，做的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 外菊花。

0: 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手底头手都死了，
1: 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了，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

0: 今年不是政府老是回去回去啊，人家白人说，我见个峨眉头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加。
1: 阿弥陀佛，
0: 回去可不说。
2: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4: 不说。
5: 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6: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6: 十二天一。
0: 那范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啊，这值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叫你打个狮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又是那
4: 种，不叫直说话。
1: 刚才就
0: 直说。
4: 嘴说，手不要
0: 说。嘴说，
1: 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那个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 他就派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 我被

0: 以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的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不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 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学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6: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7: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

0: 上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身如常是顺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2: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 镇西藏。

皮鞋。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上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已经把这个五戒第一条犯杀戒罪业轻重，可悔不可悔这一段经文我们大概学习了一遍我们这一集接着要来跟大家学习五戒第二条道戒。这个五戒从第一条不杀生一直到第五条不饮酒，这个五条戒都是属于止持止就是禁止的禁止就是不允许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如果受了这个戒再去造这个杀盗淫妄酒那么这个叫犯戒，犯了戒有轻重不同。我们在第一条戒这个犯杀戒这一大段经文我们学习过一遍那么也知道一个大概了。从这个戒经里面讲的这个内容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戒呢属于止持是禁止的那么我们今天学习这个第二条这个在这个科判里面是丙二道戒我们受了五戒呢是不偷盗就是不可以做偷盗这个事情那么怎么样呢是犯了偷盗我们就这段经文里面会给我们说明我们现在呢请大家看这个经文佛告诸比丘优婆塞以三种取他众物犯不可悔一则用心二则用身三则离本处用心则花心思维欲为偷盗

用身则，用身份本取他物。离本处则，随物在处，举着于处。啊，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给我们讲怎么样的行为啊，构成这个犯偷盗戒啊。佛告诸比丘啊，佛告诉诸比丘，优婆塞以三种取他众物啊。优婆塞是受了五戒的男众，女众是优婆夷。那么讲一个代表啊，那么就包含了、受五戒的女众了。以三种取他众物啊，就是有三种这个因缘啦、那么盗取他人的财物，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啊。这个犯不可悔呢，这个就不可忏悔啊。在小圣界讲啊，不可忏悔。那么哪三种呢？第一个是用心啊，第二个是用身啊，第三呢是离本处啊。那么经文呢也给我们说明啊，什么叫用心啊？用心则发心思维，亦为偷盗。这个用心就是我们现在讲起心动念了啊，他的动机呢，欲为偷盗啊，他心里有偷取别人、盗取别人财物的这个想法了啊，这个叫发心思维啊，他发起这个心啊，想要偷盗别人的财物啊，这个叫用心。啊，就是他有这个动机了。啊，那么第二个呢，用身，啊，用身则呢，用身份等取他物。啊，这个用身份等啊，这四个字呢，它是，一个涵盖性的言辞啊。当然了，我们去偷盗啊，你有这个心，那么具体的行为呢啊，透过这个身啊，透过这个身体啊，用这个身啊，去偷别人的财物啊，去盗别人的财物，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那么这个身份等啊，这个涵盖性就非常广啊。这个身份等啊，这个意思啊。啊，我们延伸来讲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用他的身份啊，用他的地位啊，或者呢啊，我们现在讲啊，利用他的职务啊，利用他的职务啊，职务就是他那个工作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讲的啊，坚守自盗，啊，他这个职务呢，他是看管那些财物的，啊，那这个是他有这个机会了，他起的这个念头啊，他要去盗取这些财物，啊，那么这个像一般呢，这个团体里面。啊，公司行号啊，或者是政府机关啊，办事的官员啊，贪污舞弊，这些都属于啊，用身份等啊，所以这个偷盗啊，它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那么在五戒里面讲呢，啊，这个。小圣戒呢，啊，偏重在一个具体事实的结果，啊，这样来结罪。啊，如果你有这个心，但是实际上你并没有去偷盗，啊，你这个身并没有去偷盗，啊，这个在五戒来讲啊，啊，不构成。犯不可悔罪啊，一定啊要把这个事实做成了啊，啊这样才结罪的啊。这是讲用身份等取他物啊，这个身份呢、啊、就是各种身份，等就是包含其他的啊，你方便呢、啊、取他人财物的。这个都属于用身，啊，都属于用身啊，所以这个身呢，我们也不能很狭隘的啊，只看作说，哎呀，我们这个身体啊，是这个身体没有错，好，我们除了这个身体呢，还有我们的身份，啊，就是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职务、你的工作，啊，等等，啊，你的这个社会上啊。的一个人际关系啊，那比如我们在道场里面啊担任这个执事的啊，这个都是属于身份啊，都属于身份啊。那么这个取他物啊，就犯了盗戒了啊。第三是离本处者，随物在处，举着于处啊。离本处就是他。这个判定这个有没有犯盗戒啊？这个东西呢，在这个地方啊，啊，随物在处，就这个东西放在这里，啊，那么把它偷偷拿走，啊，把它移开了，啊，移开呢就离开本处啊，原来它放的地方呢，它拿走了。举着一处啊，举着一处就拿到别的地方了啊，藏在其他地方了。那么这个三种啊，啊构成一个事实啊，就犯了不可悔了啊。这个就是一开始呢有这个心要去偷啊，第二个呢用这个身体呢去行动啊，第三个呢的确把那个财物呢啊搬离开他原来的地方了。拿到其他地方去藏起来了，那么这样啊，就构成不可悔啊。我们看这个签啊，啊，看这个签啊，这个祖师给我们注解啊，盗戒以六言成不可悔：一、他物；二、他物想；三、盗心。四、心方便取；五、执五钱；西域一大钱，执此方十六小钱；五钱则是八十小钱。绿色云：五摩撒，每一摩撒八十倍尺，则是四百倍尺。滇南用

此五个准银一厘，亦是八分银子耳。六离本处，金云取他重物，即是他物。他物想，指五钱之三元。用心即是道心，用身即是心方便取。离本处即第六元，六元具足，思无作戒体也。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谦啊给我们解释这段经文啊。啊，道戒呢以六种因缘呢，就构成不可悔罪了。啊，第二个是他物。啊，这个他物呢，就是别人的财物。啊，别人的财物，啊，不是自己的，啊。第二个呢，他物想，啊，这个财物是别人的，啊，那么自己呢，心里呢，想要盗取的，啊，也知道呢，这个是别人的，啊，他并不是不知道，啊，知道。那个是别人的，啊，就是想要把它偷盗过来了，变成自己的，啊，他物想，啊，这他这个想法呢，这个物呢，的确是他人的，啊，不是自己的。第三呢，道心，啊，起这个念头了，啊，思维啊，那怎么样呢？把那个东西拿过来，啊，心里啊在计划，啊，在想办法。那么心里有这个想法呢，啊，第四个就心方便取，心方便呢，就是那用什么方式呢，把那个财物拿过来，啊，怎么把它拿过来，变成自己的，啊，这个叫心方便。就是方法手段，无执五钱，啊，这个执就是这个他人的财物呢，它的价值呢达到五钱这个价值。那么五钱呢，这个说法呢很多种，那么此地讲的呢，这个五钱啊，古时候印度，啊，当时，啊，那个国家那个地区，啊，那个时代，啊，的钱，那折合现在这个钱多少啊？啊，这个我查的注解啊，啊，现在还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数字，啊，只是一个大概了，啊，没有办法很确定。啊，这个讲西域的一个大钱呐，啊，指此方十六小钱，啊，此方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地方。西域呢，古时候一个大钱呢，指我们这里十六个小钱。那么这个注解呢，签料是偶遇祖师注的，啊，偶遇祖师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那个时代的人，啊，那个时代呢，这个十六小钱呐，啊，那值现在多少啊？这个也要去考古了，啊，啊，要去考证，啊，历代这个钱币，啊，它的价值，啊，相当于现在呢，价值多少钱？啊，那么这个五钱呢，啊，就是啊，西域一个大钱是中国这个地方十六个小钱，那五钱就是中国这个偶遇祖师他们当时呢计算是八十个小钱，

在当时计算是80个小钱。绿色云五摩撒，每摩撒80贝尺。这个五摩撒，这个在经上讲的，这都是古代呢计算这个钱币的一个单位。这个摩撒，每一个摩撒呢是80贝尺，那么五个摩撒呢，一个摩撒是80贝尺，那么5×8，5×80就是400，400贝尺，那么滇南用贝尺五个，准银一厘，这个贝尺，这个也有待考证了。这个古代呢，有用贝壳啊代替做钱币的，这个古代呢，用这个贝壳做钱币的，所以我们中国在远古就是用贝壳做钱币用的，所以这个贝啊，跟这个财物。这个用字啊，这个贝都有关系的。那么准银一厘是当时的8分银子这个8分银子呢，是清朝时代8分银子这个资料应该可以考证考证不过这个要找一些。比较属于考古的这个来考证可能会比较准确一点毕竟呢距离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呢也有300-400年了这个是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这个五钱那么这个五钱说法呢也很多种。世尊呢当时制这个戒呢满五钱就犯这个重戒了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这个他是依当地摩羯陀国的法律。当地呢当时呢他的法律规定偷取别人的财物达到五钱呢、就被判处死刑了。可见的那个五钱是在当时是很重的。那么广化老法师又有一个资料又大力云大力就是四分力比丘力。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误取他人一件袈裟被结魔灭兵这个就是一个比丘呢他误取他还不是盗取拿了别人一件袈裟了那么被这个僧团做结魔呢就被赶出去了故亦可依一件袈裟之价值来判罪这个是广化老法师他依这个大力里面有举出这个例子但是这个例子是不是在跟这里是不是是完全相吻合呢这个也有待考证所以这个五钱呢我们依这个偶益祖师清朝初年8分银子看现在折合人民币多少或者呢现在用人民币去买银子看看这个买8分银子要花多少人民币这样来定这个价钱那么他这里讲的都是依本地本处价值的因为呢每个地方呢它的定的货物的价钱也不一样它是以这个当时当地定这个货物。

物的价钱，啊，订货物的价钱，啊，比如说南北这个，你要买一斤这个青菜，那北方跟南方那个价钱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它这个是以当地啊当时在平常这个价值为准，啊，不能南北啊这个价钱不一样。那比如说在沿海啊，你买青菜啊，平常的时候呢，青菜不贵啊，但是做了台风呢，哦，那个时候就贵了好几倍了，这个又不一样啊，所以要以当时当地啊那个价值，那个价值，平常的一个价值啊，那么来计算。这样比较准确。那么这个五钱呢啊，确定的这个价值啊，我们这个还是有待啊考证的啊。那么现在我们先根据偶义祖师啊这个签给我们讲的八分银子，清朝时候八分银子啊。那么广化老法师依这个大力讲啊，这个一件袈裟啊，一件袈裟呢，啊，看现在我们去做的一件袈裟呢，大概现值多少啊？那么这个也是计算一个大概啊，一个大概。但是如果说以这个一件袈裟的价值来讲啊，哦，像。啊，我现在身上披的这个袈裟呀，大概台币1000多块，啊，1000多块。那换一句话说呢，如果你偷了人家1000多块台币呢，那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啊。这1000多块不是很贵重的、很高的这种价值，啊，就犯了不可悔。所以盗戒这一条啊也相当的微细。啊，那么在这个五戒来讲啊，它是比较偏重在论事的。啊，偏重在论事。啊，就是你实际上它定的这个你达到这个价钱了，啊，那么才犯不可悔。啊，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价钱啊，那个是可悔啊。他以这个实际上你偷到这个价值啊，啊那个钱币的价值啊，来定这个可悔不可悔。那么可见得偷到这个很容易啊，比如说现在呢，我们一不小心呐，啊这个偷了这个。这个像这个我这个袈裟是1000多块台币的，这个很容易啊，啊很容易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如果说你偷了1亿人民币以上，才算不可悔罪，那个就比较不容易，啊那这个现在，台币跟人民币折合是1:5，啊5块钱台币算以1块钱人民币。他在人民币来算呢，啊，也不过200-300块，啊，换句话说，你偷了300块人民币的价值，你就犯了不可悔了，这个就很容易了，啊，很容易就犯了不可悔罪，啊，所以这个五钱呢，啊，按照这样的一个计算啊，不多，啊，这个价值呢不高不多。啊，因此这个弘一大师讲啊，他说偷盗这条戒呢，他都没把握。啊，他劝我们啊，啊，先把这个盗戒啊这条戒相啊搞得很清楚，搞得很明白啊，再来受这条戒。啊，这个在前面呢，啊，我们再给大家报告这个弘一大师演讲录里面啊，就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弘一大师呢，是一生啊专精在这个戒律学方面的。

所以他劝我们呢、啊，先把这个道戒啊，这个戒相啊，了解得很清楚啊，再受这个戒啊，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啊。那么第六是离本处啊，离本处啊，离本处就是把这个财物啊拿离开他原来放的地方啊，这个叫离本处。均匀其他众物，即是他物，他物想啊，均匀其他众物，就是这个经文上讲的，优婆塞以三种其他众物。啊，这个其他众物就是他物、他物想，啊，这两个，啊，还有子午前，这三个因缘，啊，那么用心即是道心，用身即是心方便取，啊，离本处即第六眼，啊，第六个呢，就是把财物呢。拿离开啊，原来放的地方。六缘具足，思无作戒体啊，这个六种因缘如果具足了，那么这个就丧失掉无作戒体了，啊，这个五戒呢就破了，破戒了，不可忏悔了。那这一条呢非常非常容易犯啊，所以这个戒啊，道戒呢这一条是最细的。啊，五戒来讲，道戒这条最细啊。我们接着看这个补啊，是弘一大师呢，他补充解释的。文云用身份等取他物，大力作若手、若脚、若头、若鱼身份取他人物。那么这个补释呢，它是这个。解释啊，啊，就是指我们这个身体的部分，啊，指我们这个身体的部分。所以从这个五戒来讲啊，啊，就是啊，它这个偏重在这个事项上，啊，事项上，啊，这个身体啊。啊，刚才跟大家报告了啊，包括啊我们的工作、职务啊，这个社会上啊这个身份地位啊，这个都涵盖在其中啊，所以我们不能只有很狭义的看到说这个只有这个身体的部分啊，你用手去偷东西啊，或者用脚去偷东西。啊，或者用头去偷啊，这个头怎么去偷？我这个就不太清楚啊。啊，这个若鱼身份啊，其他身体的部位了、啊，怎么去偷啊？这个可能有一些方法啊。啊，这个可能要那个专门干偷盗的，他们才有这些啊各种方法。那么用手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啊，一般呢，比如说这个扒手啊，这个扒手啊，啊，他这个手法很高明的，啊，都可以，啊，去把别人口袋的东西呢拿走，啊。那么在小圣界里面讲啊，啊，我们就知道呢，他这个治这个戒啊，就是偏重在事项。啊，偏重在你这个身体造作啊，身口七支啊，一个具体啊的行为啊，以这个具体构成的一个行为结果啊，这样来这个结罪的啊，这个跟大圣讲的戒啊不同的地方在此地啊，大圣戒呢偏重在心地。啊，这个小圣戒呢，偏重在。

四象，啊，牲口，偏重在牲口。道啊，还有你道的那个对象啊，那个不同，这个节罪也不同。那么在五戒这个地方呢，啊，它只比较偏重在呢，你一个具体的啊，这个偷盗啊，那怎么样呢？是算构成了、啊、这个偷盗啊，偷盗的这个罪啊。那么这个方面呢，在《沙弥利仪》里面呢、啊，讲的就比较细一点啊，讲的比较细。就是你偷盗的对象啊，你偷盗那个财物对象啊，那个财物的对象是属于什么啊，那个节罪不一样啊，这个差别很大啊。那么在偷盗戒里面啊，在佛法里面讲啊，盗这个三宝物是最严重的啊，盗三宝物是最严重的。那么这个我们讲沙弥利啊，都会讲到啊。我们现在呢，学习这个五戒啊，我们先就五戒啊这个戒经里面讲的来学习啊。那么以后有机会呢，啊，我们再跟同学来进一步的学习这个沙弥利。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复有三种取人重物，犯不可悔罪：一则自取，二则教他取，三则牵使取。自取者，自首举离本处；教他取者，若优婆塞，教人言道他物。是人随意取，离本处；牵使者，于使人言，如之彼众物触佛，达言之处，迁往道取。是人随于取，离本处使。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啊，是在给我们说明啊，富有啊，这个富就是还有啊，上面讲的第一段经文呢，啊，就是这个六缘啊，构成不可悔罪。上面讲的这个道心啊，这个用心用身啊，离本处啊，具足六缘啊，就构成不可悔罪。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还有三种啊，你夺取别人啊贵重财物啊，也是犯了不可悔罪啊。一则自取啊，这个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教他取啊，第三个牵使取啊，这三种。下面给我们解释啊，什么是自取啊？自取则自首举离本处啊，自己亲自动手啊，那么把那个财物呢拿离开了他原来放的地方。教他取则，若优婆塞教人言道他物，是人随意取，离本处使。啊，这个是不是自己动手的？啊，但是他教别人呢，去偷取财物。啊，若一个受五戒的优婆塞呢，教别人说你去把某某人的财物给他盗取过来，啊，给他夺取过来。

自人随意取，啊，那个人呢就听了这个优婆塞的话了，他就真的呢，他就去拿了，啊，拿了呢那个财物呢，拿离开他原来的地方了，啊，离本处时就是拿离开他原来放的地方，这个时候那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已经构成这个偷盗的事实了。啊，这个在法律上讲啊，是现行犯的。啊，现行犯就是他现前啊，他现前这个行为啊，已经构成犯罪的事实了。啊，第三呢，牵使者与使人言如之彼重物处否？啊，那么这个就是牵使啊，找一个人啊，找一个人去偷财物啊，问那个人呐 啊，你知道呢某某人呢，他贵重的财物他放在哪里，你知道吗？啊，那么那个人答言知处，那个人说他知道啊，那他知道呢，那这个优婆塞就给他讲，那你去把他那个财物呢，把它盗取过来，啊，拿来给我啊。世人随意取，啊，那这个人呢，啊，真的就去盗取了，去偷取，啊，把那个人的财物呢偷取过来，啊，偷取就是他离把那个财物呢拿离开他原来放的地方，那个时候拿离开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么这个是又有这三种取人重物啊，犯不可悔啊。我们看这个牵，此三种取皆变所兴方便不同，同以六言成重也。啊，这个牵给我们解释呢，这段经文讲的这三种偷盗取他人财物的方法，啊，皆变所兴方便不同啊。这一段呢，就是辨别呢，他所兴方便啊，所兴方便就是他所用的方法手段不一样啊。那么跟前面呢，同以六言成重啊，只要记住那个六言。啊，你用这样的方式呢，也是结成重罪，不可悔。啊，不是说啊，自己亲自动手去偷盗呢，那这个结重罪，啊，那就叫别人去偷盗啊，他就不结重罪了。啊，这里再进一步给人说明啊，你自己动手去偷盗啊，或者叫别人去偷盗，啊，这个。只要呢构成这个事实啊，把别人的财物拿离开他原来放的地方，那个时候就结成不可悔罪了啊。所以他这一条呢，只是在所兴方便不同啊，就是他用的偷盗的这个方法手段不一样啊。但是呢，这个跟前面那个具足六言啊，那个是一样的啊，那是相同的。我们再看补啊，这个补释。文云：世人随意取，大力作世人随语及偷夺取啊，这个是《四分比丘力》里面这个文讲的。世人随意取啊，他这里五戒这里是讲世人随语取。啊，随这个优婆塞跟他讲的话啊，那么讲完之后呢，他就去取。那么在大力呢啊，他是这个文是世人随意取啊，随他的意去取。大力呢啊，世人随语即

欧夺取，啊，这是四分比丘律里面讲啊，四人就是那个人啊，随着这个优婆塞呢讲的语言，那么他急啊，急就是他就马上去偷夺啊，把别人财物的取过来啊，这个是以这个大力啊啊再给我们补充啊，说明这一段啊这个经文。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富有五种取他重物，患不可毁。一则苦切取，二则轻慢取，三则诈称他名字取，四则强夺取，五则受记取。那么这一段呢？又给我们讲，又有五种啊，取他人的重物，犯了不可悔罪，啊，犯了不可悔，啊，第一个呢是苦切取，啊，苦切取，啊，这个苦切呢就是，啊，你装作很苦啦，很贫穷啦，啊，很恳切的。去这个让别人啊啊这个同情你啊，让别人同情你啊，啊这个也是犯了不可悔啊。那么这个苦切取呢，这个以前我刚出家的时候啊，也是有遇到这么一个情况啊，啊，遇到这么一个情况，有一个年轻人啊，很可怜啊，啊，拿一个拐杖啊，那么那个一只脚啊，绑了那个绷带啊，啊，那个受伤啊，包伤口那个绷带啊，啊，绑了一只脚都是啊。然后呢，这个我又拿着拐杖啊，这个一拐一拐的啊，这个到基金会啊，那个时候我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啊就来要钱了，啊来要钱啊，那大家看他很可怜了，哎呀，就捐钱给他了啊，啊那个时候呢啊，我也在基金会啊，那我看到这个样子哦，他们这个人很可怜了。啊，看到出家人呢，哎呀，这个佛祖啊，大慈大悲啊，啊，要施舍啊，啊，那我们就钱给他了，啊，又拿了一些钱给他，啊，后来呢，有一个居士跑来告诉我，啊，他说悟道法师啊，刚才那个年轻人啊，他是假的啊，他不是，他脚根本都没有受伤。他说：“刚好的，在你们基金会转角那个济南路啊，啊，我们基金会那个地址啊，那条路叫做杭州南路，啊，在过一个红绿灯拐角那一条路啊，叫济南路，啊，就我们山东那个济南啊，济南路。他拐到济南路啊，我就看到他呢，把那个绷带呢，就把它拆下来了，那个拐杖丢掉了。他说骗你们的啦。”我说那骗的没办法，就被他骗走了，你也追不回来了，啊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啊，我们就知道了，啊，有一些人真的用这种方式来，这个骗取别人财物，这个也是犯了偷盗罪的，啊！所以有一年我到五台山去玩了，啊，这个啊有很多乞丐。啊，有很多乞丐啊，就是拿了看到我是出家人，就一直来向我要钱。哦，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是贫僧啊，我说跟你们一样的，就向人家要钱的，啊，我说我也是在向人家要钱的，啊，后来那个乞丐就笑笑就走了啊，啊，我说以后我们到那个观光区去啊，我们要带一个钵去。
啊。

说你讨多少啊？慈悲慈悲给我一点啊！结果我们出家人本来就是去讨饭的，啊，这个，所以有一些他装得很可怜、很苦切啊，其实他不是真的那么苦啊。有一些人呢，哦，听说他这个他用这种方式呢去骗取别人财物啊，那钱还蛮多的，啊，过的生活呢蛮享受的啊，都不要工作的，啊，用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都属于盗取。那么如果我是受了五戒的优婆塞呢去干这个事情了，那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么这个第二个是叫做轻慢取，啊，轻慢取。这个轻慢取呢，是在这个注解里面呢，啊，给我们讲一个例子啊。如古之族谱，主人拿仆人之物，仆人敢怒不敢言。啊，这个轻慢取啊，就是轻视、傲慢。那么广化老法师举出这个例子啊，他举出一个例子，比如说主人跟仆人，那主人他要仆人的东西，叫他拿来就拿来啊，他不甘心不情愿，他也得拿出来啊。轻慢就是不尊重他啊，不尊重他啊，这个财物是他的啊，用他这个势力啊，用他这个地位，那么逼他呢把这个财物呢交出来啊，就不尊重，不尊重。那么凡是属于这一类的属于轻慢取啊，轻慢取啊，你要人家的这个财物啊，那么这个用这种轻慢的态度啊，不是一种真诚的态度啊，是轻慢的态度，那么这个也犯了盗戒了。啊，所以这个盗戒很细啊，啊，从这一条啊，我们再延伸下去啊，就知道这个轻慢取啊，这个啊，有一些人啊，他这个啊特别啊，有一些大护法，这个大护法呢，他有时候捐钱捐的也不少啊，但是呢他轻慢啊，轻慢取啊，就是你要取他的东西啊，但是对他呢轻慢。啊，这个这一类的啊啊都是犯了盗戒了。所以这个有一些大护法呢，他在佛门呢修了这个功德，出钱出力，但是他轻慢，这个福报啊也都亏折掉了。三折呢，诈称他名字取，啊，这个诈称呢就是利用别人的名字呢去偷取，啊，这个事情呢，我在年轻的时候呢，这个说来命苦啊！啊，在年轻的时候呢，哎，我们家也是很穷的啊。那我母亲也在卖菜啊，有时候有空啊，我们就去帮帮卖卖菜啊。啊，那个时候呢，我弟弟呢，他就有三轮车啊，去帮人家载货到市场去载货。啊，那一天刚好我放假呀，啊，我也去，我说那今天我来拉好了，啊，我就到市场去啊。那么这个就有一个人啊给我讲，他说你到哪一家店啊，你讲哪一个人的名字啊，他那个菜就给你了啊，你再到哪个地方给我啊，那我真的就过去，哎呀啊，终于等到一桩生意了啊。那去那个店呢，我跟他讲啊，某某人他刚才给你订的东西他叫我来拿啊，那就搬给我了啊。啊，那搬给我呢，我交给那个人，他也那个工钱拿给我了

我想，哎呀，今天还不错，运气不错啊。后来呢，我又在那边等，看有没有再多赚一点钱。结果那家那个刚才去摘菜的那一家老板啊，就跑过来给我讲，就把我拉住了。

这个我亲身经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啊。下面的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九十一面，第九十一面。倒数第二行，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请看经文。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俱以韬力来到佛所。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六道里面的情况，这部经讲得很详细。世间相传，这个十殿阎王啊，确实有这个事情。早年我在台北

我们教育基金会总干事简丰文居士告诉我，他在打坐禅定当中见过很多次。那么他告诉我，他的阎罗王鬼界里面呢，看起来这个人呢，个子不高，大概只有3尺这么高的样子。看得很清楚。那么至于鬼道里面众生，他亲身接触到的人很多。尤其是在医院，所以医院里面的医生护士，他们对这个都非常相信，许许多多人呢都遇到过。在台北有个荣民总医院，过去我有几个同学在那边服务，他们告诉我都是亲身经历到的。如果见发现到这个病房门口有这个无常大鬼，我们中国人习俗里面讲的不要无常黑无常，如果遇到了看到了这个病房的人啊，顶多只有3天他就会走。所以我们说到佛教里面鬼神的事情啊，他们几乎都深信不疑。我们对佛的教诲，佛在大经上一再跟我们说明，如来是真愚者、实愚者，不妄语，不狂语，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虽然呢是事实真相，可是也不外乎一个原则，这些相也不是真实，跟我们人间一样，我们现前人间种种现象也不是真实。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可是这些现象呢，它存在，有相无性，无有自性，所以说它空寂。但是这种现象如果你不了解不清楚，你在这个里面起分别执着，那么你就要受苦难，这个是决定不能避免的。你如果明了清楚，对这些现象不起分别不起执着，那么这些现象没有障碍，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你在生活里头得自在。那么佛的教诲真正的意趣在此地。二十是说完利益存亡品之后，这个时候，因为在前面这一品里面告诉我们，对于过世的人应当怎样去纪念他，怎样去帮助他，怎样去超度他，这个对于亡者有确确实实的好处。无论他堕落在哪一道都有好处，即使生到人天享福，那么这个超拔

也能够增长他的福报啊。那么在悟道里面可以帮助他了超生啊。地狱道啊，能够超生到恶鬼道，这个利益呢就已经很大很大了啊。如果能够超生到人道天道，那个福德就更大了。所以阎罗王啊，他们与这些事情关系很密切啊。听了之后啊，非常感动啊，他们来赞叹啊。戒为以山内，这个前面说过啊，这是我们世间人所讲的阴曹地府所在之处。戒为山到底在哪里？我们人看不到啊。经上讲的戒为须弥啊，讲的这个大海啊，都不是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乍听起来似乎啊是不可思议，实际上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这个是时空不相同的关系啊。我们居住的这个空间，就三度空间啊，四度空间已经被科学家发现啊，可是我们一般人呢还是感触不到啊。那么至于更高维次的空间，那就不是我们凡夫啊能够理解的了啊。所以六道里面的情况就是时空不相同啊。这个里面呢有无量鬼王，这些鬼王都是归阎罗天子管辖的啊。那么他们都到忉利天来到佛所啊，这是跟地藏菩萨一同来参与这次的法会。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能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这一会，这是最后的一会啊，在入般涅槃之前最后的一会啊。世尊出现在这个世界，第一次发会是在菩提场禅定当中啊。就是华严的法会啊，这华严是定中讲的，我们凡夫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啊，不知道他在那个地方这个开启这么样大这么庄严的法会。幕后一会呀，在忉利天宫，这一会呀也是无比的殊胜啊，那个殊胜的状况实在讲不亚于华严经啊。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呢看到了啊，设逢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你就想这个会多大啊。那么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他们来到佛所啊，下面呢列举鬼王的名称啊，一共举了34位

作为卧读鬼王，多卧鬼王，大增鬼王，白虎鬼王，血虎鬼王，赤虎鬼王，散阳鬼王，飞身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里千眼鬼王，胆兽鬼王，腹食鬼王，逐号鬼王，逐货鬼王，逐食鬼王，逐财鬼王，逐畜鬼王，逐禽鬼王，逐兽鬼王，逐魅鬼王，逐产鬼王，逐命鬼王，逐吉鬼王，逐闲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七力士王，大七力士王，七力叉王，大七力叉王，阿那扎王，大阿那扎王，一共说了34，这34个也是略举名号。那么这34个鬼王啊，诸位要晓得，它是34类，每一类里面呢，那个数量就不知道有多少了。正是像《华严经》上啊，我们看到这个杂神众一样，这个每一类的这个数字，《华严经》上都讲的是无量啊。那么此地也是这个意思。鬼王里面，把多这个卧读鬼王啊列在第一，注解里面也说得很清楚，说卧读啊，乃鬼王之首，故前列之。这是所有鬼王里面的首领，他列在第一。那么比所表的呢，食卧三毒，既卧且毒，名称呢是从这个地方建立。这些人能够参与佛陀的法会，决定不是真正的卧轨道。这个真正的卧轨道啊，没有这么大的福德了。参与逃离天宫这一回啊，那么这些人跟华严会上一样，都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应化在其中。所谓是应以鬼神身得度，就现鬼神身而度之。而度众生的方法也不一样，应以卧读的方法来读，他就用卧读之法。所以佛教化众生有这些二门其实我们世间人也常讲嘛，恩威兼施，就这个道理，完全要看众生的根性我们这个教化的方法不能用错，该用威的时候那就得用威该用慈心摄受啊，那就得用慈心所以佛经里面讲的爱语这个爱语不一定是好听的话而是说真正爱护众生的言语你责备他、教训他、骂他，你是爱护他吗？你惩罚他也是爱护他吗？那么这些六道众生。

造作的一些罪业，这个罪业如何能消除呢？必须用这种恶毒的方法消除他的业障。菩萨示现在这个鬼道、地狱道里面，一时大慈大悲呀，帮助这一些造业的众生快速的消除业障。那么清莲法师在注解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他这里面说这个注解末后一行他说：“然此等鬼王皆是不思议菩萨，大权应化了，以恶攻恶，以毒出毒。”天台大师讲《法华经》，讲到性恶跟修恶，这个注解这一部经的清莲法师是天台的学者，所以他这个里面呢，以天台教义说的很多那么这就是所谓以毒攻毒用的这种方法。在儒家教学当中告诉我们，一个好的老师善于诱导学生的老师一定懂得机会教育在佛法里面讲这个契机契机一定要懂认识机，要能够善于运用机所以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真正的学人只有自己一个人，除自己之外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没有一个不是佛菩萨儒家教人呢，说三人行必有四这三个人当中一个是自己，另外一个是讲的善人，一个是讲的恶人那么此地恶毒鬼王就代表的是恶人，都是老师他们的示现让我们明了善恶让我们在其中懂得断恶修善明了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这是做种种示现教化众生的意思

所以这个五十三参里面我们非常明显看到的圣热婆罗门甘露

别是甘露火王那种教化众生的方法，那就是误读啊。那这个第二尊讲的多悟啊，确实是这个样子啊。可是心地无比的慈悲也，用这个方法来折服众生啊，使他回头向善啊，这众生根性不相同，菩萨教化的手段不一样。我们从这个里面觉悟了，醒过来了，那就是大善之识。所以一切境缘当中，我们以真诚心接触，以恭敬心接触，印祖所说，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的十分利益啊，他们是怎么实现，我们是怎样学习啊，在这个里面就得大利益啊，在这个里面生真实智慧。第三位，大增贵王啊，这个增就是斗争。现代这个时代啊，世尊告诉我们，500年之后啊，叫斗争坚固啊。无论是以中国人的记载，或是以西方人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都是500年的啊，500年就2500年的啊，不管用什么样记载的时候，现在这个时代都是斗争坚固的时代呀！你要说哪个道场不斗争，那就很奇怪了。那释迦牟尼佛不是讲错了啊？所以今天世间我们所看的斗争啊，佛门里面呢也是斗争，无时无处啊，不是在斗争。几个人从斗争里面觉悟过来，醒过来，真正觉悟过来啊，就修忍让啊，他就能够修忍辱波罗蜜，能成就禅定波罗蜜。这个增到极处，大家醒悟过来，这增不是办法，增太苦啊！可是要不经过这样痛苦的斗争，他不觉悟啊！你给他讲这些佛法，讲这些善法，他听不进去。这些人这些事我们都亲身体验啊，非经过这个阶段不可，他才能回头啊。所以佛菩萨就示现这个境界啊，让你吃尽苦头你就回头。第四、第五、第六

这个三味啊，白虎、血虎、赤虎。啊，这个三味都是我们讲的老虎啊。啊，古王他是虎头人身。这个虎是猛兽啊，所以是猛而有威啊，慢而多暴，傲慢、暴力归王，在一般上讲都是在人间修的有福报啊！啊，越是大鬼王，福报越大了。啊，为什么修大福报还落在鬼道里面？啊，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十法界的业因。果报，鬼道是贪心的，地狱道是嗔恚心的，啊，傲慢是嗔恚里面的一份，啊，所以你修极大的福报，如果你贪嗔没有断，你将来的果报啊，就是做鬼王去了。啊，魔鬼道里面的鬼王，地狱道里面的鬼王，啊，就是做这个事情的。啊，第七位也三殃鬼王，啊，这个殃就是灾殃啊。我们现代人所讲的这瘟疫一类的世间人造作极重的罪业，是这鬼神呢，先在那个地方给人间带来许许多多的灾病，这些事都是感应的。啊，起心动念，它不与天神起感应。不与佛菩萨起感应，他跟这些妖魔鬼怪起感应，你说怎么得了？啊，如果说与天神感应大交，那是十善业道，四无量心啊！啊，我们在讲习当中用现代科学这个方式来说，啊，我们起心动念，这个思想的波比电波还要快速啊！啊，电波、光波要跟我们思想这个念头的波，那是不能够相比的。啊，我们起心动念。这一念才起来，就周遍虚空法界。啊，光波跟电波，实在讲，它的速度还很有限的。啊，一秒钟才30万公里，并不是很大。可是我们这个念头啊，一起来，刹那之间。就周边发现

所以就能跟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我们起的是什么念头呢？贪嗔痴慢，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起这种念头啊，啊，这种念头给什么人感应呢？给这些魔鬼地狱感应。啊，念头才起，这些鬼神就来了。他们来了，带给你的不是好事情啊，带给你的是无穷的灾难。我们看看这些鬼王的名字，啊，你也就能体会到现前我们这个世间呢，许许多多的灾变，许许多多反常的现象，为什么在过去没有？啊，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啊，过去人起心动念厚道，虽有损人利己这种人，在社会上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人心底都很厚道，都能够安分守己。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得天神感应的多啊，与鬼神往来的占少数啊。所以那个现象过太明暗了，啊，社会安定，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啊，那么现在这一代的人心跟过去不一样，这一代的人心呢，恶念多，与鬼神感应的多，与天神感应的少了，少之又少啊！啊，这是诸佛菩萨不能救拔的原因。都归咎于我们自己所造的业。啊，那么佛说了，共业里面有别业，啊，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啊，在这个时代里面明了，我们清楚，啊，决定要断恶，要修善，啊，不能看到别人造恶好像没有果报嘛，啊，如果你要是很冷静细心观察，你就觉得果报太可怕了，啊，不但果报可怕，花报都可怕。所以赡养鬼王对我们来讲是市井的，给我们警告，给我们警惕，这个现象就是种种灾变。

凡是一切不正常的现象。他此地举的东岳经云，这个东岳经是道教的，世间众生不信因缘善恶果报，不敬天地，不孝父母，不尊师长，欺负神理，背前面后，口是心非，造这些业。那么他所说的正是现前社会普遍的现象，所以这些鬼王就在这个世间呢横行无阻啊。他给这一切众生的业力相感应了。飞升鬼王，这是飞行夜叉一类的。电光鬼王，眼睛像闪电一样，形状都非常凶恶，看到都生畏惧。狼牙鬼王，他的牙齿像狼一样，千眼鬼王，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注得很有趣味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他那个千眼是在手上，他这个鬼王的千眼不知道在哪里也不一定呢，真的是有千眼像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是表法的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他的眼光非常锐利极其细微他都能观察得很清楚所以称之为千眼胆兽鬼王专门是这个吃这些小动物弱肉强食我们看到狮子虎豹都是属于这些类的那么这些鬼王视现在世间必然也是以狮子虎豹之众生专门吃这些畜生他要受这个业报嘛这些畜生过去生中也在人间造作恶业才堕畜生道在畜生道里面他还有余业要受这个鬼王的之害这些鬼王呢加害于他了那么这也是他的果报所以佛经讲这个六道众生呢三途苦报三途畜生就是血途畜生死很少有好死的都是

互相吞啖了，都是流血而死的。啊，所以血徒是畜生的，啊，刀徒是恶鬼。啊，那个刀是比喻，啊，好比有人拿着刀，时时刻刻要杀他。啊，他恐怖啊，是鬼恐怖。他生活在恐怖当中，身心都不安。啊，这是魔鬼道一般的状况。啊，地狱道叫火土，寒冰地狱也是一片火光。啊，地狱离不开火，这叫三土。啊，腐蚀。即腐蚀丹砂、田火色海，那么这一类的鬼，那鬼王就专门抓这些小鬼啊，啊，用这些小鬼啊来田火色海，啊，特别是像这个江河泛滥水患的时候，啊，堤坝里面快要崩毁崩损了，这些鬼王就抓这些小鬼呀，啊，来填塞这个堤坝的漏洞，啊，当然他所找到的都是造作这一类业报的。你要不造这种业，这些鬼王啊，你看都看不见，你也遇不到他。反而是你遇到的，那是你自己的业感。啊，不要说实这遇到了，如果没有这个业，你连做梦都梦不到啊！啊，可是，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你能够见到，在定中，啊，定中啊，能见得到，啊，那个不是业力。如果不是在定中，啊，遇到这些鬼神呢，一定跟自己业力有关系。那么第十四、十五，逐号逐户，啊，这个两类事情比较接近。号是损耗，你的财务损耗啊，啊，祸是灾祸啊，他注解里面举《太上感应篇》几句话说的，啊，《太上感应篇》说的也都是实话了。天地有四国之神，啊，四是管辖了，啊，来调查的，来记录的，啊，确确实实有，啊，这个里面有些是天神，有些是鬼神。这个地就是讲的鬼神，天神鬼神都常常到人间来调查了，来观察了，一人所犯轻重啊，一多人算，

这个算呢就是数啊，寿命

这个因果报应的事，《了凡四训》讲的比《太上感应篇》透彻，《太上感应篇》只说一些条目啊，分析这个道理呀，《了凡四训》讲得清楚，可以互相参看，我们就明了了。你这一生当中，这个世间人说你有多少财富，你命里面定的啊，命里面没有的，你用尽心机也得不到；命里头有的，你一无所求，到时候它自然来了。所以古人讲啊，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啊。君子明白这个道理吗？一无所求吗？啊，命里面有的一分都少不了啊，何必去求呢？袁了凡先生呢，被云谷禅师一番开示之后啊，他觉悟啊，他一切放下，每一天静坐啊，养自己的身心呢，一个妄念都没有啊。所以云谷禅师很佩服他，在禅堂里面坐了三天三夜，没有一个妄念啊。禅师赞叹他了啊，说他功夫不错啊。啊，结果了凡先生就说了啊，他之所以不起妄念，觉得起妄念没用处，无济于事，所以就不起妄念了啊。他的命被孔先生算得一点都不差啊，每一年去考试考第几名啊，都符合啊，每一年他的收入有多少也一点都不差，所以他相信了，不再打妄想啊。这个说出来原因之后，云谷禅师在笑他了，我原先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那个凡夫就是标准的凡夫啊。然后云谷禅师教他改造命运的啊，你那个一饮一啄是前生定的，前生怎么定的？自己造作的啊。这个道理啊，他从云谷禅师那里学到啊。财富，你命里的财富从哪里来的？是从财布施得来的。过去生中财布施布得多，这一生中啊，你得的财富就得得多嘛。嗯，你布施的少，你就得的少啊。纵然在这一生当中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还是你命里头有的。你命里面没有，用什么样的手段你都得不到，那你何必要强求呢啊。不正当的手段现在发了财了啊，比如说

命里面的财可以用八十年呢、啊。你有八十年这个落命啊，你用不正当的手段一下发了大财横财了，是把你比如你四十岁把你后面四十年的财一下都得到了，后头没有了啊。那么你这样得来，你想用尽了，你的寿命就完了啊。这个是谚语里面所讲的落尽人亡，你还有寿命，寿还有，你落没有了啊。你想尽你福没有了啊，是这一类。那么有一类的人，他非常惜福，他也肯修福啊，他寿命没有了啊，寿命没有了，但是他的这个福还有余啊。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会延寿啊。譬如说他有六十年的这个禄啊福，可是六十年当中他没有享尽，还有余福，他的寿命可能再会延长十年，延长二十年，享尽了他才走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啊，要明白这些事实真相。所以你要想得财富，你要修财布施啊，越施越多啊。你要想聪明智慧呀，你要修法布施啊。你要想健康长寿啊，你要修无为布施啊。你所希求的果报，果必有因啊，不修因哪里来的果报呢？所以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啊，造作一切罪业，掠夺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啊。那个掠夺的手段方式啊，无量无边啊，都是造的损人利己啊，以为自己聪明啊，以为自己巧妙，其实完全算错了啊！哪里知道天地鬼神看得清清楚楚啊？坐卧必定折福啊，损寿啊！啊，这个就是逐号逐祸啊这一类的鬼神。这是后面所讲的啊，一人所犯轻重啊，一多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握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卧薪载之啊。太上感应篇里面所讲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底下一位啊，第十六位主食神，这是民间习俗里面所称的五谷神。一般所讲的灶神呢，也是属于这一类。啊，专门呢管这个民间的饮食。

管这一类。也是属于我们一般所讲的福报啊，这个福报是偏重在饮食啊，这是日常生活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离开的。所以佛家的饮食有礼节啊，在事前要以清净恭敬心呢来供养啊，这是对这一类的鬼神致敬啊。希望他能够加持，希望他能够保佑啊。如果我们饮食无度啊，不懂礼节，这些主事神呢就不欢喜。如果是糟蹋粮食，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必须要知道，这个世间还有许许多多地区饥饿啊！我们的饮食有没有想象那些受饥饿的人呢？啊，你在每逢饮食都能够想到。这是慈悲心的流露啊！这个就是积功累德。先有这个念头，遇到这些灾难，你一定会援手，你一定会帮助啊！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小了。事出世间，圣贤人都告诉我们，啊，叫我们防微杜渐，能避免一切灾祸。啊，微渐，啊，微是细微。渐是缓慢，这些小事你要不防止，渐渐就变成大的灾害了啊！所以小礼要守啊，啊，小的过失要防止啊。小过失不防止，逐渐逐渐就形成大的灾祸。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古圣先贤所讲的微，微是起心动念，要从这个地方防止啊！凡是不利于众生的、不利于社会的，这个念头决定不能起。啊，起这些念头，决定对自己有祸害。念念能为众生，念念能为社会，决定有好处啊。

这个好处虽然眼前您见不到，古神已经看得很清楚，已经记录得很明白了，记小善就成大善，记小功就成大功，积得厚，积得多，这一生就受报啊，不必等来生了。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袁了凡明白道理之后，一家人都修积功德，他得的是现报啊。他命里面没有功名，从前那个功名是讲考试得进士的学位，这最高的学位，他命里没有啊。他命里头只有秀才啊，以后他考取举人，考取进士，都是这一生修的。命里面的寿命只有53岁，他活了70多岁，他没有求长寿。命里没有儿子，他得了2个好儿子，这个就是现世转过来的，修积得多嘛，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是我们的模范。所以世间人往往贫困之人呢，还能够修福，还乐意修福，特别是有财富的人收获了，不知道修福啊。我们看到很多越是有钱的人呢，越吝啬，越舍不得，他花钱一定是与他有利益的，好像与他没有现钱的利益，他不肯拿钱的。他把名利看得很重，那么这样的人，他的福享尽了，就没有余福了。来生要受到养法，那么下面这个第十七，主财归王，这是我们世间人讲的财神，主神，主财归王啊，就是财神。他这个注解里面也注得很好，乐府有主财暗主者，这个乐府就是指的东岳大帝，其实吴越是大鬼王，他那个地位也仅次于阎罗王，阎罗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帝王一样，这个吴越他们管辖的区域很大，管好多个省，那比这个像省长地位高得多了，东岳大帝好像管6-7个省，他有这么大的这个辖区，这过去章太炎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判官地位很高，相当我们世间。

人讲的秘书长，所以他对于轨道里面情形啊，给人家讲的很多，讲的很详细。那么他下面有专门管这个主财的鬼王，在这个东岳里面讲的是主财案主，主财案主就是主财鬼王，我们世间人称为财神，这个财神 有大有小啊。底下有两句话我们要记住，故有财不施，鬼担其旁而度之。你看看，你有钱不肯布施啊，鬼都嫉妒你啊，这个麻烦就大了，那鬼就常常来找你的麻烦了。然太上有敬横许人才者，这是我们特别要记住，掠夺别人的财物啊，那个罪过是极重极大。如果我们冷静细心去观察，不要到来世的果报，但现世就遭受果报，这个恶报。这个事情呢，在现前社会里很多很多啊，我们看世间这个股票，股票是什么？股票就是赌博啊，都是掠取别人的财物啊，从股票上发了财了，你看看股票一跌的时候，他就跳楼自杀了，家破人亡，眼前的果报啊，属于这一类的就很多，这个是不正当的手段。他所得到的，我们刚才说过，都是他命里头所有的，命里头没有的决定得不到啊，掠夺别人的还是命里头所有的，等于说是提前享受的，损害到别人造罪业，自己的这个福报提前享受完了也是造罪业，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了，财无啊，各有其主，不义之财决定不可得，得到之后一定有灾难，决定没有好处。后面有主厨鬼王，厨是出生，是家里面养的，那么这些畜生也有鬼神在监察了，我们对待这些畜生也要有礼呀，畜生通人性，昨天李牧原居士跟我们讲，光明山养狗，很多放生的狗放在那里，

他们观察到这些畜生有灵性，喜欢狗的人，爱狗的人，狗一见你就摇尾巴了，给你很亲切啊。那个吃狗肉的人，杀狗的人，狗一看到你老远的时候就叫了，那对你这个态度就很凶啊。他能够感触到，狗能够感触到，不仅是这一类的畜生啊，所有一切畜生之类，你不害他，他不会伤害你。我们看印光法师的传记，那是事实，绝没有一丝毫的夸张。印光大师70岁以后，这些蚊虫、跳蚤都不会去干扰他。这一间房间确实常常有苍蝇、蚊虫、蚂蚁这一类东西。印光法师到这个房间里面去住，这些小动物啊，这签单的都搬家搬走了。为什么呢？印光法师一生不伤害小动物。过去房间也有这些，他这些侍者信徒要把这种清除出去，老法师说不必，留他在此地。为什么呢？我自己的德行不够，留他了对我自己是个警策，是个警惕。所以大家就不动了。久而久之，这小动物都被感化了。那么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大师能够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要常生惭愧心要向印光法师学习下面第19、20主禽主兽那么这是讲禽兽，禽兽每一类有每一类的鬼王他这个里面也讲到这个天台大师所设的这个五行当中的12生肖12生肖都是禽兽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么这些鬼王也是菩萨化身大师化身在其中第21主魅这个魅我们一般人讲妖怪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众生
世人常讲，年岁久远了，就变成妖怪，变成妖精。那么在中国最多的畜生，年久的老树，千年老树啊，都有这些怪物。那么这是什么呢？我们佛法里面讲的畜生，年久了以后啊，他逐渐就通灵了啊，他能够变化了，他也有修行啊，他修的什么方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在我们想象当中，大概也跟人道相仿佛嘛，许许多多修学的法门啊，那么他们修行没有离开妄想分别之处啊，所以就变成这一类啊鬼魅一类的。如果离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与佛道相应啊，这个佛道跟这个世间所有的道门差别就在此地啊。所以他们修行纵然得神通啊，纵然得智慧，也不能出离三界六道，是没有能够立分别之处。底下一位主产啊，这个产是讲生产啊，此地说得很清楚啊，送生保产啊，这一类的鬼王很得民间的尊重啊，在台北市好像有一个保生大帝的庙啊，我们没有进去过，从他门口曾经经过，看到匾额上提的保生大帝，就是属于这一类的鬼王。这类鬼王多半是这个女子的身份啊。第二十三呢，主命鬼王啊，那么这是佛经里面讲的毗沙门主护四天下人命。毗沙门是四大天王当中的北方天王啊，四天王是以北方天王为首领，所以叫护世天王啊，这是佛嘱咐他们啊，要保护这四天下的人民。二十四主疾，疾是疾病，凡是人有生病，这个鬼王一定会现前。啊，所以生病，实在说，病人跟医生都是缘分。

所以在生病的时候，心地最重要的是要清净，慈悲沉静，你就能感得主及贵王的帮助。你遇到的医生给你开的药，提供你的一些药物治疗的方法，往往有鬼神在那里帮助啊。如果你心底不清净，妄想很多啊，特别是邪恶的思想，那这个鬼王就要找你麻烦，你这个病就很苦啊。这是这个道理啊，要懂。二十五位啊，是主显鬼王啊。那么这讲的是高山大海啊，这些危险的处所，那是他们的管辖区域。你看现在有许多喜欢登山的啊，也有许多喜欢航海的啊，这个都是很容易遭到劫难，极端危险。要知道，这些都是由鬼神管辖的地区啊，我们也有机会呀，在这些地方游历啊。现在叫观光旅游，所以《地藏经》上啊说到啊，我们出门旅行之前呢，最好在旅游前一个星期。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你的旅途啊就能得到善神保佑啊，这个旅途上啊平安啊。为什么读这个经，念地藏菩萨名号啊，会能保平安呢？这些鬼神跟地藏菩萨的关系非常密切，你能够尊敬地藏菩萨，依地藏菩萨法门修学，他们看到生欢喜心啊，他们对你礼敬啊，所以这些行要之处啊，凶灾往往都能够避免。底下讲的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这是从他形状上说的他有三只眼睛、四只眼睛、五只眼睛。七力士王渡劫里面说这个名字，它的意义在翻译里头没有说清楚可是在金光明经里面有翻作大力天，那么也有翻作火神这一类这个柱子可以参考佛当年讲经是在印度恒河流域讲经的时间相当之长，那么佛说的这些人他这个奇力士王

是在恒河之北，啊，可能是睡于印度的这些鬼神，啊，是那个地区的神的名字，啊，在这个恒河南北。阿那扎王，我们中国人称为哪吒，啊，那么这是属于天神跟鬼神之间的，啊，介于天神跟鬼神之间的，大概是四王天这个管辖的。四王天也可以称他是天神，也可以称他是鬼神，啊，他是鬼神的首领，是脱离天主的管辖，啊，受脱离天主的管辖，所以实在讲呢，他也是大鬼王，啊，这个四天王啊，鬼王当中的首领。再看底下经文，如是等大鬼王，个个与百千诸小鬼王，尽居阎浮提，各有所执，各有所主。啊，那么这是说鬼道里面社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状况呢，跟人间相仿佛。啊，是在说这种情形，在六道里面，娑婆世界、他方诸佛世界，大致都相同。所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这个结构上大致都差不多。啊，那么这些鬼王各个有他自己的职责，啊，各有所职，就是他的职掌，啊，所主他管辖的范围，啊，他管辖的这些事物。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力，俱以套利在一面力。啊，那么这是说明他们何以能够参加套利天宫这个法会。啊，这是成佛的威神加持。啊，请地藏菩萨，啊，平时教诲，啊，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跟这个地藏菩萨到忉利天宫参加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的法会。啊，那么在法会里面的，啊，法会里面有他们的位置。啊，这是把人物介绍出来了。啊，下面再看看他们在法会里面去活动。啊，二是阎罗天子胡贵合掌，啊，那么这是致敬。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与诸鬼王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力，方得以此忉利大会，亦是我等善获这个获善利故。我今有小疑事，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这是他们在法会当中

要的活动啊，来请法。我等这个等范围呀、很广，可以说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的幽冥之主啊，在这个华严经里面称为世主啊，世间主啊，这个阎罗跟鬼王也是世主之一啊，这个数量也是无量不变的。华严的发挥称心，地藏发挥也称心啊，我们在这个经里头很明显的看出来啊，这个称心呢，用现在的话来说，突破一切时空啊，那么这个发挥呢，显示的就是一真法界，平等的法界，跟华严无二无别。得佛的佛力加持，地藏菩萨威神的加持，他们才有参与这一次法会的机会。下面说呢，也是我等获善利故啊，参与这个法会呀，他们非常欢喜啊，他们得大善大利益了啊，能够在这一次法会当中啊，听佛菩萨们的开示。这就是获善利。可是听了之后啊，他还有疑问啊，所以敢问世尊，希望世尊对他们开导，破除他们的疑惑啊，所以这是来请法的。佛告阎罗天子：自汝所问无为如数啊，世尊非常慈悲啊，告诉这些阎罗王们啊，你们有疑问就说出来啊，随你们所问，佛会给他解答。在佛法里最要紧的破迷生信，有疑一定要问，有疑惑要不问，决定会在修学当中产生很大的障碍啊！我们讲修学，诸位一定要晓得，修学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啊，修行跟生活是一桩事情，决定不是两桩事情啊。现在一般人往往把修学跟生活看作两桩事，那就完全错了啊。所以他在生活当中不能改善啊，他得不到利益啊，得不到好处，就是这个错误观念所产生的事实。阎罗天子斩离世尊及回视地藏菩萨，这是理解，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学啊。这些人是随从啊，跟着地藏菩萨一道去的 啊，到这个大会当中啊，他们向世尊请教，决定不能忘记他的老师，地藏菩萨是他们的老师

也要看看老师，向老师打个招呼啊，这也求老师加持。二百佛言啊，这才说啊，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最苦众生，不辞疲倦，世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那么这是先赞叹地藏菩萨的慈悲神力，阎罗天子们对地藏菩萨认识很清楚 啊，对地藏菩萨的慈悲啊威德，那久已敬仰啊到极处了。他说的话全是事实。地藏菩萨在六道之中啊，特别是三途啊，众生哪个地方啊受的难最苦，地藏菩萨决定到达这个地方啊，决定不舍弃众生。他教化众生方法无量无边，这个经里面只说个大概，只说一个纲领的原则，我们从这部经里面细心去体会啊，这何止百千方便呢 啊，度化这些最苦众生永远没有疲倦，就像普贤菩萨一样啊，敬畏来际无有疲厌啊，不疲不厌。幕后这一句是对菩萨的赞叹啊，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然诸众生拓获罪报，未久之间又堕恶道。那么这个真是阎罗王所疑惑的所不能理解的事情了。这他们说出来，这些众生脱离了恶道，这个罪报就是指的三恶道啊，脱失脱离啊，获得脱离罪报。可是未久之间呢又堕恶道啊，这未久是很短暂的啊。注解里头举一个例子，举地狱里头等和地狱啊，等和是属于八大地狱之一啊，这个地狱里面的寿命跟四王天一样，人间五十年，地狱里一天啊，这个人离开地狱到人间来，在人间又造作罪业啊，纵然活上一百岁死了之后又回到地狱去了啊，在地狱看起来才两天呢 啊，人间一百年呢，地狱两天呢，他去了怎么两天就回来了

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那一般卧轨道里面，诸位晓得啊，卧轨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人间过一年呢，在卧轨道才12天呢。啊，所以他们看到这些人啊，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地藏菩萨苦口婆心的劝勉，他们觉悟了，回头了，这一念回头，他就能脱离恶道。纵然是在阿鼻地狱也不例外，只要你一念向善呢，那个一念就超越了。不要小看这一念呢，我们世间人念佛往生净土也是一念呢。啊，临终那一念，如果你念的是阿弥陀佛，你想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就那一念就往生了。啊，平常叫我们念佛是训练的，就怕临命终时那一念忘掉了，那个念头错了就坏了。啊，平常好比是练兵啊，临终最后那一念是打仗。啊，你这个一口气断了，你往哪一道去受身，就凭临终一念。啊，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一念。怎样才真正有把握让这一念呢不会失掉呢？一定要知道修福啊，有福报的人啊，真正有福报不是现前有财富有地位，不是的，这个福报是假的啊。真正有福报临命终时没有病苦啊，预知时至啊，晓得自己什么时候走啊，不生病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站着走坐着走非常自在啊，这个人叫大福报。为什么说他大福报呢？因为他永脱轮回了，再也不搞这些六道了。他如果再回到人间来，回到六道里面来，他是菩萨，他不是凡夫啊！啊，他到世间来是随类化身，就像这些阎罗鬼王一样啊，化身来的呀。他是来救苦救难，帮助这些苦难众生，绝对不是造业受报，这叫大福报啊，这是真正的福报啊。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要看明白啊。啊，所以世间有漏的福报不要求啊，我们要修无漏的福报啊，我们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智慧的人，真正明白人，在佛家讲真正觉悟的人啊。所以这是他们看到的现象，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其实这些事情他们哪有不知道的，这就是明知故问嘛，让佛

这大家相信。那菩萨说出来，鬼王说出来，这大家信心还不够啊，请佛来说明。所以这种法问是属于

至尊是地藏菩萨，既有如是不可思议力，云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现出？唯愿世尊为我解说。那么这个地穴是我们的重大疑惑。他们很慈悲呀，带我们问出来了。地藏菩萨的智慧、慈悲、神通、道力，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这个我们要晓得，地藏菩萨的学生，已经成佛的人，不计其数，没有法子计算。而这一位老师还居菩萨位，这是慈悲到了极处啊！为什么老居菩萨位，不用佛的地位来度生呢？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晓得，佛是师道，事出世间法一定要尊师重道，所以老师只问来学，未问往教，只有你到那里去求学，没有说老师来教你的，没这个道理。那么换一句话说，佛的身份度众生呢，有很多不方便呢，不能主动去教化众生，也不能够说是没有其情，佛就说，一定要有人其情。一定让人对法尊敬，对学术尊敬，老师才能教啊。所以菩萨的身份就不一样，菩萨是同学的身份，学长的身份，所以就像这个《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做不勤之友，这是菩萨。佛不可以，所以佛要退到菩萨的地位上来，才能够广度众生。地藏菩萨确实智慧、神通、道力跟一切如来没有两样，那么为什么这些众生不听话呢？不遵照菩萨的教诲，永取解脱。实在讲啊，我们看到世间其他的宗教，乃至于看到一贯道理，一贯道理的经典里头也提到了劝人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永取解脱，他这个也有啊，也劝人念观世音菩萨消灾免难，

那么人为什么不肯听？我们说一句笼统的话是，业障习气太重，啊，也就是贪嗔痴这个妄想太重了，放不下了，啊，里面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外面呢又受外头境界的诱惑，啊，五欲六尘的诱惑，现在这个五欲六尘里头再加上妖魔鬼怪，那个力量就更大了，啊，所以才出地狱来啊，到人间没多久又被迷惑了，又造罪业了，这才又往下堕落，啊，不是地藏菩萨没有这个能力啊，而是众生不肯听话，啊，不能够依教奉行，啊，所以才遭这些苦难，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卷中102年，卷中102年，从第二行

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伏。那么这是世尊答复这些阎罗王们，说明为什么地藏菩萨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我们众生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能够脱离苦道，但是很短的时间他又堕恶道，原因呢是其性刚强。这个性是讲的习性啊，不是说的本性。我们在儒家书籍里面所看到的啊，像这个孟子，他说性善啊，荀子说人性是恶的，那么这两种说法都是像两个极端，说的都有道理。而孔夫子所讲的呢，就不是他们的讲法啊。夫子所说这个人的性呢，是非善非恶的啊，所以这个圣人的见解跟贤人呢确实就不同。他说的性相近习相远，那相近大家都是一样的啊，非善非恶，这是相近。那么说善恶呢，都是讲的习性啊，不是本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

习性，习性呢，也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二赖耶识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啊，这个是有善恶的。那么善也是恶，为什么呢？它不是本性啊。所以佛家特别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善，善的标准是自性啊，自性本具的那是善。所以他的善不是善恶之善啊，这个善恶之善也是不善，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那么说到六道众生，讲阎浮提可以涵盖六道啊，六道他为什么不能够脱离轮回，为什么不能超越三界，就是无量劫来习气太深了，习气太强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切有情众生舍身受身啊，我们讲投胎啊，受这个果报啊，是什么道理呢？佛家呢，这个习气的强者先迁，每一个众生设法界的习气通通具足，即使是地狱众生他也有福的种子啊！啊，为什么他不能做福呢？他那个虽有福的种子，这个种子力量啊弱，而贪嗔痴慢烦恼的种子强啊，这个强的种子先受报。所以这样啊，才读我道。啊，我佛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了，我们自己文静的思维，确实是如此。啊，所以这六道众生难调难伏。啊，调是讲调理。调顺啊，不容易啊。服是降服他习气啊，降服这个贪嗔痴慢的习气啊，相当不容易。这是把原因说出来了。释大菩萨与百千劫头头就把啊，释大菩萨这一句就是指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实在讲啊，无量劫众啊，哪有离开六道？六道是一切众生的最苦的地方。尤其是三途啊，地狱恶鬼出生啊，地藏菩萨没有离开这些地方啊，他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用千百亿化身啊，头头就把。那么地藏菩萨化什么样的身呢？没有一定啊，水类化身。我们在一生当中有没有遇到

地藏菩萨呢，常常遇到地藏菩萨。啊，我们自己不能够觉察了，我们起个恶念，想做一个坏事，有人来劝告我们，啊，来劝导我们，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化身。我们哪里晓得？所以地藏菩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他劝导我们，我们能不能相信呢？肯不肯接受呢？不一定啊。所以罪业还是照做。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事实真相，一切诸佛菩萨化身，都没有一定的。我在前面跟诸位举出例子，说明过。往往就是刹那之间，几分钟啊，诸佛菩萨见我们周边的人，那么终于晓得鬼神可以附身，大家知道啊，那佛菩萨怎么不能附身呢？佛菩萨护身就是佛菩萨的化身，在那个几分钟当中，借着任何或者是人身或者是物身，一报正报都行啊，只要能够触动你，让你觉悟，让你回头，都是佛菩萨。妖魔鬼怪附身都是帮助你作恶，看到你作恶喜欢了，看到你作恶赞叹了，那是妖魔鬼怪呀，那个不是佛菩萨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真相，那华严经上讲的还会有错吗？凡夫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啊，除我之外，全是诸佛菩萨的化身，全是诸佛菩萨的示现来度我的，度我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无论是善人是恶人，是顺境是逆境，通通是诸佛菩萨应化的。如果你能够做如是观，能够这样回头，那真的就回头是岸。我们这一生呢，当然能得度。这一段呢，这一句经文就是讲这桩事啊。如是众生早令解脱啊！那么这是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啊，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得度。这个解脱就是得度了啊，谢是。解除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解除你的烦恼习气，脱呢是脱离六道轮回，脱离生死苦海，

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啊。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趣，菩萨以方便力拔除根本业缘，而迁无续世之事。罪报人使泛指六道众生，六道如果就觉悟的人来看呢，六道的天人都是罪报人啊！不但六道这都是罪报啊，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说这些小乘人也是罪报啊！他的那个标准是见性，明心见性，那才是正常的人。没有见性的都是罪报啊！那么由此可知，依照华严的标准，依照本经的标准这部经跟华严没有两样啊。十法界里面的众生都是罪报，乃至堕大恶趣，那这一句就是专指三途在这个十法界里面，恶鬼地狱出生，这是大恶趣所以地藏菩萨这个度化众生的对象我们就了解了，它的范围是涵盖十法界十法界里面都有地藏菩萨的应化身。菩萨以方便力这个方便力前面讲的很多了，交代的很清楚了，拔除根本业缘。菩萨用什么方法来救拔众生的苦难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菩萨不是用神通啊，神通救不了众生啊，菩萨用教学劝导啊。众生造的罪业，他自己一定要受果报佛菩萨不能代他受啊。佛菩萨如果有能力代这一切众生受这些苦报，那他大慈大悲，那应当代我们受了，我们何必还要修行呢那都不需要了吧。佛家是给你讲理的不是像宗教你信了就得救佛家不可能，你信了佛你也不能得救你信菩萨敬菩萨拜菩萨你也不能得救怎样才能得救呢？你要回头就得救。佛给我们说这个道理

你是怎么样迷惑的，怎么样造罪业的，怎么样受苦报的，佛把这些事情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啊，你恍然大悟了，觉悟之后呢，你能够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那不就得度了。那我们在经典里面看的太多啊，地狱众生才生一念忏悔之心，才生一念善心，他就离开地狱了。啊，可见的极重罪业之处啊，只要有一毫的善念生起来，就破地狱了，就超生了。我们在人间这一念未善呢不行，人间是善恶混杂的一个地方，啊，这个一念未善呢，那真是微不足道啊！啊，为什么地狱里面一念未善就那么可贵呢？地狱纯恶，那一念善就非常非常稀有啊，就难得啊，这物以稀为贵呀！啊，地狱众生很难得有一个善念，啊，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法界差别不一样。啊，善恶果报不相同。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观察佛法是教化，是教导众生，众生接受佛菩萨的教导觉悟之后，就能够变化气质，能够变化他的行业恶报。那个上下面这一句可以说是佛法教学的内容啊，佛教众生叫什么呢？啊，千物续世之事啊，最低的限度啊，佛教我们认识三世因果，肯定善恶的果报，善因一定得善果，恶因呢决定有恶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这个是很浅显的因果。那么更深的因果，这是大乘经上所说的，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于是我们就明了啊，佛对于十法界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无非是帮助大家开悟而已啊！开始悟入啊，《法华经》上这四个字，将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的纲领。一句话就说出来了，开示由前生广狭不同，悟如亦复如是，

底下经文，自是阎浮众生借恶习众，悬处悬辱，老死菩萨究竟借宿而作度土。啊，自是这是指这些六道的众生，他们借恶习众，借就像我们世间人所讲的总结归结，造物不是一生一世，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总结恶习，这个恶归纳起来就是贪嗔痴三毒啊。所有一切的恶业都从这个三条发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当然就要随业受报。习是习气，习气非常重啊。所以在恶道里面，这还不是讲六道，三善道跟三恶道，悬处悬辱，处立三恶道啊，你生在六道里面的三善道，我们今天的人生啊，人心修罗都算是善道啊，地狱魔鬼畜生这个三个是恶道啊，悬处处立三恶道，悬辱就又回到三恶道了，悬是很快呀。

时再说。落入三卧道之后出来啊，没那么容易，这经上讲得很清楚。这个道理很深很广啊，《大乘经》里面跟我们说的很多，菩萨在三卧道教化众生，诸位一定要晓得，如果这一个众生啊，堕在卧道的一个众生，他的善根福德因缘要不足，这些诸佛菩萨在卧道里面对这些众生也无可奈何，他不接受啊，他不肯听啊。这个事实现象我们并不难懂啊，为什么呢？诸如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间应化，人道啊，比这些畜生道要殊胜太多了。诸佛菩萨苦口婆心呢、

世现在这个世间呢，你看看这个世间人，几个人相信呢？佛教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就以外国人计算的方法，也2500多年，代代相传。善知识当中，出家在家，这个大家都晓得，有不少身份暴露，是诸佛菩萨应化再来的。我历史上所记载的，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再来。善导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寒山拾得那诸位都晓得文殊普贤再来的，近代的印光法师、大势至菩萨再来的，这是身份铺路的，身份没有路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啊！他们视线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丝毫是为自己，都是为众生。为佛法救助世界。几个人相信？今天这个世界人口，昨天报纸上登了啊，到2000年之后啊，世界人口已经到60亿了。60亿人当中，有极多人遇到佛法。那么现在末法时期，这佛法有假的，这是不但商品里头有很多仿冒啊，佛教里头也有仿冒啊。有几个人遇到真佛法？纵然遇到真佛法了，你能不能相信？这又淘汰了很多啊。你信了之后，你能不能理解？理解之后，你能不能依教修行？给诸位说，一层一层淘汰下去，剩下来的恐怕100个人都不到啊！你看看，在人间，佛菩萨教化众生，就这个样子难度了，何况我道？佛在卧道里度化众生，比人道不晓得困难多少倍呀！这么好的东西，他不相信吗？有什么方法呢？他不愿意接受吗？纵然是像中国佛法黄金时代，隋唐的时代，高僧大德。长者居士人数可以说众多啊，我们在高僧传在居士传里面所看到的，可是如果与整个人口比例来说呢，那还是太少。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法缘最殊胜的禅宗的六祖慧能大

他老人家当年在世，亲近他的人，我们做一个概略的估计，应该有一万人。啊，经常在他周边的，应该有一两千人。可是真正成就的，《坛经》上记载的43个人。这真正得度的43个人的，那其他的虽然接受他的教化，还是要悬处悬入。那真正超越六道的，只有43个人的，你才想这个事情难啊，不容易啊。佛讲的这个话。没错啊，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伏。啊，我们仔细去思维，去想想，然后别去管别人，想想自己，自己是不是难调难伏的？啊，我们自己在这一生能不能得到？因此这个净宗法门呢就非常可贵啊，所以一切诸佛赞叹有他的道理 啊参禅不是上上根人不能开悟啊，不能见性的，不能见性，那也还要搞玄处玄入，还干这个事情啊？换句话是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你能够得禅定啊？得禅定的人相当之多。你能够生欲界天、色界天啊？最高能生无色界天。升到无色界天，也不能够避免三途的果报啊！这经上讲得很清楚，四禅天人、四空天人命中之后都堕地狱啊！堕到地狱之后，那个寿命比四空天的寿命还要长啊！这是地藏经上讲的，四空天非想非非想天人的寿命80000大劫，地藏经上讲地狱寿命啊5净劫，不是80000啊，80000跟5净两个去比就不能比了。你想一想这个事情多麻烦啊！冷静想想这个事情摆在我们面前呢，多可怕了，我们今天前面这个道路如何选择啊？就在此时此刻、然后你就晓得这个念佛堂的功德有多大。我们中下根性的人烦恼习气很重，自己确实没有能力烦恼，没有能力降服我们的习气啊，怎么办呢？念佛堂是个冶金炉啊，是个炼钢厂啊，你真正觉悟了，进入念佛堂，老老实实，我就念他几年啊，念到自己决定往生，那这个路子就对了。

宗门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个果报要殊胜的多了啊。宗门明心见性是什么地位呢？原教初住啊，念佛堂往生不退成佛，到极乐世界是阿惟越智菩萨，那怎么能相比呢？啊，阿惟越智菩萨是七地以上啊，明心见性才是初住啊。这种功德利益，我们要觉悟啊。可是学佛的人遇到念佛法门呢，那个机会也不多。纵然遇到了啊，不尽如法，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劝勉各个地区的念佛同修，有机缘呢，能够到新加坡居士林啊来看一看。啊，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做得很如法，啊，但是我们是尽心尽力啊在做。可以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接受大家提供意见，我们这个道场每一个人的愿望是不断在改进，希望念佛堂能做到尽善尽美，如理如法，所以我们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任何人提出意见我们都很慎重的来参考，只要是好的意见决定采纳，所以此地说老师菩萨，这个菩萨就是指的地藏菩萨，也可以泛指一切诸佛菩萨，究竟皆速啊而作度土啊，无量劫来啊，菩萨不疲不厌，佛在经典里面也有个比喻，比喻的非常之好，菩萨度众生的耐心就像农夫啊，种植果木一样啊，种的果园每一天去收成的去采啊，采那个先熟的，熟的先采，还没熟的再等几天啊。所以诸佛菩萨在六道度众生呢，先度根熟的众生啊。你看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善根福德因缘通通具足了，成熟了啊。什么叫善根呢？接触这个法门能信能解，这是善根啊。什么是福德呢？他能行能

正，这是佛的啊，净土宗的正呢，就是往生、啊、他肯念佛，他真的往生了，那正果了、啊、因为是遇到正法，遇到善知识啊，遇到好的同参道友啊，这是有缘分的。我们这就好比这个果园里头啊，这个果木啊熟了，熟了现采啊，还没熟的那佛菩萨在等待啊。可是凡是根熟的众生不是偶然的，无量劫的熏修在今天成熟了，这个机缘非常难得，非常稀有啊！我们建立念佛堂，现在念佛堂每一个星期96个小时念佛，每天听经2小时，一个星期有14个小时听经，96个小时念佛，我们希望这个念佛堂能够永久保持下去，戒心相应。

那么进念佛堂的同修都能够生欢喜心，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知道这个做得如法，如果不如法，进入念佛堂啊，不会生欢喜心。他念的欢喜，假以时日，我们相信啊，他一定有成就。现起能得念佛三昧啊，一般讲的功夫成片，法喜充满，他能得到这个境界，就决定得生净土。那么在这个一生修学的期间，势必要断绝外缘，这一点很重要。凡是在念佛堂念佛，将来不能往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外缘没有断。这个心呢，一面念佛，一面还细念着外缘，这个是障碍。临命终时，在一念攀缘到外面境界，那就又是玄出玄入了。这个非常可惜啊！要避免这一重的障碍，必须要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我们平常要下这个功夫啊，通通放下，不要再放在心上啊！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这一生当中有没有成就，关键呢就在此。

贤道中多住夜叉，即胡狼狮子，年舍腹泻。如是迷人在贤道中，须臾之间皆遭毒害。譬如，这就是比喻啊。下面说个比喻啊，有人，这个人就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啊。你是本家，本家就是指的我们自性了，迷失了本性了。我悟贤道，我跟悟是意思一个样的啊。悟入贤道，贤道就是指六道轮回啊，在此地特别指的三恶道啊。其实佛家常讲啊，轮回路险啊，这个话说得很有道理。为什么呢？六道里面都有邪恶，啊，色界天以上啊比较好一点，啊，因为它有定功。啊，我们常讲的定功界，啊，他不造恶，啊，谁不造恶？无量界来的恶习气种子，他都在啊，他没断掉啊，只是禅定功夫啊，把这个恶习种子控制住，它不发作而已。一旦它的定力失掉了，那个恶习的力量依旧是很强大了，马上就爆发了。哎，所以它堕到堕地狱。我们一般人也明白这个道理啊。毒物的意念越是压制啊，压制是暂时控制住了，一旦压不住爆发起来，那就很可怕啊。这是同样一个道理，何况是在三途啊。所以这种现象我们仔细观察我们现前的社会状况，大家都明白了啊。现前这个社会，我们眼所见的，耳所闻的，所嗅的，舌所尝的，我们六根所接触外面的境界，这个外面境界岂不就是经上讲的夜叉虎狼狮子云蛇腹泻啊？六根所接触这个六尘境界，哪一样不是有毒的？哪一样不是毒害我们发生慧命的？遍地都是啊。楞严经上佛讲我们这个时代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那个邪思就

是此地讲的夜叉虎狼狮子原舍佛现，对了呀。啊，你看到是个人的样子。心里面呢，充满了贪嗔痴慢。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显道啊，啊，如是迷人在显道中，虚之间皆造诸土，虚是很短暂的、啊。现在这个社会尤其可怕。

60、70年之前，我们做儿童的时代，社会还相当淳朴啊。你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人物很少啊，你见不到啊，你也听不到啊。我们生长在农村，尤其淳朴，11、12岁都还保持天真，天真是不懂事，生活在大自然当中啊，那个时候童年是真正幸福啊，不懂这些人事。在那个时代啊，民间小礼小义啊，这些小节都很注重啊，都还很讲究啊。新现代这个社会也变了，不要说在从往以前说，就是60年以前这个社会，跟现前的社会是180度的大转弯。现在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完全是诱惑，所以我们观察现在的儿童。1、2岁他就懂事了，这个懂事是什么呢？天真没有了，他就有虚伪了，他会讨好大人啊，他那个天真的心没有了，他会察言观色啊，来应付大人，厉害啊。从哪里学的呢？电视里学的。你看看，还不会说话，一天到晚两个眼睛就瞪着电视，他都学会了。所以现在做父母的对儿女难管教啊，为什么呢？他懂得东西太多了。这电视实在讲不是个好东西啊，它是个很好的工具啊，可惜现在里面的内容是很糟糕啊。我们这些理根思我们都要明了啊，经上讲的，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我们读的这个经呢，佛真是字字句句都是说明我们现前生活状况。

接着看下面经文，有义之士多结大树，善经施读，麦积夜叉诸恶等土。这个知识，我们讲的善知识，他有智慧，他有见识，这个环境里面一切的喜恶他都知道，他都明了，而且他有方法能够解毒啊！你遇到这些毒啊，他有方法帮你解毒啊！就多结大树啊，善尽是毒啊，麦积夜叉诸恶毒等啊，这个夜叉诸恶毒等是外面的诱惑。由贪嗔痴慢的恶习气，外面又有这些诱惑，你怎么会不遭难呢？这个行道就是我们现前的社会呀！你在现前社会须臾之间，你就遭了诸毒啊，就中毒了。你中毒了，将来果报就在三途。决定是事实。诸佛菩萨事先在这个世间，下面说了，祸逢迷人，于尽贤道，二语之曰：“堕哉男子，为何事故啊？而入此路，有何异熟能治诸毒？”这个知识，在此地讲呢，就是指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有智慧呀，有德能呐。他确确实实有能力断贪嗔痴，有能力防范外面的邪物啊，他有能力。他遇到这个迷人，迷人就是在六道里面造作恶业的这些人，既然造作贪嗔痴的恶业，那就是于尽贤道了。现在你在造业，果报没现前呢，很快果报就现前了。生死之后啊，必堕恶趣嘛，这于尽贤道啊。菩萨看到这些人呢，警告他了啊，这个堕哉是呵斥的意思啊，接着是问他，你为什么你要走这个路？也就是说，你为什么缘故造这些恶业？造恶业这些事，前面都说的很多了。实在说，这些事情我们不难理解，可能就是我。

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一切的造作，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这条路是三恶道啊！内心里面是贪嗔痴慢的，言语造作是损人利己，你干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你想入三恶道。你入三恶道，你有何艺术？这个艺术是方法了。你有什么方法能够啊不受这些毒害？这不是凡夫能做到的，菩萨才有。而且这些菩萨还不是一般小菩萨，小菩萨还不行。这个经上讲的化身大士，他们行，他们示现在六道当中，跟这些邪恶侯光同尘，表面好像跟这些人造作没有两样，其实心地清净慈悲。他的种种造作帮助一些众生觉悟的，所以他能知诸多啊。在这个境界里面，然而不然。这个相上好像是然无，其实他心里头也丝毫没有沾染，这才行啊。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就要懂得了远离啊。所以古时候修行人道场为什么建立在山林之中，人迹罕至之处，这个就是与社会隔离啊。如果不隔离，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免动念，动物念，这贪嗔痴的我念所以古人建道场一定要建立在深山里面，让你到那边去相当不方便那么你到道场去，你一定是求法去的你没有事情绝对不会跑到那里面去所以是不是不登三宝殿的他给去。那么现在在今天这个社会困难了，中国大陆这寺院丛林从前去的时候非常不方便的现在呢都开了公路，车可以上去甚至于听说还有缆车更方便高山上面一样有电视有无线电的广播

从前是要隔离，现在呀，不但不要隔离了，想尽方法来接触，那就是佛在此地讲了，你有何异熟啊，能治诸毒。这个两句话要对我们现前人来讲很现实啊，我们要把这八个字啊要常常记住啊。常常提醒自己，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还是回避一点好。

所以我们的道场虽然每一层楼啊都有很多电视，这电视跟外界不同啊，看不到外面的讯息啊，都是我们内部啊讲经念佛的这些节目。这是我们道场这个做法吧，时时刻刻我们要做防范的工作，再看下面经文，是迷路人或闻是语方知我道，便知退步求出此路，这是比喻众生听经闻法豁然觉悟了，知道贪嗔痴慢是自己严重的病毒，知道外面五欲六尘呢，是不良的诱惑啊！他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他晓得那是恶道。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决定是造三恶道的因。你今天造恶道的因，哪有不受恶道之果？这个事实要懂得。所谓种善因得善果，造恶因一定要受恶报。那么他知道这个是恶道，他自然就退步了。求出此路啊，一定要把恶的缘断掉。断恶修善，把恶的缘断掉啊，增长自己的善缘，增长自己的善力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临命终时，善的种子先成熟啊，这你就能够往生善道。一切善因当中，佛告诉我们，念佛是第一善，

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果报殊胜极了。这是个真正顿超的法门。所以是横超三界，极深成佛，当生成就。他要是真正明白了，真正觉悟了，他就回头了。这个也是证明他无量劫的善根福德因缘真的成熟。实在是这种人不多啊！我们看多少学佛人，多少修仙人，习气还是不断在日常生活、处事、待文、待人接物当中，都明显的看出来他还是有贪嗔痴慢的，并没有把念佛看作第一了。念佛好，摆在第二、第三。还是把名闻利养放在第一。那么他这一生有没有成就呢？太难了，很不容易成就。这就说明他念佛这个善根并不是很强。他这个卧习的这个力量非常非常强大。我们这一生当中也像过去生中一样，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这一生还是去不了真正去了是彻底放下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那些老太婆老阿公，不要小看他们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字我们看他是无知看他是很贫贱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人瞧得起他往往这种人呢真的做佛去了他真的放下对于这个世间毫无留念的他们念佛能成功，他们这一生做自以为很聪明，自以为很能干，结果还要搞六道轮回，还要堕三恶道所以修道老实是最可贵我们的麻烦就是不老实想退步没有完全退出想出六道轮回依旧舍不得这个地方对这个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留念正因为是这么一个因素，所以佛才教这个修行人教戒弟子以苦为师

这话很有道理啊！如果我们过的是很苦的日子，对这个世间就没有留恋啊！这也说明说富贵学道难啊！你在这个里面有乐有享受啊！啊，有乐有享受啊，你就有留恋，你就放不下。你的处理就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佛讲的那些话你细细去想有道理啊。就我们真正放下贪嗔痴啊，自己怎么样有虐待自己几分啊，那是一个明白人，是个觉悟的人啊。你看我们看林语言居士是个很好的榜样啊，他常常领悟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到的。那为什么呢？我要虐待自己，那身体不好不好，我就不吃饭啊。他也不看医生，他也不吃药啊，常常生活在苦难当中，对人世间没有留恋的，正确的啊。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啊，李老居士一天吃一餐的啊，他那个饮食，这个看到之后的时候，这个饮食怎么能吃啊？他过的是这个日子，即是年如一日。他自己烧饭，他的锅跟碗就是一个啊，带个把子的小锅。他是山东人，喜欢吃面食啊，吃的东西这个菜。很少几片菜叶啊，过的那个苦生活啊。衣服，诸位如果有机会到台中他纪念馆里面去看看陈列的，他那些衣物摆在那，衣服都是补补丁，补很多个补丁的啊，他穿破衣服，谁给他补啊？他自己补啊！啊，别人决定不会给他补，他要拿破衣服叫别人补，别人马上丢到垃圾桶给他买新衣服来了。啊，自己补啊！人家有送他的新衣服啊，那个新衣服马上就供养别人了，就送人了。他修复啊！日常用物是非常节俭，一点都不浪费。所以菩萨是现身说法了。那我们在此地看到李牧原居士也是这一流人物。你看他自己多么节俭啊，为大众非常大方啊，念念利益众生啊，这是我们要警惕的，要警觉到的啊。苦一点好啊，戒经里头常说比丘常带三分病啊，什么病啊？不是叫你装病啊。这个三分病就是吃不饱穿不暖是叫你这个时时刻刻警惕这个世间苦啊，知道苦才有处理之心啊。你不晓得苦

那个出力忘掉了，再看下面经文，是善知识提携接受，引出贤道，黏住恶毒，至于好道，令得安乐。啊，这是难得遇到善知识。啊，遇到一个好人呐、啊，好人教导你呀、啊，帮助你呀、啊，这就是提携接受啊，啊，伸出援手来呀、啊，拉你一把了，啊，把你从卧道里面拉出来，啊，这个卧道。心恶、口恶、行恶，这就是恶道。啊，你在造作恶道业，将来堕三恶道啊！已经要堕到三恶道了，那个提携接受是非常困难。所以佛度众生为什么特别重视人道，人道是你将要度还没有堕落、啊、你在地狱门口还没进去，这个时候拉你回来容易、啊、进去之后啊不容易，拉不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劝导你，你听了清楚明白了觉悟了，马上回头，就回头是岸啊，大乘经啊，这个提携接受引出都是大乘经典啊，大乘经典要常常读诵，要常常讲解讨论啊，提醒大众断恶修善，依教奉行啊，这样你才回头啊，回头之后啊，你决定是达到好道，好道是佛道，是菩萨道啊，这是真正的好道啊，你能够得到永恒的安乐。现前心安身安，身心安稳啊，身心安稳就法喜充满，你现前所得到的啊，这是说这个人回头觉悟了啊。我们再看底下经文，而于之曰，度在一人，自今以后啊，物欲失道，此路入窄，足难得出啊，复损性命啊，是迷路人呢一生感动啊，这叫他回头，看到他回头了，再警策他啊，警告他，从今以后啊，不可以再犯。一定要严持戒律啊！我们这个戒律不说得很高啊，很高那个。

没有用啊，做不到啊。最低的最起码的五戒十善，观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敬业三福啊，最低限度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最低限度啊，这是你领悟到了。再修好道，那就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啊，乃至于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行菩萨道啊！啊，从卧道里面呢，回过头来转到菩萨道啊，这就是好道，这样你就能得路啊！要时时刻刻记住菩萨的警惕。决定不能再走回头路。此路入者，这是讲三恶道。这个道路，你要是进去了，你出来就难了。复损性命，这个性命是指的法身慧命。严重伤害了法身慧命啊！

那么这个人得到佛菩萨的教诲，觉悟之后，对于佛菩萨也非常感激，啊，也非常尊重，真能依教奉行啊。临别之时，知师有言：若见亲之，皆诸路人；若男若女，言于此路，都诸卧毒。啊，毒卧丧失性命，无令示众，自取其死。这些经文到这个地方，全是比喻。善知识跟他告别的时候，啊，又特别嘱咐他，啊，你明白了，你回头了，不错，好啊，你还要帮助别人呐，啊，你的亲戚，你的朋友，知识朋友。你的亲朋好友啊，知交好友啊，这是你贴近的人。借助路人是你不相识的人，啊，换一句话说，只要见到人，走三卧道，你就应当劝他，你见到了就应当要劝他，啊，无论是男，你要告诉他这一条道路啊，多住毒，丧失性命，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贪嗔痴是最严重的病毒。六道三途是他变现出来的，啊，我们人在一生当中，啊，这常常有病痛，啊，人为什么会生病，就是因为你的心里面有这个三种病毒啊，

你才会生病啊。你心里面没有三毒，你怎么可能生病？里面有病毒，外面在于血染啊。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是血染啊，内外集合，你怎么会不生病？病是从这里来的。如果你的心清净，心清净，身就清净，境界清净，怎么会生病？所以我们看到此地啊，有不少念佛往生的。因缘居士曾经给我们报告过。许多往生的这些同学啊，都是欲知实知啊，没有生病啊，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走得这么潇洒，这么自在，什么原因呢？里面三毒烦恼断掉了，啊，这是念佛功夫得力了，啊，念佛把贪嗔痴念掉了。是非人我五欲六尘念掉了啊，所以他就得这种殊胜的果报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明了，事实我们看得很多啊。那么现在最重要的是自己啊，我们自己能不能把三毒断掉，能不能将来往生像他们一样的自在啊？他们能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常常想想啊，这个事情不在外缘了，完全在自己。这桩事情诸佛菩萨帮不上忙的，佛菩萨帮我们只能做到开示，这经典就是对我们的开示，为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真相，怎样改变心理，转变境界，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去悟，要齐入这个境界啊。悟就是改变心理，改变境界啊。去对现前的利益，身心健康。无量世中自取其死啊！这是大慈大悲啊！看到众生造恶业，不能不说啊，不能不劝导啊！说法劝导也要有缘分。觉悟的人懂得，那么这个缘分有力量的见道场，这是缘分的啊。诸位想想看，如果新加坡没有居士林这个道场，没有净宗学会的道场，我们就没有缘。还要懂得祈请呢，还要认识善知识啊。我们认识请他到这个地方来。

讲经说法，啊，教我们修行，啊，总得要有人请啊，没有人请，就甚至是自己不会来啊。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我们这个世间人没有人认识，也没有人请他。啊，在这种状况之下，那释迦牟尼佛只有入般涅盘了，只有走了。啊，幸亏是净居天人看到了。啊，净居天在第四禅。五不还天，啊，那个里面的人看到了，啊，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实现成道了，啊，他们下来带我们起行啊，啊，那么这个地方无论是众自取其死，就是劝导我们要带这一些迷人起行，啊，请法，啊，现在请法的方式多了，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高科技的传播，啊，在过去真的是非常困难，讲经场地有限，容纳大众啊数量也有限，而且在这个三四十年前，连扩音设备都非常简陋，啊，实在是不容易啊。现在我们利用这个高科技，方便太多了，尤其是我们利用网络，我们眼看21世纪决定是进入网络的时代，这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将来这个电脑啊，我相信比我们现在手上用的这本书还薄还小啊，可能这个小型的电脑就装在你小口袋里啊，你也可以利用这个设备啊，能够收听全世界的资讯，必然的趋势啊，这是将来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的，是你生活当中的必需品啊，所以现代人不能不学电脑，不能没有电脑的知识啊，我们利用这个传播啊，所以讲经的现场大小就无所谓了，听众多少也不要紧，我们同步就传播到全世界嘛，啊，任何地方你按下按钮你就能够收听得到啊，那么再过几天我们这个画面也出去了，啊，跟你在电视上看到没有两样啊，所以网络传播这个趋势，我们相信呢，将来一定代替了电视。电视的成本太高，啊，决定是取而代之了。啊，电视会被淘汰掉。那我们现在呢，是做这个工作好做了。我们把网址告诉他。

就把这个佛法介绍给他了，说明佛法的好处，佛法的利益。让他回家去按照这个网址把这个资讯呢找出来。不像从前呢要费许许多多事情。非常不方便。现在做弘法利生工作方便太多了。可是自己一定要认真修学，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人看啊！否则话，你介绍给他，佛法既然这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修啊？人家的信心啊，就丧失掉了。你自己一定要真修，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好样子。让人看到你之后生仰慕之心呐，生欢喜心呐，他才会相信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要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先要把佛法的形象做好啊，招牌做好啊，这个漂亮美丽的包装，人家看到就欢喜嘛。这是很要紧的一桩事情。那就是自己一定要依教修行，一定要在修行当中得到成果。我们介绍给别人，人家才肯相信。我们确实从毒窝里面回过头来得到真正的善利让他明显的觉察到他才肯相信他也能够回头我们才能收到效果。再看下面经文，这是发祸把前面的比喻后到菩萨教学上来讲，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生人天中令受妙乐，是诸罪众知业道苦，拓得处力，永不再力。这个在我们现在不用不写这个了，不写这个字了，古时候。这个再跟现在我们讲再来，这个再是同一个音，也同一个意思。那么这是说到这个本文上，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在六道三途里面就把这些罪苦众生从六道里面出来到人天中人天当中的乐比起三恶道那就真的是妙乐了我们今天的人生在这个人间受的是苦是真苦尤其是现代的社会，最近半个世纪以来，

人口少啊，这个社会也单纯，风俗淳厚，人心厚道，那一种社会确确实实是很值得留念的啊。现在是什么社会啊？现在这个社会如果是个明白人，在这个社会的毫无留念了啊，确确实实是世出世间圣贤所说的大乱之时，天下大乱了啊，完全脱离了轨道啊，人事脱离轨道，这个轨道就是伦常道德啊，是人事的轨道啊。人脱离了常道啊，这个地球啊也就不正常了。那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你看看灾变异常啊，现在大家非常明显的感觉到的是气候不一样，不正常。根据这历来的记载，就非常明显地看出，整个世界气候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变化。诸位要晓得，这个变化影响太大了，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农耕呢 影响农耕就影响农作物的生产呢，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衣食住行啊，所以你才晓得这叫大乱之势啊。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呢？古人所说的一句话了，不读圣贤书之过道理就在此啊，圣贤书教育啊，说到最后归根结底教育彻底失败，造成今天大乱的现象，我们的生活苦不堪言呐！今天你自己受到五欲六尘啊，享受五欲六尘之乐啊，这种乐是什么？这种乐实实在在讲，就好比吸毒，这不是真乐，后果不堪设想。诸位冷静想想我的话，你就明了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

请掀开经本，科注第110面，科注卷中，卷中第110面。

前面经文说了一个比喻，比喻比较浅显，比较好懂。向下的经文呢，这是法货啊，来获这一段比喻来说。请看经文啊，在第一第一行，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生人天中，令受妙乐，是诸罪众知业道苦，拓得出力，永不再力。这段文非常值得我们警惕。菩萨在三恶道劝导着一些恶道的众生，让他们觉悟，让他们忏悔，让他们回头。凡是在恶道里能生一念真实忏悔心，都能够立刻脱离恶道。这些事情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很多很多。那么有许多同修看到之后不能生信啊，以为一生当中造了许许多多的罪业啊，都在恶道里面，尤其是不容易处理啊。这经上讲的是堕落恶道很难脱离啊，为什么一念真诚忏悔呀，他就那么容易出来呢？实实在在讲的，就是恶业众生的那一点一念真诚忏悔的心，很不容易生起来。啊，道理在此地啊。他能够生一念心，他是真忏悔业，他不是假的，真回头啊。中国古时候谚语常讲，浪子回头金不换，他这一回头啊，好人当中的好人啊，那都稀有啊。这问题就是他在恶道里，你看我们人道里面一念真心回头的人有几个？人的这个头脑比三恶道众生的头脑清醒得多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法，这个设法界越是往上面去，头脑越清醒不迷嘛，越往下面去越迷惑越不清醒啊。那这个地狱呢是到了极处了，迷到极处了，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要生一念清净心，一念忏悔心，你就晓得是多么稀有难得。因此佛才说这恶道很难处理啊，道理在此地。同样一个道理，我们为什么堕落在轮回里面无量劫了？生生世世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什么原因呢？你就晓得那一念真心忏悔是多么难发现啊。
道理在此地。所以凡圣真正就是一念之隔，一念觉超凡入圣，一念迷永出轮回，就在这一念之间呢。佛菩萨救度众生没有别的，就是劝这个众生呢一念觉，他这个一念觉就超生，超生到什么境界，那就看他觉的程度。如果是彻底觉悟了，从地狱就可以成佛，你相信吗？我们读无量寿经相信，无量寿经48愿，能令九法界众生平等成佛，这是这个法门殊胜的，这个法门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佛如果不能够叫地狱众生立刻成佛，那佛的智慧能力就值得我们怀疑了。佛还有做不到的事情啊，佛是真正能做到啊，问题是地狱众生肯不肯合作，不肯合作，不肯相信，不肯依教奉行，那佛就没有办法了。这个不是佛的能力不够啊，是对方有障碍，有业障啊。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你就晓得真心可贵啊。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学佛了，什么叫学佛？你是真学佛，你还是假学佛？真学佛没有别的，用真心，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你就用的真心了。如果还是自欺欺人，你一天念10万声佛号也不管用。正是古德所说喊破喉咙也枉然。我们踏进念佛堂，几个人会得一心，几个人会高品位的往生，就看他用的是什么心。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你生到哪一品，也看你用的是什么心。如果你是究竟圆满的真诚心，你决定生到十报庄严土上品上生。诸位要知道，十报土上品上生，到那里就做佛了，就成佛了。所以看你用那个真心的程度啊。这真心还有区别吗？有啊，怎么会没区别呢？华严经上讲的41位法身大士，那都是用真心啊。那个真心用的多少不一样啊，才用少份，用一点点真心，那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再多一点呢，那你就二住菩萨，所以是究竟圆满的真心啊，那你就是佛果，如来果地了吧。等觉菩萨真心里头还掺杂

一品旺，那这四十一品虚妄的叫无明啊，四十一品无明啊，它还有一分无明，没有断啊，它还不圆满呢。就这一桩事情啊，完全看我们用真心用几分的。晓得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为什么不用圆满的真心？我们尽管用真诚心待人，以德报德，以德报怨，这是菩萨道啊。这个忘恩负义，一怨报怨，这是恶道众生的啊，在六道里的还不是三善道，三恶道啊。用妄心呢，这就是堕恶道，六道都是我的。用真心呢，超凡入圣。所以我们不管别人用什么心对我，他用的是妄心，甚至于毁谤我，侮辱我，陷害我，我都欢欢喜喜接受，依旧以真诚心对他。为什么呢？我要做佛啊，我要高品位往生啊。他不要做佛嘛，他要搞三恶道嘛。这就是我平常讲的死生死大了。死了以后，十法界摆在面前，我们选择哪一道，这个重要啊！我选择的是佛菩萨道啊，他们依旧还搞六道，那他搞他的，我走我的嘛。不能因为他冤枉我们，他陷害我们，我们一定要报复。那这个思想呢，这种行为呢，他搞三恶道，我也跟他后头也堕三恶道，这叫愚人啊。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教导我们，这就是经上讲的这两句话吧，巨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因为他用的心不是真诚心的，妄心里面那个善心也算不错了，那他不是恶心的善心了，这一念善念升起，他能够脱离三恶道，到人天中来啊。到人天，佛菩萨依旧不舍利他啊，这叫大慈悲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是不是这个情形？是的。诸佛菩萨常常照顾我们呐，照顾我们每一个人啊。可是我们自己正像经上讲的这个比喻，
很容易迷惑，很容易啊堕落，生到人天，人天比三恶道那就快乐多了。但是在人天当中享乐呢就又迷了，是佛菩萨的照顾，我们一定要与他合作啊。也就是说遇到这个因缘呢，自己要抓住啊，不要轻易的放过啊。然后我们在这一生所受的乐了，这个乐叫妙乐了，妙乐是在一生受用当中依然念念觉而不迷，这个乐就妙了。如果在享乐当中迷了，那就不妙了。毕竟啊，迷得多，觉得少啊。觉的人，他真正懂得乐；迷的人没有乐。啊，世间人都以为享受五欲六尘，这个叫乐。在五欲六尘里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就不乐了。啊，处处跟别人较量。别人有的我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有了还想超过别人，这个乐就不妙了。这个乐对自己精神物质都有很大的压力，这个乐哪里叫妙呢？如果我们把中国跟外国做一个比较，就很明显的就差了。中国人羡慕外国人，他们住的房子好啊，每一个人都有汽车，啊，出门都有车子，啊，家庭里面都是电气化，现代化的家庭，过得很舒服啊。中国人看到很羡慕啊，认为我们很落后啊，自己感到很难过，感觉到很苦啊。你是看到外表啊，你没有深入一层看呢，往深入一层看呢，中国人快乐，外国人很苦啊，你就看到事实真相了啊。为什么说外国人苦呢？他所有一切享受啊，都是赊账赊来的呀，银行贷款、保险公司贷款赊来的呀，背的一身都是债呀。他落在哪里呀？每一天做牛做马，辛辛苦苦工作，那个钱还账啊。

他过的是这个日子。中国人虽然过得粗茶淡饭，住个小茅棚啊，住一个土墙，盖一点茅草，没有债呀、无债一身轻 这种生活外国人做梦都想不到啊。你看中国人放工之后了，下了工了，心情都悠闲，都自在，几个老朋友快快乐乐聊天，吃几粒花生米，喝一点老酒，聊得快乐得不得了啊！外国人哪有这种享受啊？他们放假期间找刺激，找刺激等于吸毒啊！来把他自己生活轻松一下，永远在紧张啊，在负债还债，被债务逼迫啊，有什么快乐？我在美国住了15年，我觉得美国人没有中国人快乐。那么这个就是文化不一样啊，历史背景不相同啊。当然，我们也应当要提升生活的品质。更应当啊，要提升精神生活的品质。我记得我在受戒的时候，这个是几乎40年前的事情。我的得戒和尚道元老法师在戒坛里面，他给我们讲了个故事，我们印象很深，这是真的事情，不是假的。他是苏北人，他小时候出家做小沙弥，他们地方上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的儿子是地方上一个商人，很有钱的一个商人，经商发了财呀、你看看儿子发财了，父亲在外面要饭，在外面讨饭，所以亲戚朋友见到没有一个不骂他了，他自己也觉得很难为情啊，没面子啊，就派了很多人到四处去找，好不容易把这个老爸爸找回来了，找回来之后给他换了衣服，好好的供养，派了几个人去伺候他，让老人家享享福嘛。这个老人很奇怪，大概在家里住了差不多将近一个月，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他又偷偷地溜走了，溜到外面去，他又要饭去了。那以后人家就觉得很奇怪了，你儿子请你回家去享福，你为什么？他说我回去之后受罪呀，等于上被人关在笼子里面关在笼子里的是像那个小鸟要被人关到，天天被人喂它了，这个日子难过。他说我出去讨饭，你看看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到哪里有饭吃啊？天天游山玩水累了找个地方休息休息，这个日子快乐无比呀。这个人懂得受妙乐，由此可知，这个素人天天在家里享受这些物质受用，那不是妙乐，俗乐，俗不堪，是那种乐。

啊，哪里懂得妙乐呢？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的，你看三衣一钵，他受的是妙乐。人意人生在世，所需要的啊，吃饱了，穿暖了，够了。真正懂得生活，那真的是游览山水，逍遥自在呀、啊！这个叫人生，这叫快乐。有人尽心尽力帮助一些众生，帮助社会，牺牲奉献也是妙乐啊！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权，也不要位啊！今天讲做义工啊，无论在哪个职位，通通是做义工，这个里头有真乐，这个里头叫妙乐。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啊，很可惜我们听了读了依旧不觉啊，依旧被烦恼缠缚。这个故事是在我们自己啊，不能够怨天尤人。人生很短啊，几十年真的弹指之间。一定要去，一定要懂得怎样过日子，怎样生活才是正确的。佛教导我们就是最正确的。啊，一定要看破世俗啊。要能够脱离世俗啊，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超凡入圣啊！啊，要能够看破世俗，超越世俗。世诸罪重，知业道苦，这两句话非常要紧啊！你看本经一开端。一切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在无着卧室示现成佛之苦乐法了。佛知道什么法是苦的，什么法是乐的。我们听了佛的教诲，要知道业道苦啊。业道是什么呢？造业而不觉悟就叫做业道。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啊，就叫做业道。翻过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都能够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那叫菩萨道，那就是佛道。佛道跟业道，在世上没有差别。

差别就在那个念头上。你看，一念觉就是佛菩萨，一念迷就是业道苦啊。怎么样才能够脱得出离？脱是脱离我道，不但脱离三恶道，六道都脱离了。什么时候脱离了？现在脱离了。现在怎么个脱离呢？心里面与一切法中不分别不执着，就脱离了。脱离不是说离开这个环境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你要逃这个逃避这个世间呢，那个错误了。即世间出世间，我们在吃饭，吃饭呢脱离了世间人吃饭，对于饮食分别执着那是染呐，那是迷呀是过的是迷邪染的生活啊。吃饭还是与迷邪染相应，这就是搞六道，这就是搞三恶道，业道苦吃饭怎么处理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什么都好吃蛋有蛋的滋味，咸有咸的滋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你看在吃饭里面脱离六道了穿衣里面就是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跟大家过的生活没有两样嘛一个是过的六道的生活，一个是出离的生活一个是有分别执着，一个是没有分别执着了一个心不清净，一个心极清净能够永远保持清净心，永远不生分别执着，那就永不再离了你不会走回头路了你永远脱离恶道，六道都是恶道。再给诸位说，设法界也是恶道。佛菩萨给我们的教诲，我们真的听清楚，真的听明白了，为什么不干？我们再看底下经文，如迷路人误入险道误入险道这个和前面的比喻好像你走路你迷失了方向误入险道这个路途当中有一些狮子豺狼虎豹毒蛇猛兽很危险的遇善之时戒引令除永不复入这是你

遇到一个好人，他对于这个途径里的种种危险很清楚，劝你不要走这条路啊！你懂得了，你明白了，你可以换一个方向，走另外一条路。不必去冒险的。你明白之后，看到别人误入这个卧道啊，你也要劝他。逢见他人，复劝莫入。这个就是辗转教化。自言因是迷故，得解脱尽，更不复入。这告诉别人呢，你现在想走这条路，我过去曾经迷失误走这个道路，遇到一个善知识，他劝导我，我回头了。帮助别人回头，从哪里回头呢？从妄想分别执着回头，从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回头，这个是悟道啊。我们遇到佛菩萨了，这善知识啊，佛菩萨给我们说的一些道理，我们就所说这些事项，我们要观察清楚了，我们再不走回头路，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决定不再迷惑，不再迷惑就是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你就觉悟。你还起心动念，还分别执着，那你就又错误了。你又误入误道，这个里面的境界极其微细，又怕大家听了产生误会，这样子是不是这个世间一切人也就是都不管了呢？我没有叫你不管，我没有叫你不做，只是叫你不起分别，不起执着，不是叫你不吃饭呢，饭还照吃啊，一天三餐，一餐没少掉啊，佛教我们吃饭不要分别，不要挑剔，哪里叫你不吃饭呢？对于社会，对于一切众生，菩萨大慈大悲呀。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诸佛菩萨忙得不亦乐乎啊！他不是不做，他什么都做。事先在各行各业，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任何一个行业都做出最好的成绩，给一切大众做榜样。他哪里不做呢？可见的他真做啊。事上做的那么圆满，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们世间人做了鞠躬啊，骄傲啊，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啊，我对社会对众生有这么多的贡献啊，这就被染污了，你就出不了六道了，做再多的好事情，六道里面享福。

啊，那个佛不是妙乐，诸佛菩萨示现，做再多的好事，自己心里头连痕迹都不沾，所以是做而无作，无作而作，那叫妙啊！啊，做是我们尽心尽力去做，无作是心地清净。啊，决定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意思一定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才不至于产生误会。啊，所做的为一切众生，我们决定尽心尽力，做成功了，众生有福啊！啊，不是我有功啊，我有什么功啊？做不成功。众生福德因缘不成熟，啊，我也没有过啊，所以自行化他，都是随缘而不攀缘，攀缘是着相就攀缘，立相就是随缘。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攀缘，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随缘。啊，这些理事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才不至于产生误会。啊，再看下面经文，若在屡见忧伤迷雾，不觉旧尘俗落闲道，或知舍命啊，如堕卧趣。啊，这是和前面比喻我们的卧习气太重，很难克服。若在屡见忧伤迷雾，这两句话就是我们的警觉性不够高，突然一吃饭呢，又起分别了，又要跳题了。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去做，你每天吃饭吗？今天挑这个好吃的，明天讲究那个。你要晓得，那是业道苦啊！啊，贪图口味呀，贪图享受啊！你在造业，你没觉悟啊！啊，我们在吃饭。在合掌念供养咒的时候，供养佛，有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出去托钵？啊，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他有没有挑剔？你今天给我这个菜不好吃啊？那不合我的口味啊？啊，佛有没有这么说过？佛的弟子有没有动过这个念头？没有。我们今天样样挑剔，我们在造业，自己都不知道啊！啊，喝茶要说什么好茶，我从来不懂什么好茶坏茶，不知道。啊，人家送给我的茶叶，我都转手送人了。啊，送我什么高贵的东西，都是很冤枉，为什么不识货？不知道贵贱。

的吃就好啊，啊，有的穿就行啊。一定要把这些这个经教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啊。从哪里修起呢？天天要吃饭，天天要穿衣啊，天天要工作，就从现实生活上去反省，从现实生活上回头啊，回头是岸啊，改习气，改毛病啊，不觉就曾所落我道，这是你自己不觉悟啊。过去生中我们都在三恶道经历过，不仅仅是经历过，是经历无数次啊。我们今天能离开三恶道的这个人生，还不是地藏菩萨救拔的吗？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示现到恶鬼地狱里面去度众生，都叫地藏菩萨。我们将来自己成就了，看到地狱众生苦，我们也化身到地狱度化众生，地狱人也称我们叫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是个通号，不是一个人的专有名词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人生呢，把过去这个三恶道的苦忘得干干净净啊，我们看到这个三恶道众生有没有起觉悟啊？看到畜生，畜生苦啊，我曾经做过畜生啊，看到恶鬼地狱，恶鬼地狱苦，我曾经堕过地狱啊，曾经做过恶鬼啊，还想不想再做呢？他为什么变出生愚痴？为什么堕恶鬼贪欲？为什么堕地狱嗔恚？贪嗔痴堕三恶道。我今天心里头常常还起贪嗔痴，那么你就是若再见驴，你走回头路了。好不容易离开三恶道啊，才得人生，得人生还继续不断干三恶道的业啊，那你人生一失掉的时候，又回到三恶道去了，不是跟前面经上讲的一样吗？啊，才出离恶道。哎，没有一会儿打个转，他又回来了。啊，我们人间跟三恶道时差很大了。啊，你看一般讲的是人间一个月是恶鬼道的一天呢，而其实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他们每一道里面时差也不同啊。地狱里面一天，有的是人间几百年，

有的是人间几千年，差别很大的。我们算差这个时差小一点的，

请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方便力故，时令解脱生人天中，旋又再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比喻。旋是很快呀，这才出来，马上又回去了。如果照一般的讲法，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大专佛学讲座跟我们说地狱的状况，他说地狱一年是我们人间2700年，那地狱的一天呢？地狱一天是我们人间2700年。岂不是你到人间，纵然活上100岁、200岁，还不是几分钟就又回去了？才出来透一口气，又回去了。真的是这种情形啊！这是你呀，还佛学还相当有根底呀。地藏菩萨一劝你，动了一念善心，你出来了。出来之后，马上就又迷了。若戒若业皆重，永出地狱无解脱时。这是讲你这个业很重，地藏菩萨在那里说你不听呐、你不相信呐、这么重的业障啊，在地狱里，地狱地藏菩萨是经常去教化，你也不认识。你见到菩萨离也不离呀、诸佛菩萨在哪一道教化，一定示现那一道的同类身才能教化，不是以这个32相、80种好，不是以这种身的。这种身没有福报的人见不到啊，见的是同类身。同类身就很不容易认识。我们这个世间佛菩萨应化的很多，古时候多，现在更多。为什么说现在更多呢？现在众生更苦，佛菩萨示现必定就更多。可是示现我们同类身不认识，哪个人是佛，哪个人是菩萨，我们怎么知道？一定要深明佛法，你对佛理了解得相当透彻，心地清净，警觉性高，逐渐逐渐在周边呢，你就发现了，真的有很多佛菩萨，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这些佛菩萨示现的相不一样。有善有恶，示现的境界有顺境有逆境，无非都是帮助我们觉悟啊，帮助我们回头啊。顺境里面帮助我们断贪啊，断贪爱啊；逆境里面帮助我们断嗔恚啊。

我们心在善恶顺逆境界里面的清净心的平等心，当我们在顺境里面生贪爱，逆境里面生嗔恚了，这就是经上讲的又迷了，又堕落了。啊，离开卧道没几天呢，还是要回去。这是佛在经上也常讲的，只要在六道轮回，决定是在三卧道的时间长啊，三善道的时间短啊，一定的道理。如果你不能够认清环境，不能够接受教诲，那你就是业障太重，永出地狱无解脱时的。这是事实真相，所以堕到这个地狱，寿命无量劫。再看下面经文，二是卧度鬼王，或长恭敬百佛也，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个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无慧的这些大鬼王，本经列明有几十位也，卧毒鬼王啊，他是扳手，啊，他是代表啊，排名在第一了。佛告诉我，这些大鬼王都是化身大士，都是诸佛菩萨实现。不是真正的鬼王，真正的卧鬼道哪有资格参加释迦牟尼佛这样殊胜的法会、他是示现鬼王身的，在鬼道里面的众生、实际上他是菩萨、像我们这个、佛门里常常放焰口，你看焰口台对面啊，一般呢用一个纸扎一个鬼王啊，青面獠牙啊，那个样子很难看的，叫焦面大士。什么人呢？观世音菩萨。观世音在鬼道里面也是示现鬼王的身份啊，他要示现人天身份，就渡不了那一类众生。啊，在鬼道一定要现魔鬼身，就是观音菩萨。鬼王或长恭敬啊，这对佛说。这前面是礼节，我们就不必细说了。世尊，对释迦牟尼佛的尊称，我等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在这个世间

数量太多太多了。鬼比人多，说实在话，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鬼在居住，人鬼杂居。我们的生活是两个不同的空间，所以可以重叠在一起，彼此互相为妨碍。人住的房子跟鬼住的房子可以重叠在一起，互不相碍。我们人的墙壁对他没障碍，他可以互相通过，但是他的那个住这个房子他不能通过。就是鬼这个房子墙壁我们人可以互相走，没障碍，他有障碍。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时空，它重叠在一起的。我们人实在讲有时候常常遇到鬼呀，如果我们冷静想一想，自己一定有遇到鬼的经验。我们或者在房屋里面，或者在房屋外面，突然一阵感觉到不舒服，汗毛直竖，那个什么，那就遇到鬼了。受到鬼呀，它发出了那个波的影响，现在科学家讲磁波，这个磁场我们的磁场跟它的磁场接触，如果我们磁场这个力量大，就不受干扰；如果我们比较弱呢，就受它干扰。受它干扰，就觉得一身不舒服。他会干扰我们，我们也会干扰他的。我们那个磁场特别强的时候，他避开呀。他不会靠近，为什么呢？再靠近他不舒服。所以佛法当中常常讲，这经上常常讲，这一个修行人真正修行功夫得力，四摄理范围之内这些卧鬼卧神都避开。为什么？你磁场太强，他进来的时候很不舒服。你的磁场的力量能够控制四摄理这么大的范围，他避开呀。修行人还碰到鬼呀，那么换句话是你的修行功夫太差了，鬼都欺负你呀，都笑话你呀。你那个修行功夫是假的，不是真的，表面上做的一样，心里面还是贪嗔痴慢，所以鬼也瞧不起。就是这么个道理。人怕鬼，鬼更怕人。岐伯伦常常说的，人有三分怕鬼，鬼有七分怕人嘛。所以很多人常常怕鬼，那就奇怪了。应当鬼怕你才对呀，你怎么能怕鬼呢？心地正直，鬼都回避你三分。鬼尊敬好人，心地正直、清净、慈悲，鬼神都尊敬你，怎么敢伤害你？鬼神拥护你，那就是利益人。

那我们要问，这鬼神对人呢，到底是利益多还是损害多？这个问题不在他们，在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本身要是存好心啊，做好事，利益社会，利益大众，鬼神决定对你利益的，护念你，拥护你。如果我们起心动念，邪是恶，所作所为都是损害别人，损害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那么鬼神对你就是损害。所以这个不在对方呢，在自己这一方。他这后面也说得好，然是业报啊，使我眷属游行世间，多恶少善。多恶少善就说明世间人呢造恶业的多，恶与恶交感，善与善的感应呢，那么善恶的标准，最简单的标准，五戒十善。下面再举例子说，我们这些话都是误读孤鬼王所说的。个人家庭或成以居乐庄园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某法善事，乃至寻一幡一盖，烧香烧画，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记，那么这是鬼神所见到人修善啊，我们把这一段略略地说说。鬼神经历人的家庭常死，常常有，几乎天天都有啊。成以居乐，这就讲我都市啊，都市里有鬼神的。街道上啊，白天阳气很盛，他避开了啊，凡是鬼神呢都怕阳光啊，所以他们出现呢都是在阴暗的时候，在夜晚啊，大概到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这鬼神就出来了。但是人数很少，就好像清晨四五点钟天刚刚亮的时候，有些人出去运动，少数多半还在睡觉还没出来啊。什么时候最多呢？大概夜晚呢十点钟十一点十二点，哦，那个街上都是好热闹啊，那个街上都是鬼呀。我们人有人的商店，有街道，他有他的街道，他有他的商店的。啊，上次那个刘居士在此地给你们报告的，那真的不是假的，真人真事。

人鬼杂居啊，光年房舍，这他所经历的地方啊，村庄园林啊，有人居住的房屋这些地方啊，那么他在这地方看到啊，看到有人呢在行善。这是一念善心啊，他在做这个事情啊。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小善啊，在这里做了一点小的善事啊。哪些善事呢？底下举几个例子啊，或之寻一番一盖。这个翻盖的意思前面讲过了，古时候旋翻旋床就是现在讲的宣传佛法啊，从前用这个方法来传播讯息，告诉大众这个地方有讲经有法会啊，大家知道了他愿意的可以来参加啊，这是发出讯息。我们现在不需要啊，现在的这个资讯发达，比这些方法更进步啊，更殊胜呢，更快速啊。但是这些翻跟盖啊，对于鬼神还是有用处啊，对人它的作用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对鬼神还是有用处。可是诸位要记住，这个是传递讯息，烧香烧花了，这是表修行啊，一炷香一半花了啊，还不是一朵，花瓣一半了，表什么呢？表修行，这个大家都晓得，相表界定，花表六度啊，他动了一念的界定六度的念头啊，那我们燃香供化了，就产生了真实的利益。虽然这一念很薄弱啊，毛发善事，但是它真的是一念，是个善念啊。善念很弱，善念的时间很短，都值得赞叹的啊。起一个善念不容易啊，你平常起的念头都是恶念的。供养佛像及菩萨像，这个供养整理瞻仰礼拜或者是转读尊经啊，是你在读经

烧香供养一句一记，读经的时候可以烧香啊，这个烧香是供养法宝的你在读经的时候有鬼神听啊，古人读经的时候啊，烧香常有，现在人读经啊，烧香已经很少啊，我们只有在供佛的时候读经啊，这个烧香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已经很少烧香啊，可是读经念佛的时候啊，这不在念佛堂啊，那么在其他的场合当中啊，我们读经念佛有时候会闻到异香啊，会闻到一阵香气啊，不像我们平常所烧的这些香，香气很浓啊，会有这个状况发生啊，这什么事情？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这些天神从这里过，鬼神从这边过，他恭敬供养，我们很难觉察。天神他在这里经过，他看到了，他在那里喝茶，停一下。天人身上有香气，啊，所以你闻到香，这个是很多很多的现象，许许多多同修都曾经经历过。那么我们遇到这个境界，也不必生欢喜心，这很普通的事情。很平常的事情，如果你遇到这些事情，你觉得奇怪，觉得很不平常，觉得很欢喜，就升起供高我慢，那你就错了，你就着魔了。以平常心看待，那这就是好境界。再看底下一段经文，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对于修善的人，这些鬼都尊敬，都向你行礼，如过去现在未来祝福，你看看他对于修善的人，当然这不是普通的鬼，普通的鬼没有这个境界，人起一念善心，做一点点善事，就把这个时候的人看作祝福一样看待，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常讲啊，念佛堂念佛的这些大众啊，每一个人都是佛啊。你看跟这个金山家里什么两样？因为你在念佛堂的时候，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跟阿弥陀佛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不是佛，谁是佛？

我们今天护持护法的人啊，供养的人，我们是真正在供养诸佛如来，这个福多大了。你离开念佛堂，接触一切人事物，又起心动念了，那你就回转了嘛。啊，你又退转了。这个修行是进进退退的。啊，不过你现在还没有到三途去啊。啊，你退转了，又造三途业了。三途报还没现前，这还不要紧啊！所以在念佛堂，在讲堂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我们希望将来弥陀村建立，念佛堂念佛每一天24小时不间断。现在是做到12个小时了，将来希望做到24小时。这样的道场，如果在那里把心安定下来，住上3年，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这个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个力量大了啊！3年5载，决定成就净宗这个法门，确确实实能令一切最苦众生一生成佛，这法门是无比的殊胜的。那我们都是最苦众生，我们一生为什么成就不了？缘不足，没有机会。现在是有善根有福德，没有因缘。今天建立念佛堂，建立弥陀村，就是为一切众生建立得度的因缘，让你善根福德因缘3个条件通通具足，你就成就了。有把握在这一生当中往生不退成佛，这一生就成就了。所以我们晓得发一念善心的时候，鬼神都把你当作佛看待了。你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把你看作30诸佛，赤诸小鬼各有大力，接土地分便令护卫，这大鬼王看到了就派遣小鬼，小鬼去照顾啊。接土地分，土地就是我们讲的土地公，派这些小鬼派这些土地去维护啊，就是一般所讲的保佑啊。他保佑不是保佑人呢，是因为你人行善，他在保佑。这个善决定是那一点善心，那一点善念感动鬼神来护佑。

可是世间人往往错会了意思，祈求鬼神保护，保护他什么呢？保护他的贪嗔痴，这个就搞错了啊！保佑他升官，保佑他发财，发了大财了，他再来供养鬼神，跟鬼神谈条件，你帮助我发100万，我拿10000块钱来供养你。这个就是贿赂鬼神了。他干坏事，希望鬼神帮助他成就他干坏事啊。那么这样啊，不但不能得到鬼神帮助，鬼神就来祸害他。所以鬼神做恶的就很多了。这样感得卧归卧神也可能帮助你发财财发了之后叫你一败涂地你所感得的不是正神的邪神邪魅呀，是妖魔鬼怪呀！正神远离你了，不来维护你了。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你这个善事一定是善行，一定是善念。差别就在此地。心地邪恶，天天拜。拜神，天天拜菩萨都没用处，决定不相应所以一个道场，道场主持的人，道场里面大众心不在道，心里面也是搞的名闻利养贪嗔痴慢，那么问问这个道场有没有佛菩萨？没有，塑的是佛菩萨形象。佛菩萨根本就不会到这个道场来。那么哪些人来呢？妖魔鬼怪冒充佛菩萨。在此地诈骗众生啊！你感得的是妖魔鬼怪呀。你拜的是妖魔鬼怪，不是佛菩萨。那么这些鬼神保护你，下面说呢，不令恶事横死，恶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舍等处。何况入门都在一念真善这个善与善相感应你有鬼神保护你在佛的戒经当中佛说过你能够受持三规就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你持戒持5戒持1条戒就有5位护戒神保护你5戒全持就有25位护戒神保护你你修十善就是

此地经上讲的，这些共王啊，派遣小鬼土地为祸，啊，那么我们都受了三鬼，也有受了五戒，受了菩萨戒，有没有这些护法神保护呢？不见得。何以说不见得呢？你所受的是名字戒，是形式，不是实质。你受了三规，你有没有规呢？有没有依呢？如果只是请一个法师给你做个仪式，实际上你也没有回头，你也没有依靠，你还是跟从前一样，这个没有护法神的。三皈呀，皈是真的回头啊，一是从今以后啊，确确实实有了依靠了，要跟你所依的相应，你才是真正的皈依啊，你才能感得护法神保护你啊。不是说做一个形式，形式没有用处啊。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体会得到啊，都是在一念真心，决定不是虚妄。归是回头啊，从哪里回头呢？从迷邪染回头，要依觉正净，这个是学佛基本的条件，基本的原则。皈依佛，佛是觉的意思。我们要从迷惑回过头来，依觉啊，觉而不迷啊，对人对事对物，一切时一切处，觉而不迷，你才叫皈依佛啊！啊，这三皈你受了一条。在一切时一切处，我们刚才说过，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是迷，就是不觉啊，不起心不分别不执着，那是觉，那是不迷。我们有没有做到？做到才叫你真正皈依了。法，法是正知正见，佛知佛见，不是妄想啊，妄想是邪知邪见的，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这个叫皈依法啊。身是清净的意思，活活的意思啊，不但要六根清净，而且与一切大众相处的时候，决定遵守六合敬。别人熟不熟，不关我的事情，我一定要遵守。啊，你这个才叫名副其实的三皈啊，你才能得三十六位护法神保佑。如果形式上做了三皈，依旧是。

而不举，邪而不正，然而不净，护法神一个都没有啊。护法神看的是不是真的皈依，真的皈依没有形式，护法神也护持你。护法神是讲实际不讲形式啊，在形式上再有修行的再有名气的高僧大德给你做这个仪式都不管用，问题是你真正做到了啊，没有人给你做这个三规形式也管用我当年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是这么告诉我的啊，张家大师叫我学戒，做到一条你就真正受了一条，不再啊什么登坛那个形式啊，那个没用处的他叫我去学戒啊，一定要真正做到啊，做到一条这一条你就真正得了，你就得到一点一条戒了、啊、你就感到护戒神保护你、啊、形式上受了而不能够去受持，就不能去做，那是犯免惩罪啊！一个是你犯的误作罪，另外一个犯的是破戒罪啊，是造双重罪，一定要去做，认真努力去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所以在今日之下的这个读诵大乘就非常重要啊，观经三福里头所说的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啊，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讲太重要，绝对不能够疏忽啊，因为你每天读你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法，你不读你怎么知道啊，深信因果你的警觉心就高了啊，才真正能做到不迷不邪不染，深信因果，要知道迷邪染必定多的，我们这个生命太短暂了，几十年一弹指就过去了，何必要造罪业，何必要遭这么苦的果报啊，所以你真正相信了你就不会干这个事情了啊，眼前纵然生活苦一点也能咬紧牙根忍过去了，没事啊，这点苦算什么啊，后来能得大自在能得大乐，眼前贪图这点小便宜后头要受大苦啊，所以不了解因果的人，不相信因果的人他敢做啊，相信因果的人他决定不会做啊，这个古王说出他们对于一切善心的人做善事的人他们是怎样一个心态，我们在这里明白了，心善行善恶鬼都来拥护啊，都不会呀伤害你佛赞归王善哉。

善财。佛听了他们的报告，非常喜欢的，也赞叹他们。汝等即与阎罗，这阎罗是鬼王最大的，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他们参加忉利天宫这一会，如来这个法会是真实的法会，这里面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每一个人所表态，都是从真诚心里面流露出来的，绝对没有一丝毫虚妄所以他们这些表态得到佛的赞叹佛对他们奖励也利益这些鬼王们，无意告知梵王帝释，令乎威辱那么这是他的果报，他能够发心护念这些善人佛也奉劝大梵天王忉利天主护卫他们这个是善有善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我们要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明了浅不行啊要深深地明了然后你才知道修善修善的好处修善的利益你也肯去做了摆在我们眼前现代的人无论是中国是外国哪一个不爱财呢都必被财迷了在从前我这一代年轻的时候大概在30岁之前对于这个财色名食睡呀都看得很淡都有一点抱负想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做一番事还有这个念头可是现在年轻人你去问一问是发财第一怎么样赚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想法完全不相同了不要说是懂事了这个20岁以上懂事的了每一个人头脑转怎么赚钱他在学校学的功课要学那个赚钱的行业要学这些科目将来到社会上一定做赚钱的这个事业没有钱赚不干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你问问小学生一二年级小学生怎么赚钱头一个就要赚钱这还得了吗这个就是教育彻底失败自私自利
达到了

急促啊，社会还没安定，孟夫子所说的上下交争利，这个国家就危险了。今天这个社会确确实实的，从上到下所看的什么利摆在第一，道没有了，义没有了，礼也没有了，什么都不要了，就是争利。每一个人都争利，不就打得头破血流吗？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在这个新闻里面看到的，每一个地方暴动，抢劫干什么呢？争利嘛，争不到就抢嘛。干些什么？损人利己之事。损人利己这句话是错了，不可以这样说法。如果大家都这么说，上每一个人都干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啊，损人害己啊。我们要把这个话纠正过来啊！大家一听到损人害己，他就不干损人的事情，为什么？他不害自己了。那损人利己没关系，多杀几个人不要紧啊，我自己发财啊。错了，损人决定不利己，那个不利己啊还在后头啊，将来决定堕三恶道。佛法里面这个因果事情讲得很透彻，讲得很清楚，欠债一定要还清，欠命一定要还命，你杀人将来一定被人杀，逃不掉啊。你多杀一个人，多杀一个众生，将来你被他多杀一次，连极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杀了，他有生命啊，他也有成慧心的。你杀他，将来的时候，他有势力的时候，他要得一定杀你。佛说得很好，因缘相会时，果报还自受啊。你骗别人，一定会遭遇到别人骗你。你欺负别人，一定啊，别人会欺负你。什么样的因，一定得什么样的果报。我们深深明了这个道理，为什么不做好人？为什么不多做好事？做好人，做好事，你有好的果报啊。什么叫好事？好事的标准是什么？一定要读大乘经，你才知道什么事情是好事。好事的果报是什么？世间真正的好事，菩萨事业。在我们现在一般讲佛事，佛事是真正的好事，但是佛事又怕人误会。什么叫佛事啊？给死人念经的叫佛事，那这个差到哪里去了？那是现在说法是非常非常困难啊，往往让人家听到的时候就产生了误会啊。佛这个字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

它的意思是智慧，是觉悟。那么佛事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做的一切事，你都是有智慧的，啊，都有觉悟。那么所有一切事都叫做佛事，啊，名词术语我们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明白了。

的生活以高度的智慧，这都叫做佛事啊。那么这样的佛事大家喜欢的啊，大家很乐意，我们一定要明了啊。所以一切这个心行啊，这个四相之中啊，这是佛菩萨的事是最圆满啊，最殊胜。佛菩萨所做的跟我们现实的生活没有两样，就是把念头转变一下啊，把迷邪染转变成觉真境。你的生活是佛事，你的工作是佛事啊，你处事待人接物样样都是佛事。佛事的果报无比的殊胜啊，真正的幸福美满就在过佛菩萨的生活。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大银之处，我在后边呢，也敷了一个另外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那个三个钱，古时候铜钱呢，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硬币子，啊，有十块钱的一个硬币也可以，一块钱一个硬币也好，三个钱是同样的就行。 那个用这三个钱呢，直下来，一直下来就是一个摇，有字的那一面叫正面，没有字的另外一边呢就是背面。这里讲呢，两背一面呢叫做车，就是少阴。 这个也省事多了，两面一背啊，叫做丹，叫少阳，数目叫七，三句面，三个这个三个钱呢，直下来呀，都是正面的，就是交，就是老阴六，三个都是背的话，叫冲了，老阳九。 这个是现在一般给人家那个叔叔家给人家占卜的人呢，常常用这个，这个非常简单。虽然是占卜用的呀，可是在用法也很早了。 最早的是这个虎珠林，虎珠林呢，据说是。

西汉的那个啊，经方啊，经方的这个那个方法，到了周礼的那个是这个是一礼吧，有一个讲到占卜的时候，贾公彦，贾公彦就提到，就介绍这个方法出来。那么所以这个方法呢，也很久了啊。啊，不是，这里是医理啊，医理的这个医理的释冠理，医理开头的一篇叫释冠理，释就读书人的释，冠就是加冠的冠，在那个一篇里面呢，就讲到占卦的事情，那么贾公彦他就把这个方法介绍出来。那么这个用这个方法跟这个试草有什么不同呢？当然不同了，但是在功效方面有没有差异呢？没有差异的，只要求卦的人用至诚的心来求的话，跟那个试草是一样的，因为试草也要用至诚心来求。你看试草每一爻啊，经过三遍，每一遍要经过四阴，这个四阴在每一种过程当中啊，这个心呢、啊，不要乱，不要杂乱，专心一致的在那个经营那个。那种手续那个方法在那做，稍微有声音要分心了就没有效。这就跟佛家来用做这个观行法门、念佛法门一样啊，要专心一致在那用功夫，你才能入定啊，在定中你才能够起作用的。所以占用试草在那里呀、啊，那样四阴而成一的话，心不能乱跑，一心一意的在那里求，这才管用。那么这样道理的话，你用这三个钱在那里支啊，也是。三个结义之下，你心呢就是其他的乱心都没有，有至诚恳切的心呢，专心的这个钱也这个支下去，那然后显示出来，这就是你所求的这个这一爻。所以这是一心求之，共同于事啊，一样的。除了这个方法以外，现在还有人这个说报数目字，报三个数目字，三个数目字啊，一个数目代表是上外卦，这个第二个数目字当做内卦，第三个数目字代表是变爻，那更简单。但是这个问卦的话是，你比如说我是占卜的人啊，我摆个占卜摊在这，你是来问卦的话，我叫你报三个数目字，但是你报三个数目字的之中，你这个心里面呢，那是至诚恳切的心，纯意不杂的心，说三个数目字出来，你要再一想，哎，我哪个数目好啊，这就不行了，就不灵了。所以这些道理就是心法了，佛法是心法，

主义也是心法。现在请各位看第十五章讲表。第十五讲表在讲说里面是57页，题目是行上行下。这个题目就根据孔子《系辞传》里讲的，这在表的后面有一行，《系辞上传》讲啊，行而上者为之道，行而下者为之器。这张讲表呢，就是讲这个两句话的意思。那么在讲说里边，从57页、58页到后面59页，都是讲这个意思啊。关于行上行下，行而上呢，就是超越一切有形的啊这些事物了。那么行而下呢，是一切事物有形的，指的这些这个现象。那么究竟是行而上行而下呢，这个怎么个辨别啊，什么叫做行而上，什么叫做行而下，这古人的对于这两个名词的解释啊有很多种。这里呢就举出5家啊，5家的就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个是13件著述本子，就周易著述本子，孔颖达的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他讲呢，道呢是五体之名，行是有职之成。讲的道，道就是孔子讲的行而上者为之道。行而上者为之道，即使这个道是行而上的，超越有形的了。所以孔颖达就讲五体之名，五体是没有形体的。这个体是当形体来讲，形状，它没有无相的。行呢，有直之成，行而下是七啊，这是有直的，有这个物质的，这个直是代表有形象的物质。这个直啊，不要看啊，这是就有形状的，不是如此的。比如说佛法里面讲，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是讲四大种啊，种是种子啊，四大种子啊。这里讲这个直，直就是相似于那个种子。那么行是有直之成，比如说有太极分成两仪了，这个两仪我们还看不出来啊，不过它是有这个直数在那里而已。这样孔颖达这样分的。崔景他说，道呢即行之上之妙用，其即行之下之物体。所谓道，就在行之以上的所起的作用。所谓其呢，就是行之下的，行之下就指的这个行之下的物体，这个物体就是有具体的这个物质了。就我们人来讲，我们有这个人的身体，万物都有它的物体。

树有树，树的这个树干、树枝，这个都是它的体。现在的这个物体，气就指的这个体来讲的，就物体来讲的。道呢是心智之上的妙用，妙用是这个作用，作用是没有体的，它只是一种这种能力的作用而已。朱子就是朱熹了，他说呢，卦有阴阳，皆是形而下者。这个这样讲也可以帮助我们好懂，就是卦啊，八卦以至64卦，这个爻呢，每一卦里面那个爻，阴阳就是两仪呀、啊，太极分成两仪的，就是阴阳，就是从分成两仪之后，再有卦有爻，这一个都是形而下了。其理则道也。宋儒我们一般讲这宋儒是叫理学家嘛，他叫理嘛，这个理就是道，那就是形而上的。明朝这个赖之德，他讲呢，道呢是超乎阴阳形气之上，道是超乎阴阳形气之上啊，他这个讲的跟朱子意思也是一样的，不过他朱子已经讲在前面了，他不能相同的，他变变这个文词，就超乎阴阳形气之上，意思还是一样。其呢是游乎形气之下，这个游是说是限制了，有个范围一了。这个气就是被那个形气啊约束了。那么从这两句话来讲，超乎阴阳形气之上啊，它就是无限制的，没有是无所约束。那个形气之，在这个形气之下，这个气有了范围的了，就是佛法所讲着了相了。着力相呢，就是用途就是有限制的。何凯比赖之德要晚一点，到明朝快晚的时候，明朝末年了，他讲道呢，形现于卦爻之前者。所谓道啊，起了现行了，起了现行的这个现行呢，有了卦爻之后之前才是道，还没有这个卦爻，卦爻还没出现呢，这是道。形这个气呢是形现于卦爻之后者，有了卦爻出现了以后啊。这个叫做气，他这跟讲跟赖之德跟朱子讲也是意思相通的，不过讲一讲呢，遇到后来愈容易明了，那这五位这个先儒的解释，我们现在把它综合来。我们综合的眼观，综合起来呀，怎么样看待形上形下呢？孔夫子这两句话要注意一个字啊，形而上者，形而下者，这个而字，而这个字啊，把这个形上形下把它关在道是一贯嘛，一贯之道啊，贯穿在一起。

贯穿在一起的意思啊，这个孔子的那个写的文章说的话啊，圣人呢，那究竟是圣人呢？就从这个儿子来讲啊，行啊，就是贯通道与气这两者，使这两者呀，你既不能说道就是气，气就是道，你也不能说道就是道，气是气，这两者没有关系的，不能达成两绝。如果换一个字，行是这个道是心之上的啊，或者是呢，行呢是心之上的是叫做道啊，心之下的叫做气，那这个意思就不同了，就行。这个道与气这两者就是分离了。现在在综合言观里面，各位看，不急不离呀。道呢，行而上；气是行而下。即使行而上，道是行而上啊，它也不能说是离开行，是在行而上啊，这个上是没有将离开他，这个儿子就是在行上，让我们一直在，你就这个行义才知道有道啊，所以道与行，道与气这两者呀，不急，不能说是它有上下之分的，道是在行上，气是在行下。即使有上下之分呢，你不能道就是气，气就是道，不急。那么再讲到太极，孔子在这个《系辞传》里面讲啊，一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啊，四象生八卦，然后重叠为六十四卦。因从这个发展演化这一个系统来看，太极分成两仪，那个生两仪就是当分子讲啊，分开两仪啊。两仪再分为四象八卦，即使分开来的话，有太极本体分出这个作用来啊，分出作用来之前就要起这个现象。那么你这个现象以至于起的变化的作用从哪来的呢？都是从太极来的。你这样的看起来呀，两仪四象八卦这个六十四卦384爻都是太极呀。太极是整体的。这些仪象卦爻是太极分出来的，细分出来，就像那个书一样，书有根有干有枝叶，就是从根到枝叶都是还是这一棵树，你不能否认这个枝叶就不是树，那就不能这么说的。所以它不离这个道啊与气啊，这两者不相离，这两者还不好懂。

啊，古人呢举这个例子啊，这不是不只是佛家举这个例子啊，这个如今儒家的经典也举这个例子啊，在这个中庸里面就举这个水与波，水这个质啊不会变的，有水起的这个波浪，这个波这个象啊万变。那么从这个水与波来讲，水的本质与波浪的这个象啊，这两者你不能说是水就跟这个波这波浪是这个象啊是一体，是一回事情，象是象，水是水。但是这个波浪还是水起来的，也不能分离。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一般人看这个浪啊，看这个波浪这个象啊，就把这个象就执着这个象是当真的，认真了。认这个相了，认这个相的时候啊，就这个把这个水的本质啊，就把它引下来了，就失掉了水的本质了。就是直向以水，你知道海水的那个波浪的这个高低的那个象啊，就遗弃了这个海水这个平的那个平等的水性。那么直向一水呢，就有生灭，那个象有生灭的，那个象在海上这个那个乘船的时候，那个船的小船那么随着海浪一波跟那个浪起来了，那个又下去了，又随着这个浪又下去了，那看得最感受最深刻啊。那就随着波浪上下了，用在我们人世间，大起大落，那个经济方面、政治方面都是大起大落。你随着大起大落啊，自己不由自主，就是随波逐流。你就是问题就是啊，不了解那个水的平等性。水的平等性的话，不管那个象再高，你认识的还是水，象的低下去再低，它还是水。这样我们人的这个心理才能平衡啊，还是在现实的这个世间呢，讲到真正的作用，就是说把生死就看出来了，不随着那个象啊高低的那样起伏的那样生灭啊，就从那个生灭高低的那个众生的生死这项，就看到他的这个真如本性，这样才能了生死呢。所以下面呢，就这个直向以水就有生灭了，即向任水则不生灭。即向任水就在这个水的那个波浪的象上面呢，认识就是水。

认识谁就破除那个假象，就不会生灭了。所以儒家的功夫是什么呢？他把人世间的各种事情呢，看就是这个假象，不把这个假象认真了，他一切都是从平等心里边。周易讲的就是太极，太极这个体无处不在，太极这个体是平等的，他这个心呢就放在这上面。所以那些老儒啊，讲究修持的功夫，讲修持功夫什么呢？就像中庸里面讲的，喜怒哀乐啊，就是为什么有喜怒哀乐呢？就是执着假象，自己有得意的事情呢，就欢喜了。失意的事情呢，就是发忧愁了，就都是执着假象啊。你要不执着假象很难的，不执着假象呢，就是喜怒哀乐啊，绝对不会起现行，不会发的。喜怒哀乐之为发，为之中啊，中庸里面讲啊。不发任何喜怒哀乐，就不起情绪化。这个时候呢，心放在这个中庸，是讲中庸放在中上面去。周易呢，就讲心放在这个太极上面去。这个开始学的时候不那么容易办得到。那儒家的用功的方法呢，给你一个开始起步的一个方法，那怎么呢？法而皆众解，喜怒哀乐一般人不能不发，但是发了之后啊，马上把它节制住，有个节制的，中了节，中有一定的节制，比如说我们跟人家呢发生了一个有什么冲突的时候，意见不合的时候，对方是没有道理的跟我们争论，那我们自己是不能不动情绪了，一动情绪或是发怒了，发怒的时候我们眼色了，那个成于中行于外呀，心里一发怒啊，面色就改变了，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面色一改变呢，马上就把它制止住。面色也改变，音说话的声音，那个音调也改变了。我们普通人说话的时候啊，心气和平的时候啊，那个正常的说话，语调也正常。当我们也跟人家有争执，话说出去不好听，对，音调要提高了啊。这个时候啊，赶快就止住，不要再说了，不要再继续说。你要再继续说啊，那就言语伤人了。止住之后，这就是法而皆众解了，一定程度就解之住啊。有众解，修养长期的修养到最后啊，喜怒哀乐不要发，这功夫就是很不错了。久而久之的，你就能够啊，起任何的跟人家有什么争执的时候啊，心里

一动就把它拉回来，拿回什么呢？回到太极上面去。一回到太极的时候啊，就感受到这个跟人家争执是没有意义的。跟人家争执就是分出我相人相出来了，那就是人相啊。人相而离奇的本质，这个讲的严重的时候就不能聊生死啊。心里这么一想，哎，自然就不跟任何人起了冲突。儒家讲那个礼让，叫让人，处处让人。你让人的理，你这理论根据在哪里呢？理论根据就是自己把这个心思啊回归到太极上去。为什么回归太极上呢？回归太极上面呢，就没有生死假象。解决生死问题就从这上面解决。所以过去那些老儒啊，遇到寿终正寝的时候清清楚楚的，那比今日之下很多学佛的念佛的人呢，比他洒脱多了。人家真正在用功夫，他这个好处什么呢？开始做人人都能做得到，讲礼让，讲这个喜怒哀乐加以节制都可以。这个了解之后，你看呢，与后边这个59页，各位看一看，59页后面这个最后这一段，了解了心而上心而下这个意义以后，以及啊知道这个什么是道什么是气，这两者不即不离的这些关系，然后可以什么呢？就是讲表里边讲的言观呢、啊、言诱啊，有这个卦爻那个入观，所以可以由这个那个观这个卦爻。卦爻怎么观法子呢？先呢观这个卦爻啊，每一卦每一爻都是星而下的。卦爻变动就是出现了天地人物万有的那些形状。天地万有，卦爻的变动就代表天地万有的那些形状在那变动。这个都是气，星而下这不是气，就是气。这个气我们就现实社会宇宙这些万有我们所天天在接触。天天在接触，但是我们普通人都不觉悟啊。我们学周易就是要学觉悟什么呢？这个都是有形状的，有气啊。都是生灭无常啊，生生灭灭在那儿变化，不是常态。你说这一棵树，我们今天看着这一棵树，明天看还是这棵树。实际上这棵树啊，它是在变化的，从小树变成大树，大树变成老树。这个维系的变化我们体验不出来。我们

人自身从出生下来啊，慢慢生长，长到这个中年以后啊，身体慢慢变衰了，衰了最后整个突变呢，突然一变就死亡了。这些都是生命无常，得先观这个卦爻，就是观这个变动。再呢，次观卦爻，你卦爻从哪来的呀？都是由胎记来的。那么我们这个人，我们人的身体，这个生命从哪来的呀？生命这是假象。我们人到人间来了，那海水这个水浪，这个浪啊是普通的浪，升到天上去了，这个浪高起来了，或者天上啊一直一下来，这个再下来，再到这个地狱里面去了。那就是那个海水那个浪啊到了个谷底下面去了。这个我们要觉悟啊。这些现象都是由卦爻那个表现出来的。表现出来的话，我们就从卦爻啊观察这个太极的本体。那就是由我们人的生命，这个生生灭灭的，在有生之年身体这个变化，从少到中年，到中年到老年，有渐变而突变，突变之后又再有一个生命，还是变化。你怎么研究这些变化？它有个本体，回归到本体上，本体就是太极。这个要解决这完全的回归到本体上去啊，这个重要的一个方法，一个原理，就是啊，不要被假象迷住了，不要被我们人的身体这个生命啊，被这个假象迷住了。什么叫迷住呢？你认不清楚这个身体这些变化又从自己本性来的呀。你现在看破了我们身体这个假象啊，就能得到自己的这个本性。那就是中庸所讲的呀，就在平时这样练习啊，从情绪上把它控制到一定的程度，慢慢的逐渐让他不要起情绪，这就归到本体上去了。那你这样讲是这个讲是怎么好处在哪里啊？你要研究讲，你不要执着，你不要迷，这个知见呢就很难转变过来。叫我们不要迷的时候啊，什么叫做迷啊？什么叫不迷啊？这个理论很难能够明了。所以儒家的经典呢，就在行为上给你指点。行为你发的喜怒哀乐情绪，这是个行为表现的。就从行为上面指点出来，你这样把它控制起来。然后不要发作这个情绪。再从礼乐上面，礼也是在行为上面给你讲啊，处处让人，处处自己的谦卑。周易这个64卦，那个最好的卦就是乾卦，谦就叫人家自己啊，自己居于卑下之地，要尊敬人家。他说都是从行为上指导。你果然从行为上这样做得很，一步一步走得很
实实在

在这里啊，你就走一步，你就知道哦，我不要执着这小我了，不要执着小我，你一点一点扩充啊，真我就出现的。所以这里讲，那个卦爻呢，就是从太极的，太极啊是卦爻的本体，卦爻是太极的别相。体真相假了，体是真的，相是假的。你不迷于相啊，就能明了本体。这还是讲道理的。明了本体啊，那么就能够很合理的运用万象。我们修周易就是这个，就这种作用。明了本体，你了解这个卦爻都是从太极来的，你就明了太极了。明了太极，太极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性。我们在世间跟人家来往，办一些事情，都是要本于自己的这个太极，也就是本于自己的理性。对，然后你处理一些事情呢，都处理的恰到好处，绝不会像现在动不动就骂人了，跟人家这个，我要是把你骂倒了，我就成功了。修周易啊，他知道运用太极这个理性的话，就知道骂人那个不但骂不到人，自己是陷害了自己。要明了这个道理。因此呢，这个从那个本体来合理的运用万象啊，运用到最熟练的时候，最后这几句话可以绽放一卦六爻，可以迷于全宇宙。到最后把这卦爻放开来，放开可以掌管呢这个全部宇宙，然后又把这全宇宙又收回来，收藏在寂然不动的这我们自己的真心里面。你收也好，放也好，都是收放自如。这个时候我们一个人到这个时候啊，你出来做事也可以，不出来就是你得隐居在家里，这个也可以，一切都是自在。到了这个境界呀，我们就是圣人所讲的周易这个宗旨，我们就得到了，那就学圣人就是可以成功。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先开感应篇最后的一段，第124节。我们在大科里面呢，是太上戒勉第七，这是总结勉励我们，是第七个大段。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啊。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何不勉而行之？在前面这一段改过迁善，这一段很要紧啊。注解里面说的很多啊，很重要啊。这个里面呢，也引用了《了凡四训》呢，跟这个古大德呢讲的忏罪的一些方法啊，很值得我们参考啊，值得我们学习。那么今天我们讲到总结，故这个字是总结全文，吉人，这是吉凶祸福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善人啊。讲善人还不太恰当啊，讲富人，很有福报的人啊，这个吉跟这个福报啊，非常贴切啊，很有福报的人。有福之人呢，他一定具备这三个条件啊。这三个条件是语善啊，言语善，善的标准就是佛给我们讲的十善业道啊。此地呢，这个注解也注得非常好啊。于善他讲的如非礼勿言，要道人善，开发人之善心是也啊。这三句讲得好啊，换一句话说，不应该说的话决定不说，非礼勿言呐！啊，喜欢称赞别人，喜欢说别人的好善事，啊，决定没有嫉妒，没有隐瞒，啊，喜欢说别人的善事，啊，喜欢开发别人的善心啊，这就是常常能够教诲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啊，劝导一切众生明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这非常重要啊啊，这是与善呢。太上在前面一再

教导我们啊，积德累功啊，积德累功啊，最重要的就是与善啊。实在讲，许许多多人心地也不错啊，做人也很好，就是言语不谨慎，所有的功德呢，都从言语上漏掉了。你说这多可惜啊！所以《无量寿经》上佛教给我们善护三业了，把口业摆在第一啊，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呀。你看看太上也把语善摆在第一啊，决定不能把别人的恶

善不善的标准，佛给我们列的十条，十善业道，我们感应篇这个跟诸位共同在一起学习圆满之后，我们接着呢再学习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定的标准，可是那个标准也有个根啊，如果你不知道那个根呢，这个十善怎么修也不过是人天福报而已，修不圆满呐，根还是一个念头啊，凡夫的念头自私自利啊，用自私自利去断十恶修十善，决定不圆满啊，也得果报，果报是人天福报啊，这个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福报最大的啊，这几千年来福报最大的乾隆皇帝啊，在中国历史上讲福报没有人能超过他啊，做60年皇帝还做4年太上皇啊，真的是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啊啊，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啊，也长寿啊啊，所以他自己称为十全老人，真的十全十美，五代同堂啊，哪个人有这么大的福报呢啊，诸位要晓得这个福报自私自利没有舍弃啊，修的十善业啊，能得这么大的福报啊，可是要晓得出不了三界啊，不能够脱离轮回，你这个福享完之后，你一生还有造作罪业，这个罪报还会现前啊。于是六道轮回呀，就这么形成的啊。学佛之后啊，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我们不再干这个傻事情了啊，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转过来，一切为正法救助。为什么？只有正法才能够觉悟众生心，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转凡成圣，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啊！佛与大菩萨会不会去做乾隆皇帝？不会呀！啊，为什么呢？那是享福，不能成就殊胜功德啊！殊胜功德是什么？教化众生。所以佛菩萨一定是以老师的这个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我们尊称释迦牟尼佛本师啊，我们根本老师啊啊，他绝对不会搞政治，也绝对不会搞工商业，不会搞这个啊，全心全力救度一切苦难众生。这前面跟诸位说过了，设法界的众生都是苦难众生啊，为什么呢？没见性啊，智慧没有圆满

0: 不免造作罪业，四圣法界的，算是不错了，消四佛位了，依旧有退转了，大幅度的退转了，所以在化身菩萨看他们可怜悯者。 所以一切苦难众生呢，是智识法界。只要你智慧不开，这个智慧是佛家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真智慧啊！没有明心见性呢，那智慧不是真的。六道里面，这佛法讲得很清楚，叫世智变聪。 根本不承认他是智慧，四圣法界有智慧而不圆满，因为他无明没破，分别没有断尽，只是执着断掉了，由此可知，执着要不断，哪来的智慧？执着什么？我啊！
1: 无私无我，你的智慧才开；只要有私有我，你的智慧就不开了。所以智慧开不开，也不是别人的事情，跟老师不相干呢。你就遇到释迦牟尼佛，遇到阿弥陀佛，你自私自利的心不放下，你还是开不了智慧。不是说遇到佛我就会开智慧，没这回事情啊。 如果把自私自利放弃了，完全没有了，你遇到一个下根的人，给你说法，你也会开悟。这个例子，古今中外很多啊，学生的成就超过老师啊。 凭什么超过老师呢？凭放得下。老师所放下的没有学生多，学生比老师放下的更多，学生就超过了。彻底放下，究竟放下，这个人就成佛了。 这世间人，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生病。今天早晨，上海这边还给我打个电话，有个同学也是生病，身心都不安，问我怎么办？为什么不把病放下呢？放下就没有了。你要把病放在心上，那你有的受了。 他得的是癌症，我就告诉他了，离墓园10年前得的癌症，你们去问他，他把他那个 X 光片子给你看看，30多张，癌细胞扩散到全身每个器官，医生跟他讲，他的寿命只有3个月。 他也不去治疗，也不去吃药，念佛等死，到居士林来做义工，活一天做一天，认真努力，做上半年也没事情，再去检查没有了，这是新加坡医学史上奇迹。 现在又活了十几年了，精神体力哪一个人都比不上他。我叫他做不休息菩萨。你看看前天从中国回来，一回来之后马上就开会，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他告诉我晚上睡眠时间大概只有2个小时，全心全力为佛法为众生，没有为自己，把自己忘掉了，所以这个病就没有了嘛。有我你就有业障，你就有业报啊，无我，无我报就没有了，业也没有了，报也没有了啊。人要做到无我啊，什么事都解决了啊。这个身体留在世间呢，为众生造福，为众生服务啊，事情做成功了，众生有福，自己不居功。事情做不成功，众生没有福，自己也没有过失。自己永远没有得失啊，这没有得失都快乐啊。事情做成功了，我的功劳多大，那好了，你有我。有我你就有业报。无我就不受业报了。业报就没有了，这是佛教给我们的。世上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教我们，菩萨转恶为善的方法非常巧妙，昼夜常念思维观察，这个事上就观察了啊，观察一切善法，不要去看不善法了。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告诉我们，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不见世间过就是世善，世间人有没有过失？没有，一切人事物里头都没有过失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欧耶大师在《临风宗论》里面也说的很多，他说：“境缘无好丑啊，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啊，我们讲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境缘两个字都包括了，这个里头没有善恶，没有好坏啊，确实是清净的，是平等的。好丑起于心呢啊，这个好丑善恶从哪来的？是我们自己的心动了。我们以为它好，以为它丑。啊，实际上呢，不是这样的。所以自己要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这个世界是一真法界，这个世界是极乐世界。原本是一真法界，原本是极乐世界，搞成这个样子都是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在作祟啊！我们这个身体原本是金刚不坏身呐，啊，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就是心里面完全装的贪嗔痴慢，五欲六尘是非人口，所以才搞成这个样子吧。

过去人没有人教，那情有可原呢、啊、自己无知啊。现在佛给我们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我们听懂了，相信了，就应当放下外缘，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恢复一真法界的生活。你说这个多美满呢、啊、这个多自在呀、啊、多么幸福呢。此地世善呢，就是佛教导我们的、观察一切善法、绝不要去观察一切恶法。从根本上回头，行善是行为，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都在这个行字上。一天呢，你能行三善呢？三年，这是讲积功累德。天必将之福。所有一切的灾祸就消除了。在佛家常讲消业障啊，业障真的消了。福德现前，智慧现前。我们应当要学习。这个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后面还有一段，我们大概这本书啊，明天可以讲圆满。好，今天讲到这里。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应运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

0: 他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哎，又进来，他心慌啊，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历阳历，阴阳统归天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百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十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印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仰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美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美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屈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他100元啊，银元呢，那这个习有美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

0: 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十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徐有梅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就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呢，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徐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徐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事先知道这个事情吗？他说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徐有梅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徐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哈，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

0: 讲这种天地鬼神六道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哈，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啊，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啊。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哦，天道泯实，地道泯恕，人道泯正嘛，哦，人办政治最重要啊，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啊，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啊。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

自照，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
显人志意，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灰，惩治作威，路人求甚，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行，破流星，紫红。

红泥，折尺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

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哦，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
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 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
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的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

0: 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

0: 有时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今拜有何难者，佛教弟子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定，专贵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在住二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王上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后边是。

0: 愿意，这个邱老师，虽然你要是这学的话，你就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

0: 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赵你几岁啊？
1: 我是五岁要饭了。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出家那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佛也念佛，
2: 佛也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 1

0: 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下来。在院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做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这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这。
1: 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我也都爱吃我。
2: 腿都说。
1: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他都说，你能改变的有四道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软出来，太热了，
3: 太烫热，太烫热，
2: 搁那开瓶里了，
1: 搁当人了，七月初，初五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灌暖也是有，臭水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时候的，还是野大时候野时候，转着这是一身。他会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你还不是谁人儿？他住个谁人屋？住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这一发的这边谁？长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长

0: 助，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仙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现在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行。
2: 谁呀？还没呀？
1: 啊，
2: 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怎么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说得
5: 好。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哈
1: 哈哈！
5: 团建了。
2: 一般的不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烟
2: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搁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

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

0: 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收都收
1: 到
2: 啥
1: 的，
3: 老
1: 实
3: 些。
1: 死，
3: 你说老
1: 实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讲。见
1: 这么
5: 时间了吗？
1: 这何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反。

0: 累了呀，这也要累些个老师啊，像这样过来，学出呀，你学出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我也个不是好嘛，多少年的，一年不是老费了你，你讲究大个时子，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是。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讲你指手画脚。
1: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指手画脚。
1: 刚才就
0: 说。
1: 真
0: 说。
2: 真说，受不了。
0: 真说。
1: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指。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担。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 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男主。

0: 老和尚请嫦娥的献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中香炉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0: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1: 闲工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工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工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工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你直接都说
3: 真是个
2: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
3: 人
2: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工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闲，用在闲工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

0: 会，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 九十余载善始善终，绿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上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已经把这个五戒第一条犯杀戒。罪业轻重，可悔不可悔，这一段经文我们大概学习了一遍我们这一集接着要来跟大家学习五戒第二条道戒。这个五戒从第一条不杀生一直到第五条不饮酒这个五条戒都是属于止持止就是禁止的禁止就是不允许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如果受了这个戒再去造这个杀盗淫妄酒那么这个叫犯戒犯了戒有轻重不同我们在第一条戒这个犯杀戒这一大段经文我们学习过一遍那么也知道一个大概了从这个戒经里面讲的这个内容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戒呢属于止持是禁止的那么我们今天学习这个第二条这个在这个科判里面是丙二道戒我们受了五戒呢是不偷盗就是不可以做偷盗这个事情那么怎么样呢是犯了偷盗我们就这段经文里面会给我们说明我们现在呢请大家看这个经文佛告诸比丘优婆塞以三种取他众物犯不可悔一则用心二则用身三则离本处用心则花心思维欲为偷盗用身则用身份等取他物离本处则随物在处举着一处这个一段经文

就是给我们讲怎么样的行为啊，构成这个犯偷盗戒。

以三种取他作物啊，就是有三种这个因缘啦。那么盗取他人的财物，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啊，这个犯不可悔呢，这个就不可忏悔。在小圣界讲啊，不可忏悔。那么哪三种呢？第一个是用心，啊，第二个是用身，啊，第三呢是离本处。啊，那么经文呢也给我们说明啊，什么叫用心？用心者，发心思维，亦为偷盗。这个用心就是我们现在讲起心动念了，啊，他的动机呢，欲为偷盗，啊，他心里有偷取别人、盗取别人财物的这个想法了，啊，这个叫发心思维。啊，他发起这个心呐、啊，想要偷盗别人的财物，啊，这个叫用心，啊，就是他有这个动机了。啊，那么第二个呢，用身，啊，用身则呢，用身份等取他物，啊，这个用身份等啊，这四个字呢，它是一个涵盖性的言辞啊。当然了，我们去偷盗啊，你有这个心，那么具体的行为呢？啊，透过这个身，啊，透过这个身体，啊，用这个身，啊，去偷别人的财物，啊，去盗别人的财物。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那么这个身份等，啊，这个涵盖性就非常广。啊，这个身份等啊，这个意思啊，我们延伸来讲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用他的身份啊，用他的地位啊，或者呢啊，我们现在讲啊，利用他的职务。啊，利用他的职务，啊，职务就是他那个工作，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讲的啊，监守自盗，啊，他这个职务呢，他是看管那些财物的，啊，那这个是他有这个机会呢，他起的这个念头啊，他要去盗取这些财物。啊，那么这个像一般呢、啊，这个团体里面啊，公司行号啊，或者是政府机关啊办事的官员啊，贪污舞弊，这些都属于啊用身份等啊，所以这个偷盗啊，它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那么在五戒里面讲呢，啊，这个小圣戒呢，啊，偏重在一个具体事实的结果，啊，这样来结罪。啊，如果你有这个心，但是实际上你

并没有去偷盗啊，你这个身并没有去偷盗啊，这个在五戒来讲不构成犯不可悔罪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实做成了这样才结罪的。这是讲用身份等取他物，这个身份就是各种身份，等就是包含其他的，你方便取他人财物的，这个都属于用身，都属于用身所以这个身呢，我们也不能很狭隘的只看作说，哎呀，我们这个身体是这个身体没有错，我们除了这个身体呢，还有我们的身份，就是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职务、你的工作，等等，你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人际关系，那比如我们在道场里面担任这个执事的，这个都是属于身份，都属于身份。那这个取他物就犯了盗戒了。第三是离本处者，随物在处，举着于处。离本处就是他这个判定这个有没有犯盗戒这个东西呢，在这个地方随物在处，就这个东西放在这里，那么把它偷偷拿走，把它移开了，移开呢就离开本处，原来它放的地方呢，它拿走了，举着一处，举着一处就拿到别的地方了，藏在其他地方了，那么这个三种构成一个事实就犯了不可悔了，这个就是一开始呢有这个心要去偷，第二个呢用这个身体呢去行动，第三个呢的确把那个财物呢搬离开它原来的地方了，拿到其他地方去藏起来了，那么这样就构成不可悔我们看这个签看这个签这个祖师给我们注解盗戒以六言成不可悔：一、他物；二、他物想；三、盗心；四、心方便取；五、执五钱；七、欲一大钱；执此方16小钱。五钱则是80小钱，绿色云五摩撒，每一摩撒80倍尺，则是400倍尺。滇南用倍尺5个，准银一厘，亦是8分银子耳。六离本处，金银取他众物，即是他物。他物想。值5钱，值3元。用心即是道心，用身即是心方便取。离本处即第6元，6元具足，思无作戒体也。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谦给我们解释这段经文。盗戒呢，以六种因缘呢，就构成不可悔罪了。第二个是他物，这个他物呢，就是别人的财物，别人的财物，不是自己的，第二个呢，他物想。这个财物是别人的，

那么自己呢，心里呢，想要盗取的，啊，也知道呢，这个是别人的，啊，他并不是不知道，啊，知道那个是别人的，啊，就是想要把它偷盗过来了，变成自己的，啊，他物想。啊，这他这个想法呢，这个物呢，的确是他来的，啊，不是自己的。第三呢，盗心，啊，起这个念头了，啊，思维啊，那怎么样呢？把那个东西拿过来，啊，心里啊，在计划，啊，在想办法。那么心里有这个想法呢，第四个就心慌变取，心慌变呢，就是那用什么方式呢，把那个财物拿过来，啊，怎么把它拿过来，变成自己的，啊，这个叫心慌变，啊，就是方法。那么五钱呢，这个说法呢很多种。那么此地讲的呢，这个五钱啊，古时候印度啊，当时啊那个国家那个地区啊那个时代啊的钱，那折合现在这个钱多少啊？啊，这个我查的注解啊，啊现在还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数字。啊，只是一个大概了，啊，没有办法很确定。啊，这个讲西域的一个大钱呐，值此方十六小钱，啊，此方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地方。西域呢，古时候一个大钱呢，值我们这里十六个小钱。

清朝时代八分银子，啊，这个资料啊，应该可以考证考证啊。不过这个要找一些比较属于考古的啊，这个来考证，可能会比较准确一点啊。啊，毕竟呢，距离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呢，也有三四百年了。这个是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这个五钱啊。那么这个五钱说法呢也很多种。世尊呢当时治这个戒呢，满五钱就犯这个重戒了，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这个他是依当地摩羯陀国的法律啊，当地呢，当时呢，他的法律规定啊，偷取别人的财物达到五钱呢、啊，就被判处死刑了啊。可见的呢，那个五钱是在当时是很重的。那么广化老法师又有一个资料啊，又大力云啊，大力就是四分力比丘力，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啊，误取他人一件袈裟，被结魔灭兵啊，这个就是一个比丘呢，他误取，他还不是盗取啊，拿了别人一件袈裟了，那么被这个僧团啊做结魔呢，都被赶出去了，故亦可依一件袈裟之价值来判罪啊。这个是广化老法师啊，他依这个大力里面啊有举出这个例子啊，但是这个例子是不是在跟这里是不是是完全相吻合呢啊，这个啊也有待考证啊。所以这个五钱呢啊，我们依这个偶益祖师啊，清朝初年八分银子，看现在折合人民币多少啊，或者呢现在用人民币去买银子啊，看看这个买八分银子要花多少人民币啊，这样来定这个价钱啊。那么他这里讲的都是依本地啊本处价值的啊，因为呢每个地方呢它的定的货物的价钱也不一样啊，它是以这个当时当地啊定这个货物的价钱啊，定货物的价钱啊，比如说南北这个你要买一斤这个青菜，那北方跟南方那个价钱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他这个是以当地啊当时在平常这个价值为准啊，不能南北啊这个价钱不一样。那比如说在沿海啊，你买青菜啊，平常的时候呢青菜不贵啊，但是做了台风呢，哦，那个时候就贵了好几倍了，这个又不一样啊，所以要以当时当地啊那个价值，那个价值，平常的一个价值啊，那么来计算啊，这样比较准确。那么这个五钱呢啊，确定的这个价值啊。我们这个还是有待啊考证的啊。那么现在我们先根据偶益祖师啊这个签给我们讲的八分银子，清朝时候八分银子啊。那么广化老法师依这个大力讲啊，这个一件袈裟啊，一件袈裟呢啊，看现在我们去做的一件袈裟呢，大概现值多少啊，那么这个也是计算一个大概啊，一个大概
但是

如果说以这个一件袈裟的价值来讲啊，像啊，我现在身上披的这个袈裟呀，大概台币1000多块，啊，1000多块。那换一句话说呢，如果你偷了人家1000多块台币呢，那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啊。这1000多块不是很贵重的、很高的这种价值，啊，就犯了不可悔。所以盗戒这一条啊，也相当的微细。啊，那么在这个五戒来讲啊，它是比较偏重在论事的，啊，偏重在论事，啊，就是你实际上他定的这个，你达到这个价钱了，那么才犯不可悔。啊，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价钱啊，那个是可悔啊。他以这个实际上你偷到这个价值啊，啊那个钱币的价值啊，来定这个可悔不可悔。那么可见得偷到这个很容易啊，比如说现在呢，我们一不小心呐 这个偷了这个。这个像这个我这个袈裟是1000多块台币的，这个很容易啊，啊很容易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如果说你偷了1亿人民币以上，才算不可悔罪，那个就比较不容易，啊那这个现在，台币跟人民币折合是1:5，啊5块钱台币换算以1块钱人民币。他在人民币来算呢，也不过200-300块，啊，换句话说，你偷了300块人民币的价值，你就犯了不可悔了，这个就很容易了，啊，很容易就犯了不可悔罪，啊，所以这个五钱呢，啊，按照这样的一个计算啊，不多，啊，这个价值呢不高不多。啊，因此这个弘一大师讲啊，他说偷盗这条戒呢，他都没把握，啊，他劝我们啊，先把这个盗戒啊这一条戒相啊搞得很清楚，搞得很明白啊，再来受这一条戒，啊，这个在前面呢，啊，我们再给大家报告这个弘一大师演讲录里面啊，就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弘一大师呢，是一生啊专精在这个戒律学方面的啊，所以他劝我们啊，先把这个道戒啊，这个戒相啊，了解得很清楚啊，再受这个戒啊，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啊。那么第六是离本处。啊，离本处，啊，离本处就是把这个财物，啊，拿离开他原来放的地方，啊，这个叫离本处。金云其他重物，即是他物，他物想，啊，金云其他重物就是这个经文上讲的，优婆塞以三种其他重物。啊，这个其他重物就是他物、他物想，啊，这两个，啊，还有子午前这三个因缘，啊，那么用心即是道心，用身即是心方便取，啊，离本处即第六眼，啊，第六个呢，就是把财物呢。拿离开啊，原来放的地方。六缘具足，思无作戒体啊。这个六种因缘如果具足了，那么这个就丧失掉无作戒体了啊。这个五戒呢就破了，破戒了，不可忏悔了。那这一条呢非常非常容易犯啊，所以这个戒啊。

界呢这一条是最细的啊，五界来讲道界这一条最细啊。我们接着看这个补啊，是弘一大师呢他补充解释的。文云用身份等取他物，大力作若手若脚若头若鱼身份取他人物。那么这个补释呢，它是这个解释啊，啊，就是指我们这个身体的部分，啊，指我们这个身体的部分。所以从这个五戒来讲啊，啊，就是啊，它这个偏重在这个事项上，啊，事项上。啊，这个身体啊，啊，刚才跟大家报告了啊，包括啊我们的工作、职务啊，这个社会上啊，这个身份地位啊，这个都涵盖在其中啊，所以我们不能只有。很狭义的看到说这个只有这个身体的部分啊，你用手去偷东西啊，或者用脚去偷东西啊，或者用头去偷啊，这个头怎么去偷我这个就不太清楚啊，啊，这个若疑身份啊，其他身体的部位了怎么去偷啊，这个可能有一些方法啊，啊，这个可能要那个专门干偷盗的，他们才有这些、各种方法。那么用手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啊，一般呢，比如说这个扒手啊，这个扒手啊，啊，他这个手法很高明的，啊，都可以，啊，去把别人口袋的东西呢拿走。那么在小圣界里面讲啊，哦，我们就知道呢，他这个治这个界啊，就是偏重在事项啊，偏重在你这个身体造作啊，身口七支啊，一个具体啊的行为啊，以这个具体构成的一个行为结果啊，这样来这个结罪的。这个跟大圣讲的戒啊，不同的地方在此地啊。大圣戒呢，偏重在心地啊；这个小圣戒呢，偏重在事项啊，身口啊，偏重在身口。道啊，还有你道的那个对象啊，那个不同。这个结罪也不同。那么在五戒这个地方呢，啊，它只比较偏重在呢，你一个具体的啊，这个偷盗啊，那怎么样呢？是算构成啊这个偷盗啊，偷盗的这个罪啊。那么这个方面呢，在沙弥利仪里面呢，啊，讲的就比较细一点，啊，讲的比较细，啊，就是你偷盗的对象，啊，你偷盗那个财物对象，啊，那个财物的对象是属于什么，啊，那个结罪不一样，啊，这个差别很大，啊，那么在偷盗界里面啊，在佛法里面讲啊，盗这个三宝物是最严重的啊，盗三宝物是最严重的。那么这个我们讲沙弥利啊，啊，都会讲到啊。我们现在呢，学习这个五戒啊，我们先就五戒啊这个戒经里面讲的来学习。啊，那么以后有机会呢，啊，我们再跟同学来进一步的，学习这个。

沙弥利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复有三种取人重物，犯不可悔罪：一则自取，二则教他取，三则牵使取。自取者，自首举离本处；教他取者，若优婆塞，教人言道他物，是人随意取，离本处。牵使者，于使人言，如知彼众物触佛，达言之处，牵往道取，是人随于取，离本处时。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啊，是在给我们说明啊，复有啊，这个复就是还有啊，上面讲的第一段经文呢，啊，就是这个六缘啊，构成不可悔罪。上面讲的这个道心啊，这个用心用身啊，离本处啊，具足六缘啊，就构成不可悔罪。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还有三种啊，你夺取别人啊贵重财物啊，也是犯了不可悔罪。一则自取，啊，这个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教他取，啊，第三个牵使取，啊，这三种。下面给我们解释啊，什么是自取啊？自取则自首举离本处，啊，自己亲自动手。啊，那么把那个财物呢拿离开了他原来放的地方。教他取则，若优婆塞教人言道他物，是人随意取，离本处时。啊，这个是不是自己动手的啊？但是他教别人呢去偷取财物啊，若一个受五戒的优婆塞呢教别人说你去把某某人的财物啊给他盗取过来啊，给他夺取过来，世人随意取啊，那个人呢就听了这个优婆塞的话了，他就真的呢他就去拿了啊，拿的呢那个财物呢拿离开他原来的地方了啊，离本处时就是拿离开他原来放的地方，这个时候那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已经构成这个偷盗的事实了啊，这个在法律上讲啊是现行犯的啊，现行犯就是他现前了、啊，他现前这个行为啊已经构成犯罪的事实了。第三呢，牵使者，于使人言如知彼众物触佛啊，那么这个就是牵使啊，找一个人啊，找一个人去偷财物啊，问那个人 啊你知道呢某某人呢、啊、他贵重的财物他放在哪里你知道吗啊，那么那个人答言之处，那个人说他知道啊，那他知道呢啊，这个优婆塞就给他讲，那你去把他那个财物呢把他盗取过来啊，拿来给我啊，是人随意取啊，那这个人呢真的就去盗取了，去偷取啊，把那个人的财物呢偷取过来，啊，偷取就是他离把那个。

财物呢拿离开他原来放的地方，那个时候拿离开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么这个是又有这三种取人重物啊，犯不可悔。啊，我们看这个签，此三种取皆便所兴方便不同，同以六言成众也。啊，这个签给我们解释呢，这段经文讲的这三种偷盗取他人财物的方法。啊，皆便所兴方便不同啊，这一段呢，就是辨别呢，他所兴方便啊，所兴方便就是他所用的方法手段不一样啊。那么跟前面呢，同以六言成众啊，只要记住那个六言啊，你用这样的方式呢，也是结成重罪，不可悔。啊，不是说啊，自己亲自动手去偷盗呢，那这个结重罪，那就叫别人去偷盗啊，他就不结重罪了。啊，这里再进一步给我们说明啊，你自己动手去偷盗啊，或者叫别人去偷盗，啊，这个只要呢构成这个事实啊，把别人的财物拿离开他原来放的地方，那个时候就结成不可悔罪了。啊，所以他这一条呢，只是在所兴方便不同啊，就是他用的偷盗的这个方法手段不一样啊。但是呢，这个跟前面那个具足六言呐，那个是一样的啊，那是相同的。我们再看卜啊，这个卜筮，文云：“世人随意取，大力作世人随语，即偷夺取。”啊，这个是《四分比丘力》里面这个文讲的。世人随意取，啊，他这里五戒这里是讲世人随语取，啊，随这个优婆塞跟他讲的话啊，那么讲完之后呢，他就去取。那么在大力呢，啊，他是这个文是世人随意取啊，随他的意去取。大力呢，啊，世人随语即偷夺取啊，这是《四分比丘力》里面讲啊，世人就是那一个人啊。随着这个优婆塞呢讲的语言，那么他急啊，急就是他就马上去偷夺啊，把别人财物的取过来啊。这个是以这个大力啊再给我们补充啊说明这一段啊这个经文。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富有五种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则苦窃取，二则轻慢取，三则诈称他名字取，四则强夺取，五则受记取。那么这一段呢？又给我们讲，又有五种啊，取他人的重物，那犯了不可悔罪，啊，犯了不可悔，啊，第一个呢是苦窃取，啊，苦窃取，啊，这个苦窃呢就是，啊，你装作很苦啦，很贫穷啦，啊，很恳切的。去这个让别人这个同情你啊，让别人同情你，

啊，这个也是犯了不可悔啊。那么这个苦切起呢，这个以前我刚出家的时候啊，也是有遇到这么一个情况啊，遇到这么一个情况，有一个年轻人啊，很可怜啊，拿一个拐杖啊，那么那个一只脚啊，绑了那个绷带啊，那个受伤啊，包伤口那个绷带啊，绑了一只脚都是啊。然后呢，这个我又拿着拐杖啊，这个一拐一拐的啊，这个到基金会啊，那个时候我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就来要钱了啊，来要钱啊。那大家看他很可怜了，哎呀，就捐钱给他了啊。那个时候呢啊，我也在基金会啊，那我看到这个样子哦，他们这个人很可怜了。看到出家人呢，哎呀，这个佛祖啊，大慈大悲啊，要施舍啊，那我们就钱给他了，又拿了一些钱给他。后来呢，有一个居士跑来告诉我，他说悟道法师啊，刚才那个年轻人啊，他是假的啊，他不是，他脚根本都没有受伤。他说：“刚好的，在你们基金会转角那个济南路啊，我们基金会那个地址啊，那条路叫做杭州南路，再拐一个红绿灯拐角那一条路啊，叫济南路，就我们山东那个济南啊，济南路。他拐到济南路啊，我就看到他呢，把那个绷带呢，就把它拆下来了，那个拐杖丢掉了。他说骗你们的啦。”我说那骗的没办法，就被他骗走了，你也追不回来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有一些人真的用这种方式来，这个骗取别人财物，这个也是犯了偷盗罪的。所以有一年我到五台山去玩了，有很多乞丐。有很多乞丐啊，就是拿了看到我是出家人，就一直来向我要钱。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是贫僧啊，我说跟你们一样的，就向人家要钱的。我说我也是在向人家要钱的。后来那个乞丐就笑笑就走了啊。我说以后我们到那个观光区去啊，我们要带一个钵去。说你讨多少啊？慈悲慈悲，给我一点啊！结果我们出家人本来就是去讨饭的，所以有一些他装得很可怜、很苦切啊，其实他不是真的那么苦啊。有一些人呢，听说他这个他用这种方式呢去。骗取别人财物啊，那钱还蛮多的，过的生活呢蛮享受的啊，都不要工作的，用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都属于盗取。那么如果我是受了五戒的优婆塞呢，去干这个事情呢，那就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这个第二个是。叫做轻慢取，轻慢取。这个轻慢取呢，是在这个注解里面给我们讲一个例子如古之族谱，主人拿仆人之物，仆人敢怒不敢言。这个轻慢取就是轻视、傲慢。那么。广化老法师举出这个例子他举出一个例子，比如说主人跟仆人，那主人他要仆人的东西，叫他拿来就拿来他不甘心不情愿，他也得拿出来轻慢就是不尊重他不

尊重他，哎，这个财路是他的，啊，用他这个势力，啊，用他这个地位，啊，那么逼他呢，把这个财务呢交出来，啊，就不尊重，不尊重。那么凡是属于这一类的，属于轻慢取，啊，轻慢取，啊，你要人家的这个财务啊，那么这个用这种轻慢的态度，啊，不是一种真诚的态度啊，是轻慢的态度。那么这个也犯了盗戒了。啊，所以这个盗戒很细啊，啊，从这一条啊，我们再延伸下去啊，就知道这个轻慢取啊，这个啊，有一些人啊，他这个啊特别啊，有一些大护法，这个大护法呢，他有时候捐钱捐的也不少啊，但是呢，他轻慢。啊，轻慢取啊，就是你要取他的东西啊，但是对他呢轻慢。啊，这个这一类的啊，啊，都是犯了盗戒了啊，啊，所以这个有一些大护法呢，他在佛门呢修了这个功德，出钱出力，但是他轻慢，这个福报啊也都。亏折掉了。三折呢，诈称他名字取，啊，这个诈称呢，就是利用别人的名字呢去偷取，啊，这个事情呢，我在年轻的时候呢，这个说来命苦啊，啊，在年轻的时候呢，哎，我们家也是很穷的，啊，那我母亲也在卖菜。啊，有时候有空啊，我们就去帮帮卖卖菜啊。啊，那个时候呢，我弟弟呢，他就有三轮车啊，去帮人家载货，到市场去载货。啊，那一天刚好我放假，啊，我也去，我说那我今天我来拉好了，啊，我就到市场去啊。那么这个就有一个人啊，给我讲，他说你到哪一家店啊，你讲。哪一个人的名字，啊，他那个菜就给你了，啊，你再到哪个地方给我，啊，那我真的就过去，哎呀，啊，终于等到一桩生意了，啊，那去那个店呢，我跟他讲，啊，某某人他刚才给你订的东西，他叫我来拿，啊，那就搬给我了，啊，啊，那搬给我呢，我交给那个人，他也，那个工钱拿给我了，啊，哦，我想，哎呀，今天还不错，运气不错啊。后来呢，我又在那边等，看有没有再多赚一点钱。结果那家那个刚才去摘菜的那一家老板啊，就跑过来给我讲，就把我拉住了。他说：“你刚才是那个东西摘给谁啊？”我说：“你不是那个什么某某人叫我去摘的吗？”他不是那个骗人的啊。好，那我才知道上当了。那我也不知道啊。那老板上当。后来那个老板说要我赔钱。啊，要赔钱啊！后来那个失主啊，很痛恨，说这个一定是跟他共谋的啊！说我是跟他共谋的。我那个时候呢，我想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啊！后来要我们赔他的钱啊，追到我家去啊！我说赚那一趟钱呐，啊，不够赔他的啊！啊，这个诈称他名字起，这个我亲身经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啊。下面的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18面，卷中第118面，请看经文：涉世与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主命。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阎浮人命，生时死时我皆主之，在我本愿甚于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致令生死俱不得安。我们先看这个段啊。涉世与时，这一句话是承前启后啊。前面恶毒鬼王啊，给世尊这一段话说完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法会里面呢，又有一位鬼王啊，名字叫主命。从名号上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这个鬼王所管的这些事物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一切人啊生死，专门啊管这些事情啊，所以称之为主命鬼王。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用现在话的是，就是他的职务啊。这个业缘呀，现在的意思，他的职务，他所管辖的事物啊，是专门管阎浮人命啊。这个人要出生啊，要投胎啊，他管照顾这些事情。这个人死的时候啊，那么他也照顾他啊，五戒主持

那么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就明了，人从生到死，与天地鬼神有密切的关系。而现在人呢，读这些经文，都认为这是迷信。用迷信两个字就把它拒绝了，排斥开了。那你还受不受这个鬼王的管辖呢？还是受他管辖，不管你信与不信。不是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啊，那事情倒简单了。我们可以尽可以不要相信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没有了，不相信生死，生死就没有了，哪有这个道理？你信他有，不信他还有。所以过去的教育跟现在不一样啊。过去的教育多多少少与三世都能够连接下来，讲过去世，讲现在世，也讲未来世。未来世是讲死后，人死之后啊。过去是我们没有出生以前呢，这个叫三世啊。所以中国古老的教育，教育的内容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教你做人，了解人与人的关系。你要不了解，你就不会做人了。不会做人，那么这个人间呢，就像经常讲的险道啊，步步啊都踏向三恶道。你会做人呢，你就能够避免险道了。你的人生，你还能保住人生。你将来再的人生，一定比现在的过得更舒适，过幸，过得更幸福。这是教育。第二个重点呢，是了解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与一切动植物的关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你明了之后，你才懂得养生之道。第三个重点呢，是教你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个关系要能建立得好，你得天地鬼神拥护啊，你得他们帮助啊。如果关系处不好，处处得罪天地鬼神，你的麻烦就大了。诸位要晓得，天地鬼神不是佛菩萨，他还是凡夫。凡夫依旧有七情五欲。没离开啊，他见到人心修善。

他生欢喜心啊，你看他赞叹你，利益你，看到人做恶他不高兴，他生嗔恚心啊，他要找你麻烦，他要惩罚你。所以天地鬼神是凡夫，我们要记住啊，六道凡啊，古老的教育跟佛法的教育都懂得这些事实真相啊。实在说，从前人无论是出是法都很重视禅定啊，在佛法讲禅定，这个世间人虽不讲禅定，提倡的清心寡欲，临近致远啊，在日常修养当中啊，都重视清净心。心地清净到一定的程度，鬼神生活状况你能够体会到，你能够见到啊。那么在学佛的人禅定当中常常看到所以鬼神决定有，鬼神与我们的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就跟我们现前这个世间啊，政府里面组织一样啊，国家每一个机构每一个设施与我们生活都有关系这个道理一定要晓得啊。我们现代人从科学的眼光来观察，如果深入一层，对于佛经所讲的这些思想，我相信他也能够体会的。啊，在中国一般所谓的气氛，我们与大众相处啊，你感觉的时候有气氛，与大自然界相接触也能够感觉到它的气氛啊。外国人叫磁场啊，我们中国人叫气氛。你接触时候你心里面就有感受同在一个地方，人多的时候跟人少的时候气氛又不一样啊，白天跟夜晚气氛又不相同，这些事情往往我们有很明显的感触啊，这种感触用现在科学家他们的观察啊，他们的说法这个就是波动的互相接触啊。如果

这个波动频率相接近，我们就感觉得很舒适。如果彼此波动，这个波动动的幅度很大，很频繁，我们就感觉得很不自在，感觉得很不安。这些理事不难懂啊，我们人这个身有波动现象，心里面思维想象波动更为明显，一些物象也有波动的现象，天地鬼神的活动跟我们的思想波没有两样。人死了，这是生命结束了，生是物质，他那个思想没断呢，并不随这个身体而消灭，这个事实可以说一切宗教家都承认，真正有学问有的人他也肯定啊。我们不是说死了一切都完了，死了一切完了这个好办，不但人死了没完，一切物质消失也没完啊，岂不闻科学家所谓的精神不灭物质不灭，这是这两句话是真理啊，这两句话在佛法里面可以说是诸法实相啊，真实相啊，一切物质的生灭在佛法讲是缘聚缘散，缘聚的时候不生，缘散的时候不灭，物象啊尚且如此，何况精神啊，所以这个决定不是迷信，确定是事实啊，许许多多人在一生当中啊，与鬼神的接触，与鬼神的感应，都会有很多次啊，细细的思量，它怎么不存在啊？它跟我们自己生活怎么会没有关系？那么主命鬼王跟我们的关系尤其密切啊！你看看他在此地说的话：“在我本愿胜于利益，利益是帮助啊。”人在出生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主命鬼王的意思总是想帮助他，希望他能得安稳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啊。

这一切众生不懂得鬼神的意思，鬼神什么意思呢？欢喜见到人修善，厌恶众生造恶。所以经上讲啊，一念微善，都得鬼神拥护啊，佛菩萨赞叹啊。何况你修的是大善。所以众生不懂得天地鬼神的意思啊，搞得这个生死都不得安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下面呢这就说明了，是何以故啊？为什么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与生时但作善事，正以摄政，自令徒弟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这就说明了啊，家里面生了小孩了啊，这个在世间讲这是喜事啊，后继有人了啊，中国人重视传宗接代啊，这后继有人了，所以无不欢喜啊，欢喜你应当做好事啊。应当懂得做善事啊，才能够赠以你这一家的光辉啊。那么主管你这个地区的土地公啊，土地神，这个土地神就像灵长里长一样啊，中国古时候的保长家长啊，管你这一个村的，管你这个地区的啊，这些鬼神他看到你做善事，你家里又添小孩，欢喜啊，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啊，母子平安啊，你的眷属得利益了，鬼神保佑啊！再看底下一段，不懂啊，天地鬼神的意思。那就造作罪业了，或以身下甚无杀害，驱逐先为共结禅母，即广聚眷属饮酒食肉，故要循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所以这个世间人不知道这个厉害啊，家里面生小孩了啊，举行庆祝啊，这一庆祝呢就杀生了啊。诸位想想，杀生给这些众生结下冤仇啊，你造这些罪业，这一笔杀生的这个账啊，就记在这个母子的份上。为什么呢？这个没有生产小孩，大家不杀生了。

今天小孩出世的时候叫大煞其身的来庆祝啊，所以世间人生时候杀生，死的时候也杀生，年年做寿啊也杀生，你说这还得了吗？这个罪业多重。不但不能杀生呢，你看经上讲的几个人懂得，几个人肯做啊，驱逐仙位供养产母啊，生产之后这一般讲进补啊，进补的方式很多啊，难道非要杀生不可吗？非要吃肉不可吗？

个道理，只有真正舒服的人，明了这些事实真相的人，他知道啊，他采取素食，素食供养产母，决定健康。第一个，他心安；第二个，得到诸佛菩萨、天地鬼神的拥护。他怎么会不安呢？我们平常接触一些同修啊，其中有一些胎里素啊，我见过，在台湾我有几个同修就是这个状况。母亲怀孕的时候吃肉啊就会吐，一定要吃素啊，小孩生下来就吃素啊，一直到几十岁了都在素食啊，身体很健康啊，没有说是非吃肉不可，不吃肉身体就不健康，哪有这种道理啊？杀生造的这个造业啊，这个课题里头啊，直视恶杀，决定不能杀生，光具眷属。这是亲朋好友到家里来到货了啊，到货免不了饮酒食肉，家庭在富裕里面那就有锅药灌输啊，现在所谓举行啊舞会啊，在中国这大富长者家里面这几天还唱戏啊，邀请戏班的唱戏来庆祝啊，这个样造法做法了，能令母子不得安乐啊。为什么呢？你们欢乐，鬼神在旁边看到嗔恨呢不会保佑你的杀害这些众生，这些众生将来都要问他逃命的，

如果诸位真正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所以是吃他半斤，将来还要还他八两，啊，一点便宜都占不到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了解事实真相了，决定不敢再吃众生肉，决定不敢再伤害众生，啊，知道伤害众生就是伤害自己，啊，给众生找麻烦就是给自己惹祸端了，这是违背鬼王跟徒弟善心。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是何以故？是产难时，有无数恶鬼，魍魉精魅，于是心虚。那么这是我们凡夫肉眼见不到的，确确实实有这些恶鬼，数量很多啊。魍魉精魅，他们在干什么？这就我们常常讲妖鬼呀。他们喜欢吃这些东西，现在所谓医学发达，生产危险度比过去轻了，我们要问这些状况还有没有呢？有啊，你要想了解鬼神的情况，医院里面最多，我有几个同学学医的，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讲医院里面见的这鬼的事情给我们听。医生、护士、医院里工作人员都相信啊，他们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尤其是大医院，历史久的医院，鬼更多啊，跟经上讲的确实一点都不错啊。所以人在生的时候、死的时候，这些恶鬼就特别多。恶鬼里面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冤亲债主啊，说实实在的话，他要跟你没有关系，那连边都沾不上，凡是能够沾到身的，给你过去生中啊必定有关系啊。可是这些恶鬼也有人管辖他了啊，这是鬼王管他了，管辖他了。

啊，土地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呢，它算是个护法神啊，它是来保护我们的，护卫这个地方的。是我早令设这土地灵气，何父子母时令安乐而得利益。鬼王早就啊命令这些土地啊，灵气也是他管辖的这些小鬼呀，啊，保护啊母子平安。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获设福，大住土地。啊，这个生产的时候，母子平安，应当啊要答谢鬼神佑护啊！啊，怎么样答谢呢？修善。这是答谢，犯为杀害，聚集眷属，这错了啊！这个不是答谢鬼神的、啊。

这个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引用了一个小故事啊，明朝万历年间的事情啊，这一段小故事很值得我们参考，说明鬼神的享用跟我们人间不一样啊。他引用的小故事在123面，这个小字倒数第二行，说明不可以用酒肉啊来供养鬼神。古时候祭祀鬼神啊，虽然说是用酒，其实是水啊，古礼里面称为玄酒，那就是水呀，用这个来祭祀天地鬼神。用素食这才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世间不晓得这个道理啊，以为如果不杀生祭祀，这就好像大不敬了，一定要杀生祭祀，不知道杀生祭祀是造作很大的罪孽。决定不会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谚语里头常讲啊，上帝有好生之德啊。

既然他好生，你怎么可以杀生去祭祀他？没有这个道理。所以下面这个结论就告诉我们，一世之故，犯殃自受啊，子母俱损啊，因为你在喜庆当中造作这些罪业，得不到鬼神的保佑，反而招引许许多多的恶淫恶鬼啊，这些精怪上门，这些东西来了，它是作乱的啊，它叫母子都得不到安稳。这种情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产母情绪不安，你再看那个婴儿啊，仔细观察，他时时有惊吓的这个状态啊，你只要仔细去观察，你能够发现啊，他好像很恐惧很害怕啊，他虽然不会说话不会表情，你看那个身体的动作就能观察得到。那么这一段是讲生的时候我们要如何修福，不可以造罪。再看底下一段，又言菩提临命终人，不问善恶，我与令是民众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赠我胜利。主命鬼王也很慈悲呀，不但主命鬼王慈悲，前面我们读过，恶毒鬼王也慈悲呀。他不想不愿意看到这个众生堕三恶道啊。实在说，他也是时时刻刻努力帮助这些作恶的人如何能够免受三恶道之报啊。所以临终不问这个人是生前是作善是作恶啊，他都是以慈悲心来帮助。如果这个临终人在生前能够修一点善根，对于他的帮助啊就更有利了啊。换一句话说，他帮助你就更有理由了。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迎接亡人，令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啊。这一段经文很重要，你看看这个临命终的人，我们见过不少啊，在病重的时候，他会给旁边人说他看到什么人来了，所看到这些人都是他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他看到。那么是不是真的家亲眷属呢？不是的。
而是他的冤家债主，变现出他家亲眷属朋友的模样来接引他，接引过去了就来报复他，来报仇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因为看到家亲眷属很容易就跟他走了，特别是我们念佛助念的时候，助念的时候最要紧的叫把关呢，就把这个关口啊，他一听一听一说说是见到什么人了，立刻提醒他啊，不要理他，一定要等阿弥陀佛现前，你跟阿弥陀佛走。如果不是阿弥陀佛，不管什么人现前，都一概不理睬。他真正不理呢，那个现象没有多久就没有了，就走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临终的开示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时时刻刻提醒他啊，这个是真正是日夜24小时不可以间断啊，唯恐我们一间断一疏忽，被这些冤家债主变现家亲眷属带走了啊，这个是临终助念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助念有大利益了。助念的人以真诚清净心慈悲心念这句佛号，这个念助念的人越多越好，这个磁场殊胜，可以让这些这个卧道鬼神呢不敢接近啊。那么助念的人少了，助念的人没有诚意，这个卧道鬼神就得其便利，他就乘虚而入了。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啊。所以有人来问，万一找不到人助念，我们用念佛机可不可以？只能说比没有好一点而已啊。最好是能有人去念的，那个不一样啊。

但是临命终时遇到这些状况的，决定都是落三恶道。啊，如果他生前再造种种恶业，那就更糟糕了。地藏菩萨也救不了啊！死生是大死，死了之后往哪一道去，非常严肃的问题啊！所以人在生病的时候，恶鬼妖魔来扰乱，

经上讲的时候，一生一向行善的人都很难避免，何况造恶的。

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决定不差了。果报之现前，那就在缘具不具足，缘具足，果报就现前。所以我们送往生，送往生实在讲帮助一个人祝福，我们一生当中是行善，还有什么样的善事能够送人去祝福，这一桩善事大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在这个临危之人，你能够全心全力去照顾他，时时刻刻提醒他，这就是给这些无数的恶鬼恶神给他作战的，一定要能战胜他了，这个王者顺顺利利的往生，得到佛戒引了。即使造作无逆失恶的人，如果遇到这样的正善缘，他也能往生。我想诸位看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呢，都知道唐朝张善和的故事。张善和是个屠户，杀牛的，一生杀牛，那不知道杀了多少牛啊，造多少恶业。所以临命终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牛头人来跟他逃命，这个在佛法里面地狱相现前，他叫救命啊，缘好啊，正好有一个出家人从他门口过，听到里面喊救命，这个出家人到里面看看什么回事情啊，这才他说出的时候好多牛头人啊，说要命说命啊，这个出家的师父就给他点了一把香啊，送给他，叫他拿在手上赶紧念阿弥陀佛啊，他为了要救命嘛，就大声念阿弥陀佛，念了十几声，他跟人家说牛头人不见了，都走了，阿弥陀佛来了，他往生了。你才晓得说造恶业不要紧的，临终那一念就遇缘殊胜，张善和运气不错，遇到善知识，他要遇不到这个人决定堕三恶道，决定堕地狱，地狱罪受满之后，那也要变牛去还债还命啊！你杀一头牛，你就要偿一次命，你一生

杀多少牛，你要偿多少次命。杀牛如是，诸位要晓得，杀害任何众生都要偿命的。再小的动物还是要偿命，你怎么能免得了啊？你杀一只蚊虫，杀一只蚂蚁都要偿命啊！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害虫它有生命啊，它也是众生做了卧室投胎落在这些道啊，变成这么一个形状啊。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也常常干这些事情啊，这一生的人生这怎么晓得我们人生失掉之后的什么样的身形呢？所以得到这个身形之后啊，可不能骄傲啊，可不能仗着这个身形的势力去残害一切小动物啊！转眼之后啊，你就变成他们的身啊，你也会遭受别人的时候来伤害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这个是临命终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弥留的时候的状况。时间很短，确确实实昏迷无知啊。

他对于家亲眷属往往啊不认识，记忆力完全消失了，这是极其危险的态啊！这个时候相当麻烦了，唯有神志清楚的人好帮助，神志一不清楚了，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一个人在临终，临终遇到这个状况，纵然遇到善知识也无可奈何。啊，这个是业障很重啊。我们要记住啊，《地藏经》的教训。啊，他完全要依靠别人帮助，我现在还有一些人没命还没终，福报还没享尽，现代人所说的老人痴呆症就是这个状况。那这个里面就是他还不是临命终时，神识昏迷，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痴呆症，老人痴呆症，看他的福报，福报要大，可能在这种状况里面呢，十年八年。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死了之后，一定是被业力牵引了。啊，不会在好道啊，决定堕恶道啊。啊，那么我们有没有能力保证自己将来不会有这种现象呢？谁也不敢保证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状况，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性。佛在此地教给我们方法，我们要记住啊，世诸眷属当须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立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啊，这个里头关键就是大供养，家亲眷属肯不肯做？有许多得老人痴呆症的，实在讲啊，都是大富长者啊，富贵人家啊，他的家亲眷属忙到就争财产去了，谁还跟他做大供养啊？那死活没有人问了啊，想尽方法就夺财产。那这个人就可怜了，就到三恶道去了。家亲眷属如果真的是个聪明人，明理的人想救他，那就要把他所有的财产拿出来修大供养。像前面所讲的婆罗门女、光目女，为救母亲啊，把自己的这个房地产通通卖掉之后来做供养。今天这个世间到哪里找这个孝顺儿孙呢？你要找不到，又找不到一个可靠朋友信托，危险呐，危险到极处啊！那怎么办呢？不如现在就修大供养吧。就经常讲嘛，你活的时候修份份利益你自己的，你才能避免晚年呢得这样的病苦。现在要觉悟啊，要真觉悟啊，儿女靠不住啊，朋友也靠不住啊，什么样亲人到后边他都会变卦了，没有可靠的，真正靠得住的自己，趁着自己还在健康的时候，明了事实真相了，我们要认真去修大供养，全心全力的供养啊！供养要怎么个修法？这个要有智慧，要亲近善知识。修行，无论是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在家、出家，第一先决条件要明理，对于我所讲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不能不明白，

设法界一真庄严的现象不能不清楚。你明白了清楚了，你就晓得大供养应该怎样修。那如果在我们现前具体而言，它的基本的原理原则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这个供养就大了。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离苦离三恶道，离六道轮回，离十法界，这是离苦啊。得乐，真正之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诸位你就能明白了，今天居士林净宗学会是修大供养，一天有两个小时讲经，这是大供养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啊，念佛堂现在每一天十二个小时念佛，帮助人离苦得乐，这是大供养啊！就是发心希望能做一个长远的大供养，建弥陀村呢，受容十方，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给他具足念佛的条件，这是大供养。其余的这一切善事，我们见到了，不能不做。也要全心全力去做，也是属于大供养啊。如同目前国内的这些灾难啊，常常的烦难，东北孟江松花江的泛滥造成极重的灾害，我们听到了，我们全心全力的修供养啊，来救灾啊。不能说这个供养大概是小供养，不是的，这个供养也是大供养。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佛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首先要布施结缘。我们跟这一切众生结了法缘，结了善缘，

将来因缘成熟，他就很欢喜接受佛法。所以财布施是佛度众生的先决条件。看看佛的四摄法，第一条就是布施啊，其次爱与利行同事啊，舍财修福啊，只要肯舍，这个财富源源不断而来。所以财决定不能够吝惜啊，有财要懂得施啊，欢喜布施，这个人就有福了。这个人决定不会缺乏财富。越施越多，越多要越施，最近这个一年，东南亚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困苦，收入大幅度的减少。你看看房地产跌了一倍都不止啊！我们出门看到许许多多建筑都停工了，房屋卖不出去，可是我们再看看居士里，居士林的收入也受影响啊！信徒们收入少了，捐助相对的也减少了，可是我们从华严经开讲以来啊，这个念佛堂开办了啊，现在林务员居士告诉我，不但我们的收入比过去没有减少，还有增加。你看看居士林兴旺的现象，许多人告诉我，这是过去所没有见到的。为什么呢？布施嘛，越施越多啊。佛在经上讲的这些话，我们在这个地方亲眼看见了。你施财，财源源不断而来。你是佛，你决定增长聪明智慧；你是无为，一定得健康长寿。整个佛法要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布施啊！布施里头，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我们所希望的，得财富、得聪明、得健康长寿。
你不修因，你怎么会得果报呢？你只要肯修因，决定得这个善果的。这正是佛家所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我深深希望全世界各个地区念佛的同学们，希望大家到此地来参学，佛在经上所说的，我在讲堂上所讲的，讲不清楚啊，讲不明白啊，你听了很难体会，必须到此地来亲身经历，你才体会得到啊！佛法的教训真实不虚，才能够增长你的信心，增长你的愿心。使你充分相信依教奉行，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啊！遇到再大的艰难，再大的灾难，你能够很安稳的度过，你决定不会失去清净自在，这是我们学佛现前所得到的利益。现前能得这样殊胜的利益，往后的利益了更是无量无边的。在现前佛家常讲花苞，将来是果报，果报必定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无比的殊胜啊！所以这个大供养要懂得，要赶紧修啊，不能迟缓了，机会失掉之后再遇到不容易啊！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没有别的，他能够明了机会，能够抓住机会啊，成就他无量无边的智慧与福德。专读尊敬，这就是读诵大乘，天天要读，要读，才不至于迷惑啊，才不至于为外面境界所动摇。读经就是听佛菩萨教诲呀。念佛菩萨名号，这就是持名念佛。修行里面最殊胜、最稳当、最快速、最有效果的一个方法，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我们要懂得一心称念，你就得清净心。清。

静心生智慧呀、啊，心不清净呢，就生烦恼，烦恼就造作为啊，心清净呢，生智慧呀、啊，智慧才造一切善业。那么，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提示啊，几种方法。这几种里面的境界都非常广大，无事善缘能令亡者立住卧道、啊、这个修这么大的 福报、啊、这是修福。前面经上讲过，帮他修福的他的这些眷属们所得的功德呢，七分之六啊，亡者只得七分之一。啊，确确实实能够帮助他离我道，为什么呢？他这个是临终神志昏昧，不行人事，决定堕道。但这个时候我们讲助念，助念帮不上忙，助念必须要神志清醒，那那个是可以往生，这种情形之下助念都帮不上忙，对，他不省人事啊，你帮他助念他也不会跟着你念佛，他也不知道佛是什么啊，这是非常可怜的时候啊。啊，这个死了之后的时候往哪一道，这是关键的时刻 啊如果他的家亲眷属要没有慈悲心，没有智慧，那他就非常可怜啊，家亲眷属真正能孝顺啊，能慈悲，能够明理，一定要这样做啊，他可以脱离卧道，可以生三善道。那么临终这些冤亲债主这些鬼神啊，因为他有这么大的福，这些鬼神暂时也不来干扰他啊，也只退避，但是虽是退避并不就是了事了，没了事了啊，他等待下一次机会，等待你什么时候你在糊涂没人帮忙的时候，他就又来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跟一切众生结的冤呢，没完没了啊！啊，谁肯轻易饶过你？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决定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啊！我们在这个世间。遇到有一些人啊，对我们印象很不好啊，看不顺眼的，过去的冤家了啊，他恶意的回报甚至于陷害，我们要如何来对待呢？要以真诚恭敬来对待，我们要以忏悔心来对待，决定不能有一念报复的心理啊！你有一念报复的心理，这个结结得更牢了，生生世世抱来抱去没完没了 啊不如完全接受，毫无怨言啊，对这些恶人不但没有恶意，我们还有敬意，这个结化解了啊，这笔账消了。

这一笔勾销了，好事啊。印光大师在文钞里教给我们呢，做还债相啊，事情就没有了，不给任何人结怨仇啊。我们要学着以德报德，以德报怨，这个我们在菩提道上就减少许许多多的障碍。即使我们在世间从事种种事业，也会减少一些阻碍，你成功的机会就多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要知道怎么去做人啊。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乘经典一句一记，我观如是辈人，除无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或多恶趣的寻迹亵渎。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修善之可贵，即使小善都难得，何况是大善。关键的时候在临命终的时候，临命终若闻得一佛名、一菩萨名，那么这个一定要临终的人神智很清楚，这才能办得到。临命终的时候神志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有善知识在旁边帮助他，我们可以肯定他决定不会堕三恶道。注意要晓得，堕三恶道的人都是糊里糊涂去的啊，哪有一个人很清楚很明白的人去做恶鬼做畜生，没这个道理的啊。那么我们要想想住，临终之人呢、清醒的这个状态少啊，不多见了，十之八九啊都是人事不省啊，糊里糊涂啊，你说这个多可怕啊。凡是临终神志清醒的人，即使造作恶业，他的心地还是很善的啊。造作恶业是他无知啊，他不知道那是造恶业啊。你说杀生吃肉，他觉得杀生吃肉啊是很正常的，他没有感觉到那是恶业啊。可是这个人心地还是蛮好的啊，这是我们细心观察、面面观察到啊。如果这个人心不善

常常想害人，夺取别人的财物，净干这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样的人啊，临命终时多半都是迷惑颠倒，一生仗势欺人。那么甚至老年的时候患痴呆症，记忆力完全消失，人事不行了，一口气不断了，这样躺在床上十年八年，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很多。所以修善就非常重要了。我这一段我们要记住这个助念的理论上的依据。人在临终的时候，如果我们遇到，我们怎样去帮助他？临终的时候，关键的时刻，时间很短，要有最有效果的方法。无论他一生学佛或者不学佛，甚至于反对佛的回谤佛的都不在乎，临命终时他重病躺在床上，他做不了主啊，我们做主啊，我们念阿弥陀佛让他听啊，不听他也要听啊，给他种善根而且要劝导他。绝大多数在临终的时候，一生不信佛，到临终啊，也许他不相信，这个时候提醒他，告诉他念佛的好处，他在这个时候能够听到一菩萨名，一佛名，这个时候以佛菩萨名号是最有利益。大听经典，一句一记，这个一句一记就不必去找哪个经了。这关键的时候就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无论什么心境界现前，你要是给他一句经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开头不要理他，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才是真正帮助他。纵然他一生当中造极重的罪业，因为这个善缘，他那个罪业这个罪报不会现前。所以鬼王说了，我观如是辈人，除无间杀害之罪，这个罪没有法子，为什么呢？这个罪太重了，无间是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活活身，这个罪太重了。他说除无间杀害之罪，鬼王帮不上忙，但是我们清楚，即使造作无间罪业，临终
如果神

识清楚，能够忏悔念佛，还是能往生。啊，这个经上有例子，《观无量寿经》告诉我们的，阿舍世王他就是造作无间杀害之罪。啊，他在临命终时忏悔呀。啊，念佛也往生。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他往生的品位很高啊，上品众生。所以我们对于造罪业的人也不敢轻视他。啊，说不定啊，他往生品位还比我们高。啊，不可以轻视。只要在没有死之前都有救。啊，到最后临终一口气没断还有救。啊，那一口气断了就没法子，那就没救。啊，我像这个前面讲的，家亲眷属给他修大布施，也只能渡他，最高最高的能渡他到桃李天。啊，他不能往生了，不能出三界。啊，一口气没断的时候，可以帮助他往生。啊，劝他真正相信，真正忏悔。啊，真正念佛求愿往生，没有一个不得度的。啊，所以这净宗法门不可思议。一生造这个小小的恶业，或堕恶趣的，啊，堕畜生、堕恶鬼、堕小地狱的，啊，这些罪业了，你修这些善的时候，寻机现出，啊，所以是时间很短的，啊，所以这个。闻佛名的功德了，不可思议。这是念佛家常讲的佛号功德，不可思议。请看下文。佛告主命鬼王，汝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住众生。这是佛对主命鬼王的赞叹。啊，大慈跟佛大慈悲护念一切众生没有两样。啊，他又有这么大的一个愿望，在生死当中护念一切众生，跟菩萨的悲愿没有两样啊！所以这些鬼王都是菩萨化现在其中。那么在这个这一道里面，应以鬼王身得度者，即现鬼王身而为说法吗？啊，确确实实，他们不是凡人的。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如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这几句话是释迦牟尼佛劝勉他的，劝他慈悲宏愿，不要退心的。啊，这个劝勉的话非常重要。

恶为，越是在末法，众生造的恶业就越多。造这个罪业越深越重越广，这种状况唯恐鬼神看了退心，所以这个嘱咐叮咛非常重要。我们读经明了这些状况，也要发愿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样做法也就间接帮助这些鬼王生欢喜心，坚定他们的信念，不至于退心。众生虽然造的恶业很多，还有一些人行善呢，糊涂人虽然多，但是还有一些明白人啊。这个对于鬼王是一种安慰呀。请看经文，鬼王白佛言：“愿不忧虑，我必是心，念念拥护阎浮众生，生时死时，俱得安乐。”鬼王菩萨实现，不是凡夫。他是发愿的来度众生的，所以听了释迦牟尼佛对他赞叹劝勉，他接受佛的教诲，对佛说：“请佛不要顾虑，愿不忧虑，我必是心。”这个必是心就是我们讲的尽行受啊，念念拥护阎浮众生，他现这个身，现这个鬼王的身份，从事于这个事业，这个事业就是护念世间一切众生生死死时，希望在生死关头的时候都能够得到安乐。但愿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或大利。那么这是主命鬼王对于生死众生的期望啊，我们在生死的时候要记住鬼王的话，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断恶修善，真正明白了再生之后啊，要懂得修大供养、大布施，那这个鬼王就生大欢喜心啊，全心。

权力的拥护你，你决定不会多掌握到。这个注解里面，青年法师引经来说明啊，他这里引了三段，三段意思都好啊。第一段，世己经里面佛说，一切男子女人初始生死皆由鬼神随住拥护，若其死时彼守护鬼摄其精气，其人则死。故因为这个缘故，主命鬼王愿人生死死时慎勿杀害，应修善缘。这个要紧的啊，决定不是迷信啊。第二段引大集经云，若修此者当舍身命时，这舍身命就是临终的时候，见十方佛受摩其顶，蒙受出故，心安快乐，寻得往生清净佛土。这是临终念佛啊，再生的时候有慈悲心的啊，慈悲心就是能舍啊，欢喜布施供养。佛慧双修，临终见佛啊。末后引用莲池大师一段开示，话虽然只有两句，很要紧。故云其有忌心不宜杀生，以致命福。这句话是莲池大师说的啊，祭祀先人，祭祀祖先，不可以杀生啊。你祭祀先人的，祭祀祖先杀生，这个杀生的杀业，这个账的时候算在祖先的头上啊。为什么呢？为他杀的，不祭祀就不杀了，为他杀的啊。所以这个罪呀、啊，你加重祖先的罪业，这叫大不孝啊！啊，可是这个杀业跟前面功德一样，哎，你不要以为哦，我祭祀祖先这个杀业他背了，我没事情，你就错了。这个杀业七分，你杀生的人六分，祖先只一分，同样一个道理啊，你要晓得，哦，你就嫁祸于人了。他们也叫你杀了，啊，你为他杀了，所以这个杀业责任啊，自己还要承担六分呢，祖先只承担一分呢。存亡都不利啊！莲池大师也是再来人啊，他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课题上如来法本啊，就说明

这个事实真相。二是佛告地藏菩萨，告地藏菩萨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大家了，是大鬼王主命者啊，这个主命鬼王已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于生死中拥护众生啊，这鬼王慈悲到了极处啊。是大事，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实非鬼也。他是菩萨化身大事啊！啊，他并不是真的是鬼呀、啊。真正的鬼哪有这么好心呢、啊？啊，菩萨示现鬼身。来主持一切众生生死死时之事，我们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清明大师在注解里面，这131面第一行从当中他说了一个故事，他是习僧公说法虎丘啊，这是道僧法师啊，我想你们都很熟悉啊，很多人从苏州来都看过虎丘啊，这个僧公说法万世点头啊，啊大家都会去看看、啊、这些古籍啊。僧公有一次说法，看到一个鬼啊，一个鬼现身，天天来听法啊，这个僧公就跟他讲呢，你现在鬼，你为什么不投身到人道来呢？啊，僧公劝这个鬼呀、啊、投身到人道来，那个鬼答复他，鬼以诗答复他啊，做鬼精进五百秋啊，就说明他做鬼业现在做了500年了，说也无烦恼也无愁啊，他做鬼做的没有烦恼也不用愁。僧公劝过为人去，他只恐为人不到头，他还是做鬼好。鬼听经啊，他也开悟了所以主命鬼王这个是阎罗天子里面的大鬼王啊，大鬼王啊，管人生死这个大事啊，这是个菩萨化身来，不是鬼。后面佛还有一段话，我们把它念过去。却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界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这个是佛在此地受记，说明主命大鬼王将来以后啊，他成佛，他现在是以鬼王的身份在行菩萨道啊，在修六度法了，在行菩萨道啊，啊，所以这个行菩萨道啊，各种不同的身份啊，各种不同的行业。就在你现前生活当中，现前工作当中去修行啊，这个主命鬼王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今天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131面，请看经文：却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戒名安罗，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及。那么这是世尊为我们说出主命贵王，他已经在很长时间里面以大鬼王的身份来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前面所说的是说他修因，修善因一定会感得善的果报，佛为我们说出往后170劫的时候，他就事先成佛了。佛的名号叫无相如来，那个时代，这个时代也有名号，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出现这个时代，这个界的名字称为贤界那么他那个时代呢叫安罗从名这个名字上来看呢佛出世那个时代非常美好而世界的名称，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叫娑婆娑婆是梵语，意思是看忍，这个世间的人很苦，他能够忍受得了，那就看忍世界。那么无相如来将来他的世界叫净住，我们看到净住两个字，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非常接近而寿命也是属于无量寿。世尊此地这一段的开示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这个卧道里面的许多贵王都是诸佛如来应化在其中，也有许多法身大士在这个里面修行，正是《法华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现身说法必定与这些众生缘分成熟。佛家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不仅是这一世过去历劫以来我们与一切众生是不可以不结缘。

这个缘呢，有善缘，有恶缘，有染缘，有净缘。如果在佛法里面呢，还有法缘，通通都是缘。有缘，这才能得度；没有缘呢，那就度不了了。纵然跟众生结的恶缘也行。你像这个主命鬼王，他们在三恶道现身，度恶道众生，那是这些众生恶缘成熟了，他度成恶道嘛。菩萨也不舍弃，也到恶道里面来，示现同类身，去劝导他们回头，劝导他们断恶修善。这种理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白，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情。也明了啊，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做法。虽然在原则上讲一个语言的问题，我们与一些众生最殊胜的是借法缘，法缘里面呢不带烦恼所以对自己对别人都减少障碍缘里面纵然是善缘，诸位要晓得善会变成恶一言于利所谓乐极生悲这个爱到极处就生成恨诸位要晓得恶不会变成善恨很难变成爱可爱变成恨呢很容易所以这个世界极苦的世界学佛就学做一个明白人明白人我们跟一切众生借净缘清净的缘也就是说善恶两边都舍弃这个舍不是事上舍是心上舍事上善恶遇到了总是免不了要戒除要往来这就戒一切善恶缘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善缘也是净缘恶缘也是净缘要懂得这个道理如果在一切境界当中无论是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如果我们身心起心动念有好恶有取舍这个缘就是染缘染缘的报很苦如果在一切人事环境接触里面自己真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善恶境界都是净缘在我们净中呢都是净业净业的果报这念佛是决定求生净土不懂得念佛求生净土净业的果报多半是在色界天因为

界天呢，都还有染着。色界天呢，染着就轻了。啊，这是不能往生呢，也多生天界。啊，所以这个道理呀，要懂。啊，善决定有善果。啊，不但主命鬼王将来要成佛。我们知道所有一切众生将来都会成佛，这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既然有佛性当然会做佛，只是成佛早晚不同。所以诸佛如来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我们今天学佛要想功夫得力，首先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决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你能有这个觉悟，有这个想法，有这个看法，你跟佛就接近了。为什么呢？这是佛的看法，是佛的想法。这个看法想法决定是事实，不是说我应当要做如是观，不是的，它是事实。众生迷惑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我们想成佛，快速的成佛，成佛的捷径，无过于这个观念转过来。所以对一切众生呢，就能尽孝啊。能戒成恭敬，为什么？他是诸佛，这个是修行。我们讲修行呢，稳当快速真正是捷径，自己这一生当中应当要想一想，应当自己要问一问，我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来？这一生的人生，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人能够常常有这种反省觉悟了。不至于迷在妄想执着里，不至于迷失在五欲六尘之中，没有学佛的人很少人有这种意识啊。学佛的人又有几个醒悟过来？真正醒悟过来之后，在这里面寻求答案，有了答案，你这一生呢，心情是安定。为什么？你做人无论时间长短时间长短就是寿命的长短，你有目标，你有方向，你这一生过得很有意义，过得很有价值。

是首先呢，把自己定位，这个重要啊！啊，我们的人生闻佛法，把自己定位在哪里？定位在弘法利生，决定要把这一桩事情做好，尽心尽力去做得圆圆满满，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啊。定位在念佛堂临众修行，一切万缘放下，死心塌地支持名号，领导大众，协助大众老实念佛，这个也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这是讲出家人，我们举出这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是临终，认真发心，临终是照顾大众啊，为大众服务啊，这个道理要懂得。寺院住持当家，这些执事，古时候说的执事是菩萨了，不是凡人的。凡人在道场是轻重啊，是凡人的。这些佛菩萨来服务的，为大众服务啊。不可以在这有权有势有地位作威作福，那就坏。与法相违背，什么法呢？与信德相违背。违背信德，如果与信德相应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为大家服务的，这就是积功累德了。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觉悟过来，越是在这个高位置上，像一个寺院，你是丛林主席，你是道场的主持，你是为整个道场服务的，如果你用这种心态，你在修行呢，真修行，服务是修行，你自己用功妨不妨碍呢？不妨碍，智者大师他老人家往生的时候，学生们问他你往生呢是什么样的品位？他说，如果我不临众啊，不做这些杂物事情啊，一心念佛，我的品位就很高，因为临众常常分心，精神不能集中，所以只有五品位往生。这个话是不是真的呢？也可以说真的，
也可以说不是真的。我们要懂得祖师说话的意思，他这个话意思很深啊。如果是凡夫啊，做这个主持当家，管理这个道场行政事务啊，确实对自己往生的品位有伤害啊。但是他最低的一个标准呢，是决定可以往生，品位低一点没有关系，学己为人，这是对凡夫僧来讲。如果对圣贤僧来说呢，那就不一样。工作服务啊，就是修行。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服务大众啊，一天到晚非常繁忙，世上繁忙，心地清净，三轮体空，一尘不染，他的戒定慧三学都完成了，他怎么不是修行呢？我们看禅宗慧能大师在华美，他每天的工作是服务大众啊，厨房里面劈柴冲米，有没有耽误他的功夫？没有啊，不但没有啊，成熟自己的功夫啊。别人修禅定要到禅堂打坐，他修禅定冲米是修禅定，砍破劈柴是修禅定。每一天接触常住这些大众是修禅定，无时无刻不在定中。能大师能做到，智者大师又何尝做不到呢？所以我们把这些连起来想一想，就知道连智者大师那个话里头话中有话了。问题你会不会学啊？但是毕竟觉悟的人少，不觉的人多，所以智者大师说这个话用意就很深啊。他这个用意就是警告这些从事于服务工作的人员啊，给他一个警告啊。如果你自己所作所为不如法，不能与法相应，对自己就有损害。如果与法相应，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对自己的修持都是成就。佛是门中，哪一法不是佛法？相应的法法皆是啊。宗门大德常说：“足有逢源，头头是道。”那是真正的成就啊！那么由此说来，归根结底呀，就是两个字：觉明。我们如何能够在生活当中，在工作里面

常常保持着觉而不迷。啊，这个觉迷要如何保持呢？一念私心就迷了。这是关键的，是枢纽啊。啊，一念好恶就迷了。才起心动念就迷了，而您能够起心动念为服务一切众生，这就是觉了。没有自己，全心全力为社会大众服务，觉了。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在九法界里面呢，现身说法，为大众服务啊！他示现的身份，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啊，要用现在的话来说，过行。什么样的行业他都实现，什么样的工作他都去做，不但对于自己道业没有妨害啊，天天在提升自己啊。像我们在经上看到的，从施助提升到实行，从实行提升到回向，从回向提升到神地，啊，总而一句话说，就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一切众生，提升自己菩萨的阶位呀，那就叫修行呢。修什么行呢？把私心修掉。把自利修掉啊，纵然站在很高的地位是服务大众啊，不是在那里居这个权位作威作福，不是服务大众，就是把这个念头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那都是菩萨心啊。无论在什么职位，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啊，只要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众生，菩萨事业，啊，一念为自己，那就造业了。啊，我在经上看到，而在事实上看到就更多更多啊，所以这经文给我们莫大的启示啊，一定要懂得种善因要得善果啊，这个善跟恶啊，一念为众生是善，一念为自己决定是恶。这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必须要掌握的啊！怎样把我私舍掉？这是我们修行入门之处啊！你功夫才能得力啊！再看底下经文，132。地藏是大鬼王，其事无来，不可思议，俗度人天天人亦不可限量。这是世尊叫做地藏菩萨啊，告诉他啊，是大鬼王，就是指主命鬼王
广义的来说呢，是指地狱恶鬼道里面所有的这些鬼王。都是佛菩萨实现的。他这个注解里面讲，其事不可思议者，曰本而叹即也。他的本来面目是佛菩萨，是法身大士。他这个相现的相是鬼王之相。那么这个我们应当晓得，他这个注解后面有几句话，我们念一念。注解后面，就是这一段注解末后这么念好：又复印之，一切皆是浮尘住幻化相，当处畜生，随处灭尽。这两句话是《楞严经》上的。幻妄成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若了此意，则于诸圣全是化门，思过半矣。这是用楞严经上的几句话来做个总结，写得好确确实实是如是。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实在讲比世间凡夫的数量还多。凡夫多，佛菩萨更多。幻化在我们周边，天天跟我们接触，很可惜的，我们不认识。也许有人问，那佛菩萨为什么不明说呢？明说你也不相信啊。他跟你说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我是什么佛再来的，你能相信吗？造的业会更重啊。所以佛教化众生的有一个成规，决定不露身份。露身份的时候决定要走不可以说露了身份呢你还住在这个世间，麻烦就大了，妖言惑众人家说这是什么佛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大家都来供养那妖魔鬼怪就可以假借这个方式来骗欺骗众生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迷惑众生，所以真人不露相露相决定不是真人如果他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菩萨再来，说了马上就走，真的，那不是假的；说了还不走，这假的，这不是真的所以遇到这个，你就可以问他了。古人说了走，你怎么不走那么这一篇我们就讲到此地再看底下这一篇，称佛名号品第九。这一篇经，这个深夜法师把它讲作佛宝，幕后这个三品它总结归到三宝，佛法僧三宝。说得好他往年在九华山讲，他把他的讲义送来给我看我看他这个三段这个说法了，我很佩服他。戒归到三宝，

才有真实的利益。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言利益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你看经文上讲的。菩萨了，要为我们说利益事。什么利益呢？于生死中得大利益，那这就说是了生脱死的利益了。这个利益真的是大利益。地区是真实的利益，如何能令凡夫，尤其是末法众生啊？他这里讲未来众生呢，就是指末法了。末法众生比起任何一个时代都苦。我们从历史上去观察，从现实的生活里面去观察，就我们自己的记忆，年龄大一点的人，七八十岁这样的年龄，回忆半个世纪以前的生活啊，虽然这个世间已经乱了啊，可是心境呢依旧是平和的，纵然在战乱期间当中到处拨迁流浪，他心情安定，而在今天，纵然物质生活过得很富裕，你的工作生活很安定，你的心情不安定，真正可以说得上，心慌意乱。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不能把这个原因找出来，你又怎么能解决问题？而这些原因呢，确实佛法里面解释得清楚啊，半个世纪以前呢，跟这半个世纪以后做一个比较，就很明显，那个时候的人心呢，厚道。再往前面比，当然比不上前面。真正是世道人心呢，一代不如一代呀！在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老人讲“一代不如一代”，这个话是听得耳熟啊，没有感触。现在想起这些话了，感触很深呢。那个时代的人心，贪嗔痴比现代人
减缓很多很多。啊，多半的衣食足，他心就安了。啊，我现在人心惶惶，我们就明了了，什么造成的？贪心不足。啊，贪嗔痴慢没有止境啊，加速度的在增长。啊，这样的人，把他放到天堂，放到极乐世界，他身心还是不安稳。道理在此地。过去我们在1949年刚刚到台湾，人地生疏，一切都不熟悉，我们想到一个地方去找个人，路不认识，随便在路上遇到人问问他路怎么走法，热心不但详细告诉你，有的时候他带我们一道去。现在没有了，你一问他就说不知道，理都不理你。啊，现在是有对他有利他就做，没有利的时候置之不理。在那个时代，是遗弃父母，父母年老不照顾的很少，很少听说。现在到处都是。世风日下，速度之快太可怕了。今天什么社会啊，所以东西方许许多多预言呢，说这个时代有大灾难，我们看到这些迹象还似乎不能不信呢。这个预兆征兆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我们要用一般科学家的讲法，他们讲的波，思想波，事出世间圣贤人苦口婆心地教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古代的教育是以这个为中心的，换一句话说，是帮助我们这个思想的波平和。纵有贪嗔痴慢，它的起伏波动不会太大，它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原则，所谓是不离谱，它的起伏啊，在这个水平的附近。现在把这个教育舍弃掉，凭着凡夫的妄想，所以是民主自由开放，这正是《楞严经》里面佛所预计的邪思说法。

法如恒河沙了。什么是现实？随着自己的知见而说，自己的知见是妄想啊，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而说，造成世界大乱。造成这个思想的波动啊，大幅度的起落，超越标准太多了。那么它的现象，人心惶惶不安。过去人物质生活那么样的缺乏，过得那么辛苦，他过得很快乐。今天的人，你看过得很富裕，他人心惶惶，身心不安。这个一般讲的是躁动的现象，浮躁。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思想波造成的。我们非常幸运的遇到佛法，能信能解，又能依教修行。那么我们的思想、想法、看法，跟佛说的这个标准很接近的，所以在这个动乱的社会里面，动荡的世界里面，我们还能保持几分的平静，非常难得。越是认真学习，相信佛所教导的正确的，我们自己所想的是错误的，首先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肯定。正如同佛在经上讲的，你没有证得阿罗汉以前，决定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你相信你自己意思，自己想怎么做，决定会做错事啊。你证得阿罗汉之后啊，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啊。阿罗汉的标准是什么？这太明显了，阿罗汉的我执破了，无我了，念念都是为一切众生的，没有我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想法就可靠了所以佛界定的是阿罗汉这个标准我们要懂得他界定真正的意思在哪里换一句话说，你还有我，还有自私自利，你的想法就不正确，就不可靠你真正做到无我无私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你的想法可靠那我们还有我，还有私心的时候，这怎么办呢？必须舍弃自己的想法，遵从佛的教诲。

这样啊，不至于有大的过失啊。佛说讲法，叫我们利益众生，当然与自己的利益呢，也相违背了。我们在心理上要克服。这个现在人讲呢，牺牲奉献，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全大众的利益，这是佛教导没有觉悟的众生啊。已经觉悟的人不需要再教导了，他自己所思所作所为自然相应啊，与佛菩萨所说的相应。我们今天不但在家学佛要懂得这个道理，出家学佛更应当懂得这个道理。因为出家人的身份是老师，人家看见你称你法师，师是社会大众的模范，社会大众的榜样啊。我们拿什么做榜样，拿什么做模范，就是无私。如果自己还有私心，人家称你这个，称你做法师，你想想看，你有什么感受？不能做大众的榜样，不能做大众的模范，人家趁你这个私啊，就很难过了，名实不相符啊。你能生惭愧心呢，能够回头，能够改过，这好事情啊。如果依旧愚昧无知，居然敢当之，那哪有不造罪业的道理？就是承担这个称呼，我们自己就罪业了，造罪业了。冒充法师嘛，不是师在冒充师嘛，人家称你一声，自己就造一次罪业，称你两声就造两次罪业。佛教给我们积功累德，我们自己在这积累罪业，这怎么得了？难怪古人所谓的地狱门前僧道多啊，谁住地狱啊？现在做地堕地狱的人多了，古时候堕地狱的人呢少，造无逆十恶业的人少，而僧道没有尽到他自己的职责，那就免不了要堕落，那么出家人的一生当中的大事业，地藏菩萨教导我们的，要为未来众生的言利益事，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出家人的事业。言是表演的，做出样子来给人看的，说是说明啊，又要做又要说。

我们今天界定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事情，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我们这一生过得就有价值有意义。请看经文134面，佛告地藏菩萨：如今于心慈悲，就把一切最苦六道众生，言不思议事，尽证事实，唯当诉说。地藏菩萨向佛陈白，佛不单是准许，催他快说。为什么呢？对于一切众生太重要了。前面这几句话赞叹，如今于心慈悲，这个心就是发起，你发慈悲心，为了要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这是大利益的事。众生虽然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不论是今世或者是过去生，造极重的罪业，只要他一口气没断，我们知道通通有救啊。这个时候他头脑清醒了，一念回头就得救了，真的是回头是岸。我们在《阿舍世王经》里面看到，这个国王，他在这个世间有地位、有权力、有威势，造作忤逆食物的重罪，决定堕阿鼻地狱。这个人毕竟还是有善根，晚年的时候觉悟，知道自己一生所作所为是错误，回过头来依靠三宝的教诲，临命终时念佛往生。佛告诉我们，他往生的品位上品众生，他是忏悔往生的。从这个事例来看，造极重的罪业都不怕，都能够得救，只要他肯回头，只要他真正忏悔改过自新，还是有很殊胜的成就。那么今天我们也要学地藏菩萨，我们在这个地方建道场，道场这个建立有临时的，有永久的。临时的租借一个场所，在这个地方讲一天，讲两天。

讲三天，那个讲经的场所就是道场，这道场临时的啊，无论是临时是永久，你在那个地方发的是真正慈悲心，

进一个道场，你能在这个道场度一个人，这个道场的无量功德，无论临时永久啊，在这个道场听经闻法，有一个觉悟，有一个真的念佛往生了，这个道场的无量功德。所以佛在这个经上，地藏经上前面我们都读过，劝你建道场，塑佛像，修供养，都说功德不可思议，道理在此。只要有一个人得度，功德就不可思议，何况有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觉悟了，回头了，这个就是真正的救拔一切罪苦众生这一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将来必堕恶道，这个苦是恶道啊，罪是现前的造作，罪是因，苦是果。因果度救，必定要在他再生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如果他死了，那堕到恶道去了，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我们决定办不到，所以他落在三恶道，那只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在恶道里的视线同类身去帮助他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今天能做得到的是他一口气还没断这是大事，所以下面两句佛在催他了，今正是时，现在正是时候，未当诉说赶快讲我们在今天读到这个经文呢，实在说的时候，就像释迦牟尼佛逼着我们一样这个事情我们要赶快做现在正是时候所以这两句话用在我们当前，对我们再贴切不过了下面佛说无界涅槃，是如早彼誓愿，无业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这一句经文我们读了感触很深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存什么心佛心里面呢，只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没有自己这个就是佛心佛念念之中啊，是为众生服务啊，是救拔一切罪苦众生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前所说的可以说是最后的遗教说完这部经之后

幕后就是一部涅槃经。啊，所以这是涅槃经前面的一部经的，算是最后一教了。啊，无极涅槃。啊，涅槃是梵语。音译啊，通常翻作灭度啊，四谛里头苦集灭道啊，灭就是涅槃。那么在中国用的最多的是翻作圆寂。是圆满，功德圆满，即是即灭，清净即灭。好，他这个注解里面是涅槃呢，庄三藏翻圆寂，啊，玄奘大师，啊，这个地方揭露下来，好，得无不备成圆，功德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的，这个叫圆的。照无不尽的成极也好，一丝毫。啊，这个障就是三障二障，啊，二障是烦恼障、所知障，三障是惑业苦。啊，通通断尽了，这个叫极。那么由此可知，涅槃圆寂不是死的代名词，啊，现在大家都把它看作死的代名词，啊，出家人一死了，啊，某人圆寂了，某人入涅槃了，啊，那将来哪一个不入涅槃呢？个个人都要入涅槃，不管学不学佛，通通要入涅槃。这个观念呢错误啊，所以实在讲，涅槃是活着时候证得的啊，而不是死的代名词。啊，那么这个地方说无极涅槃，是佛在这一段期间他教化众生的圆净功德圆满了。啊，这是示现离开这个世间，八相成道里面最后入般涅槃相，啊，取这个意思圆净了，佛就不再住世，住世没有意义了，啊，跟他有缘该得度的都已经得度，没有得度的已经跟他种了佛法的种子，啊，但是这个种子现在不能成熟，啊，当然要离开嘛，是如早比是愿的，你一发心继续来做这个工作好啊，所以佛不住世，弥勒菩萨还没有示现成佛之前，这个空档的时间是地藏菩萨代替佛来教化，在所有菩萨当中地藏菩萨是代理佛啊。

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地位很特殊啊。那么地藏菩萨代理佛，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而是这个经上所讲的孝亲正师，孝亲尊师这个教学的纲领，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取代佛陀的教化，因为一切诸佛如来的教学教化都是以孝亲尊师为基础，佛陀不在世了，我们应当要做的工作呢，维护教学的基础。没有能力把这个教学往上提升，但是这个基础一定要保持，不能失掉啊。这个工作多么重要，这是在这一部经上显示的精神。深信因果，断恶修善，孝亲尊师，这是地藏经上所说的。如果就净宗的教义，净宗修学的基础是世尊在观经上所讲的净业三福，没有修念佛法门之前先要奠定这个基础，净宗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基础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诸位想想，这四句话是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没错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后面这个两条切句，你看看与地藏经末后的五品从这一品一直到经的结束，总共十三品经，完全相应的。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呢，就是净业三福的详细说明。不仅仅是修净宗的基础，是佛法当中无论大乘小乘，无论宗门教下贤教密教，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佛不在世，没有人弘教了，我们能把这个基础维护啊就行了。维护这个基础，就能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所以末法时期奠定这个基础，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成功了。这个是真实，不是意思。

我们要弘扬其他的经论，自己没有开悟，没有见性，怕讲错啊，很难得真实的受用啊。唯有坚持这个基础，老实念佛，决定不错。即使诸佛如来示现在今天，教化众生也必定啊如是。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就晓得啊，诸佛如来那个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应当在这个地方学习。清莲法师的注解，这个里面有一段，我们念一念。135面，倒数第四行。我们从这个头看起，此法甚妙啊！这个法就是地藏菩萨在这一品经里边所说的啊。什么法呢？称佛名号啊！这个法门呐、啊，这个法门就念佛，念佛法门呐、啊。纵无即入涅槃。纵便如早彼誓愿的，无业不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何言由此称名之法了？人人可不堕苦啊，并去人天修行，终至成佛无疑。哎，这个讲得好啊，能体佛心而达佛意，善极致而述事者，莫过我地藏此尊矣。啊，地藏菩萨真的懂得佛的意思，啊，继续佛的愿望。啊，这我们常讲的，续佛慧命啊。啊，地藏菩萨懂得这个意思。佛不在了，他接着来干。用什么法门呢？称名的法门。所以世尊对他赞叹，催他赶快说。我下面这地藏菩萨所说的了。说的意思很深，地藏菩萨在此地说了十尊佛的名号。这个十尊佛，他的次第是由近而远，在时间上来讲，靠近我们现代的现实，越说越远。请看经文，地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这个虽然是近也不近了，这最近的也不近了。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这是把佛的名号说出来了。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

战胜恭敬，即得超越40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我们读这段经文，听这段说法，能信得过吗？啊，业有众生依教奉行，他是不是真的得福如是？啊，很令人怀疑啊。我们照地藏菩萨我们这个方法去做，果报不如是。生死重罪自己还是要承受啊，该堕地狱还是要堕落地狱。那这个话怎么讲呢？是不是地藏菩萨说错了？地藏菩萨没说错，我们看经文看错了，我们听话听错了。地藏菩萨在此地说，闻佛名号战胜恭敬，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没搞清楚啊。闻菩萨三会啊，说一个字必定就包含另外两个闻思修，何以知道呢？如果没有思修，怎么能战胜恭敬呢？啊，恭敬就是思修啊！啊，思就是你的心上真有佛啊，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它相应了。啊，那个恭敬呢？不是把佛像塑在那里对他礼拜供养，那个恭敬的，那形式是假的，那个不管用啊。一念相应，啊，念相应呢，行当然相应，啊，心行相应呢，口当然相应。你身口意三业都相应啊，时间再短，只要相应，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这个就是叫一念觉啊，所以才得这样殊胜的利益。即得超越40劫生死重罪，我佛号无边身如来，清莲大师这个注解里面注得很清楚。你对于佛号要清楚要理解，你不清楚不理解怎么相应？什么叫无边身？这小注里面讲啊，三身皆有此意，三身是
法身，报身，应化身。法身就是自信，法身没有形象，法身是理，不是思想。理遍一切处，这是无边身。华严经上我们念到的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遍一切处，所以这是本体理体。在华严里面也称为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法身。在净土里面称之为常寂光净土，常寂光没有形象，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常寂光没相，十报土这就是报身，方便土、同居土是应化身，应化身水类化身，众生有感立刻就现象，也是无量无边。你明白这个意思？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入般涅盘呢？没有啊，不但理上没有啊，事上也没有啊。这是真的，何以说世上也没有呢？释迦牟尼佛入灭了，换一个身份出现了，不用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用这个身相，为什么不用这个身相呢？众生复播了，所以佛就现另外的身相。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可以现无量无边的身相，是现在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每一尊佛都能现无边身相，特别是在众生有大灾难的时候，受大苦造大罪业的时候，佛菩萨慈悲心越重啊，我们要认识要明了啊，你怎样才认识，怎样才能接触到呢？你试试看，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的未来父母，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你就接触到，你就感受到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离开罪苦众生，这个时候我们一念相应就得救啊，就得度啊，然后你才晓得经上讲的这个果报是真的不是假的，你那个真正的恭敬心才能够生得起来，恭敬不是形式，恭敬是理解、明白、觉悟、依教奉行，绝不在形式，形式上是表演给

那些善根般若人给他们看的啊，为人塑造佛菩萨形象，每一天恭敬礼拜供养啊，唱戏给那些还没有学佛、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给他们看啊，他们会看得很奇怪，你为什么对这个像这些动作、这些表现啊，他有疑惑，他来问你，你给他说法，给他解释，功德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机会教育啊，现在做这个机会教育，应当说效果比古时候更要殊胜啊。古时候到道场决定是求法而来的啊，所谓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尤其是这个四佛家的道场都建立在深山里面啊，人迹罕到之处啊，你去的时候交通不方便，非常困难啊，他没有寺，他为什么到这去了啊？到道场去一定是求法的啊，所以机会的教育比现在少啊，现在交通便捷，观光旅游啊，这些观光客就想到这些地方去看看，去游览啊。那我们这个道场里面出家人，就每一天呢做机会教育的工作啊，有人在大殿里面烧香礼拜。做出样子给这些观光客看了，他们没见过，没有接触过，有人在旁边为他解释啊，他在观光旅游不知不觉就接触佛法，不知不觉佛法的种子就种下去了，他就学佛了，你说这功德多大啊。所以这些道场是机会教育啊，戒引广大的众生啊，啊，真正是在做救度一切最苦众生，在做这个事情啊。那么必须要有佛的这种胸怀，有佛的这一份感情，念念是念一切最苦众生，绝不是为自己啊。观光客给我们带来收入，如果我们目标只定在这个位置上，错了，完全错了啊。我们的目的要定在救度一切最苦众生，让他认识佛法，理解佛法，改变他的人生宇宙观啊，这个对他救助啊，啊，他对道场这一份供养啊，才是真实的功德啊。那么这是说战胜恭敬，就是暂时是不是一念相应啊，这一念真的相应了，就能够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啊，供养赞叹啊，这个是已经入门，已经入境界，他才肯这样做啊！造佛像，

现在造佛像容易啊，比过去方便太多了。过去佛像的现在人讲都是手工艺，现在做佛像可以雕一个模子啊，很快的就可以做几千尊几万尊啊，利用机械来做。从前是每一尊佛像都是人工雕出来的啊。诸位在中国大陆，你看看云冈，看看敦煌啊，这些石窟啊，都是几十年几百年才完成的。现在要做也太方便了。那么换一句话说，现在人修福比过去便利。可是难的难在哪里呢？后面这四个字，供养赞叹。什么叫供养呢？依教修行啊，普贤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广修供养里面特别教导我们法供养为最啊。法供养菩萨说了七种，第一种是儒教修行供养啊，佛教给我们怎么做，我们一定的要照做，这才是供养啊！啊，简而言之，佛教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都能照做，这叫供养啊！赞叹呢，就是为人演说，把佛法介绍给别人的，推荐给别人的，这是赞叹。所以赞叹是弘法利生的，供养是自己依教奉行啊。人们这样做，那他的福报当然大嘛，是其人祸福无量无边啊。所以明了之后啊，这个经文读到我们就相信了，就没有怀疑了。那么一般人读经叫粗心大意啊，只做这个形式，没有实际的内容啊，心境都不相应，他怎么能得福呢？啊，不得福，他就糟蹋经了，毁谤经了，说佛经上讲的是假的啊，我照这样做了。没有感应啊，那个谤佛谤法，那罪过极重啊！不但没有得好处，反而堕落啊！实在是，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你自己把意思看错了，用你自己的意思去解佛经，去解了佛经。误解了佛的话，故事在自己，不在佛经啊。所以《金刚经》上教导我们深解义趣，你看这四个字多重要啊！要正确的理解，要深解，你才能得真实受用啊。再看第二层，又与过去恒河沙劫，又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谈止情，发心皈依，世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

前面无边身如来距离我们是无量阿僧祇劫，宝性如来距离我们是恒河沙劫。人啊，所以他这个注解开端是恒河沙劫交情更多一，跟前面比较的时候，这个时间就更多更长。宝性如来在此地也有简单的解释，莲华面经说，诸佛如来是众生宝啊！那么下面有宝有七种啊，这是佛经里面常讲的七宝啊。这个性呢，是讲这个比喻法身，这小注里都有，诸位看看就晓得了啊。比喻法身的常乐我净啊，这个四德。常乐我净叫是净德，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你一设了自性呢，这四个都没有啊，就迷失了啊。如果你觉悟了啊，你见性，这个见性就是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与自性相应，这个四德就兴起啊，确实有常，常是不生不灭啊。在佛法里面常讲的无量寿啊，无量寿就是常的意思啊。那个无量是真的无量，不是假的。不是所谓是有量的无量，它是真的无量，就是清净无染，染净两边都不离，无是自在，是主宰，什么主宰呢？宇宙的主宰，法界的主宰，真实的主宰啊。这个乐是真乐，苦乐两边都没有才是真乐啊。所以是绝对的，它不是相对的。宝性如来是谁呢？是自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前面无边身如来是自己的三身啊，与佛相应就是与自性三身相应啊。宝性如来念这一尊佛的名号，所以一念相应与自性的性德相应。所以下面说了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谈之情，这是讲时间之短啊，行事功德不可思议啊，法行归一啊。归一两个字的意思要懂得，归是回头，真的回头了。依是依靠，依什么？依宝性如来。

就是一自信的信德，这个意念相应的。下面是讲他获得的利益，世人与无上道永不退转。无上道是成佛之道啊！我们凡夫学佛，为什么要经历无量劫？经上讲无量数劫，原因就是退转。实在讲啊，进得少啊，退得多。诸位要细细想一想，你就能够体会得到。我们在六道流转，得人生的机会少，闻佛法的机缘更少。你不得人生，不闻佛法，就退转了。不止啊，一日曝之，十日寒之，不止。你比如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了，如果不能成就，一定随业流转，随业流转决定堕三恶道。为什么呢？我们自己很冷静老老实实想一想，不要想过去事，就想这一生当中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贪嗔痴慢相应，就是三恶道。与无界十善相应，这人天啊，我们一天有几个念头与无界十善相应，有几多念头与贪嗔痴十恶业相应，这不就清楚了吗？业落到恶道啊，这个经上讲的地狱里面就是无数劫，你看看在人间短短几十年啊，闻佛法这一下闻不到佛法是无数劫，你才知道这个退转幅度太大了。无数劫那个苦报报完之后再得人生，得人生又未必能闻到佛法。所以佛经上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呢，是真的，不是假的，真难呐！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学佛成就才要无量数劫。无量数劫你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呢？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啊，证得初住菩萨的这个果位，要经历无量数劫啊，从初住菩萨在成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是通常讲的三大阿僧祇劫啊，这个数字是可以确定的啊，前面那个数字没有法子确定啊。到年初住就好比你上学了啊，你念一年级了，可以预定呢你多少年可以毕业了啊，入学了，这个数字靠得住啊啊！就平常讲成佛要三大圣奇迹，诸位要知道不是对我们讲的啊，是对一真法界啊，初住菩萨道究竟佛果啊，这个里面经历51个位次啊，设住是。

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啊，这四十个位次，四十一个位次，四十一个位次，这个三大阿僧祇行，难呐，太难太难了。可是你一念皈依，这皈依是真的皈依，不是形式。这个皈依是以宝性如来，是皈依自信呐、啊。宝性如来是自信三宝啊，啊，真正皈依自信三宝，这功德就大了。为什么呢？你念念称信，念念称信啊，那当然不退转。啊、这什么人才能做到呢？初住菩萨。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大乘起信论》是初住菩萨境界，《金刚经》也是初住菩萨境界。啊，他真的是皈依自性三宝了。啊，皈依自性三宝，照《金刚经》的那个标准上来看，立四相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真正皈依了，四相还有的话没有皈依、啊、你没有回头、啊、也没有依靠、啊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要明了的、啊、这个今天时间到了。

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138面，138面，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陀摩圣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凡身于六欲天中，何况智心成念。那这是地藏菩萨了，为我们说第

红色的莲花啊。那佛在经上讲，通常讲啊，四色莲花啊，实际上莲花的这个色彩不止四色，这个四色呢，可以说是四原色啊，四色要是互相配合起来呀，就能够变化无量无边的色彩啊。那么经里面说呢，这个一切色彩当中啊，红色最盛啊，这个当然是从众生习上上所说的啊。佛法是平等法，可是众生呢偏爱红色啊，大概古印度也是如此，中国人也喜欢红色啊，可是外国人呢不一定喜欢红色啊，所以这个色彩到底哪个最深，这个很难讲啊，完全看众生的喜爱啊。那么这个是就当时印度啊，这个中国环境也是如此，都喜欢红色的莲花啊。那么假如说有男子女人呢，听到这个名号列于耳根，就能得这样殊胜的果报。这个修因得果，我们能相信吗？啊，所以关键呢，还是在那稳啊，注重在这个稳。闻是佛名，立于耳根，这八个字重要了啊。闻不是我们听到人家念佛我们听到了啊，那哪有这样殊胜的利益呢啊。这种通常呢，这个闻名只可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那个功德的确也非常殊胜，但是要得一千次往返六欲天中受福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呢，种下一个成佛的种子啊，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谓的“一称南无佛，皆一称佛道”，啊，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个文呢是三会当中的文，那这个果报啊就会现前啊，闻名皆义也。啊，不是不皆义。红色莲花它能够解这个意啊，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了，它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啊，自己生活在红尘里面，生活在六道之中啊，特别是欲界啊，能够不染五欲六尘，这个功德就大了啊。如果能把五欲六尘都放下了，那他的果报不止欲界天呐，啊，他就正果了。对于世间的欲尘，他淡了、轻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分别。

所以他能从人道超生到天道。啊，道理在这个地方。啊，立于耳根，就是他记在心上了。啊，听到这个名号，他心里面有所领悟啊。注解里面呢要注得好，在139面第二行啊，我们把这个念一念。表文明者虽生欲天啊，虽然是生在欲界天，实恶浊粗鄙无尘啊。你看对这个粗俗的五欲六尘他已经不执着了，他已经能放下了啊，以解立文性本空，生天一机，一空处即假，全是天生，一度十生著欲之真。啊，这个人一听呢就开悟了。啊，开悟，他确实有能力。超越，但是他的慈悲心很重啊，他还留在欲界天度欲界，还有贪着想无欲享受的那一类众生度他们啊。欲界天还是有无欲六尘的，不过比人间淡了。这个欲界六层天越往上越淡薄啊。他这个幕后注解幕后说得好，佛脸千般表千法名门，故云千凡。所以这个千凡呢也不是真的值一千次啊，不要落实表法的一处表法，我们要明了，处处都是表法。所以文法了，着重在悟如啊。啊，如果不能悟如，这个利益呢，你就得不到了。啊，悟如啊，就真能够得利益。所以称念佛名对于佛名的意义不可以不知道啊，特别是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不可思议？哪些不可思议你要能清楚能明了，能说得出来啊，然后啊，你才真正能有感受啊，其如这个境界。幕后说，何况智心成念啊，智心成念，回向净土，彼得往生。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智心是一心称念的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纵然断不尽的一定也很淡薄了啊，这个时候才能够智心称念啊，这专制啊。再看下面一段，又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这个地方把这个数字说出来了，这个数字很大很大。有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

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四字猴是比喻立名的，比喻佛说法的威德。佛说法，面面俱到，离世圆融，闻令世间一切无外种种辩才，都赤福于佛说法之中，所以比喻作四字猴啊。那么这是取佛说法的状况啊，来列名号。这个一念皈依啊，后面讲他的果报啊，这个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佛名就想到佛说法的威德，所以是一念皈依。从一切邪知邪见回头，依佛所说的正知正见啊，佛的教诲正知正见，这个就相应了，这是真正的佛弟子。我们知道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佛讲的话决定没有妄语，只要你的心行相应，就得诸佛如来保佑啊，得诸佛如来加持啊。那么这就是摩顶受记的意思，你的心跟佛心相应，你的行跟佛行相应，哪有不得诸佛如来加持的道理？那么佛为什么要加持你呢？目的是广度有情的，你今天发心帮助佛广度有情，佛当然加持你。如果你起心动念只顾自己，这佛想加持都加持不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度众生从哪里下手呢？从这一部地藏经下手就最好啊。这一部地藏经确确实实可以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啊，这末法是一万年呢，已经过去一千年了啊，往后还有九千年呢啊，真正难度啊啊。这部经里的内容声明因果，果然能够依教奉行，

上下面第五尊佛，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居留孙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至心瞻礼，贺佛赞叹。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那么这尊佛啊，居留孙佛，是不是我们现在贤劫当中的佛呢？这个小注里头有说，不是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啊，这个贤劫注解上讲，此非贤劫第九，减至六万岁时出世之佛。

后面又告诉我们，准万佛明经，有无量七佛之名。啊，这个解释的好，同名同号的佛菩萨很多，而界也有同名的，世界也有同名的，所以这个确定不是我们这个行愿界里面的拘留所佛啊。如果是我们这个拘留行界拘留生佛了，那应该是要放在前面，它距离那么近呢、啊、它这个里面的排法是越说越远了。拘留生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所应断啊，又翻作作用庄严啊，实在讲第一个名字好啊，什么东西你应该要断呢？烦恼应该要断，生死应该要断啊，所以他这个名号从这个地方来建立的，就是佛法常讲的断德。大乘法里头常说见思尘沙无明，是应当要断的、啊、断见思，这正小乘阿罗汉、啊、出了六道了，再断尘沙，再破一品无明，就出十法界了。啊，这是入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里面还有四十品无明，这四十品无明断尽了，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啊，那么这个意思在梵语就称拘留生。所以这个名号，听到这个名号，自己就知道要断烦恼啊！啊，要认真去学习啊！烦恼在哪里？

你断呢，就在静缘之中啊，也就是在生活里啊，静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有顺啊，有顺境，有逆境啊，人事环境里面有善缘，有恶缘啊，善缘顺境不生贪爱，恶缘逆境不生嗔恚，那你就断了，你烦恼就断了啊。善缘顺境里面还生欢喜心，你生烦恼了啊。恶缘逆境里头心里不高兴了，生嗔恚了啊，你的烦恼就又起现行了。所以在哪里断？在日常生活借出一切人事物当中去断真正会断烦恼的人啊，对于一切人事物常存一个感恩之心啊，没有这些境界现前，你的烦恼怎么能断得了？天天在这个环境里面，先断嗔恚，再断贪爱，嗔恚非常严重。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心里小小有一点不高兴，你的功德全部都毁掉了，这火烧功德林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警觉的。谁把你的功德毁掉了呢？是你自己毁掉自己的功德啊！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啊！外面任何力量不能毁你的功德啊！外面这个恶缘逆境现前，你要接受嘛？那有什么法子呢？你的心被境界转嘛？故事在自己啊，佛教给我们修行就在这里练功夫，练到心不为外境所转，自己在境界里面做得了主宰，你的功德就成就了，你的功德就保住了，就忍辱波罗蜜啊，能成就啊。你看《金刚般若》里面佛给我们说的那么详细啊，布施波罗蜜是你在积功累德，要靠布施持戒，你是做积功累德，忍辱波罗蜜能保持，是你的功德不坏啊，功德不失啊，你不能忍，你那个布施持戒的功德全毁掉了啊！毁掉之后你得什么呢？你得福德啊，福德没有关系啊，你那个脾气再大，性情再不好，你有大福报，将来到哪里去呢？华严经上讲了，将来到阿修罗道去享福去啊，阿修罗道脾气很大啊，这个嫉妒嗔恚心很重，他有福
所以阿修罗有那么大的福报，都不是在佛门里面修的啊，就是敌不过啊这个外面境界的诱惑啊，长生烦恼。这些地方我们一定要学佛菩萨啊，在一切境缘当中啊，修什么呢？修如如不动，修不取于相，你就成就了啊。《金刚经》上这两句话是大乘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修行的总纲领，修行的秘诀，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呐，可以和光同尘呐。成就自己的道业，也成就度化一切众生。这个度众生，你看经上说了几万遍都不止啊！佛教给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看这一句说多少啊？但是一部《金刚经》那么薄薄的五千多字，这一句就说了十几遍啊！遍数说的越多，这句话最重要啊！受持，我们对于佛这个教诲呀，要接受啊，要认真做到，那叫受持啊。读诵是天天温习经典，天天听佛教诲啊，把经读一遍，就是佛教导我们一遍呐。天天要读啊。天天要接受佛的教诲啊，你要一天不读忘记了啊。说实在话，天天读诵我们还犯过失，那要不读诵还得了吗啊？为什么天天读诵还犯过失呢？这个里面的原因，第一个，经不起外面境界的诱惑；第二个，自己烦恼习气太重，降服不了啊，所以天天读诵大乘还造罪业啊。那这怎么办呢？造罪业不怕，加功用恨啊。如果不加功夫，必定堕落啊！怎样加功呢？一定要有正信、正解、正行。佛教给我们努力去做到啊！这真修啊，真干呐！从哪里做起？我们在前面讲过，佛在《观经》教我们从三福做起，而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三福详细的说明啊。三福总共十一句，那就是纲领了，《地藏经》的纲领了。持名经所说都没有离开这十一句啊。那么你要晓得这十一句怎样做法，那你要熟读。

藏菩萨本愿经，这一部经里面将业因果报说得很详细，特别是忤逆食物的业，我们决定不能去犯，犯了决定躲到，在恶道里面出力很难很难，这个是一定要晓得，学佛没有别的，克服自己的困难而已，儒家教学啊也是讲这个功夫，克己复礼，克服自己的烦恼，克服自己的习气，你才叫真修行。说老实话，真正修行不是说你每天读多少部经，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有什么用处呢？还造罪业。不是说你一天念多少声佛号，古人讲的一天十万声佛号，喊破喉咙也枉然。真正修行功夫得力，是一念回心呐。到轮回心转回来，变成菩提心，叫真修行啊。平常我们造的轮回业，转过头来变成菩萨业，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没学佛之前过的是六道轮回的生活，学佛之后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那就对了。诸佛菩萨在境界里面有没有欢喜？诸佛菩萨在一切境界里面有没有懊恼？决定没有啊。可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诸佛菩萨示现的这个现象，他也有欢喜也有烦恼，那是什么呢？那是教化众生的手段不是真的。正如永嘉所讲的，分别亦非义，他是表演，舞台上表演，演给舞台下面人看的，不是自己真的喜欢真的烦恼，不是的，种种表演呢帮助众生呢觉悟啊。心里面确确实实一尘不染，确确实实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念念实现这个身在世间为谁？为一切众生，绝不是为我，绝不是为我这个身，菩萨的思想啊，菩萨的行为啊，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佛，断尽一切烦恼，断尽一切习气，你得从这里去干。

世间人无知，佛菩萨以极真诚的心待众生，极清净慈悲心待众生，众生迷惑，众生无知啊，众生不但不领情啊，还要糟蹋佛菩萨啊！你像经上常讲的，毁谤佛菩萨，侮辱佛菩萨，甚至于陷害佛菩萨，佛菩萨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啊！啊，佛菩萨为什么不起心动念呢？佛菩萨对于他过去、现在、未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众生无始劫来的业障习气现行吧，那有什么法身呢？虽然慈悲教诲呀，他不觉悟啊。这个是佛在经上常常感叹的可怜悯者。那么他造作谤佛谤法谤僧，造作这个恶因，比堕阿鼻地狱，你说可怜不可怜？那么我们要问了，这种人有没有救呢？还是有救的，只要他一口气没断，他能够回头就有救，他不肯回头啊，那就没救了。所以要知道回头啊。像《阿舍世王经》里面所说的，他造的是忤逆十恶啊，但是临终的时候能回头，能救，真实忏悔，真忏悔了。所以他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品位还挺高的，上品众生。他为什么不上品上生呢？忏悔还不够圆满啊，所以造作极重罪业，临终念佛往生属于忏悔往生。品位高下看他忏悔的功德啊，要是究竟圆满的忏悔，那当然是上品上生啊。所以阿舍世王忏悔的功夫像相当不错了啊，真的是一般造罪业的人做不到啊。但是只要能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那就是真实的成就啊！所以我们要劝导一切造作重罪的众生，要知道回头，改过自新。这个例子，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在历代所示现的事迹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过去在印度，天亲菩萨就回谤三宝啊。他最初学小乘，在小乘法里面，他造500部论呐、这个人聪明绝顶啊！这个论就是一切经的注解啊，毁谤。

他的哥哥无著菩萨是学大乘，个个有善巧方便，诱导他起入大乘。他修学大乘之后，才知道自己犯了很大的罪业，求忏悔也。因为用言语回报吗？所以他在佛面前想割自己的舌头忏悔。手写文章吗？把手斩掉了忏悔。他哥哥说：“不必，你过去用你的舌头毁谤是大臣，你现在为什么不用你的舌头在赞叹大臣呢？你过去的手写这个文字回谤大臣，现在为什么不用手再写文字赞叹大臣呢？”他从这里觉悟过来了，所以又为大臣造五百部论，这历史上称为千部论师啊。可见得了，佛师门中真的是回头是岸啊。这个例子几乎代代都有啊。我们看最近的印光大师，你们诸位去找印光大师行业记，就是印光大师的传记，在这个全集里头有啊。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套全集啊。你看印光大师传记，他老人家年轻的时候毁谤三宝，他是读孔子公的书啊，以儒家为正统啊，佛法是旁门啊。到以后接触佛法之后才知道自己造作罪业过去错了，他能够忏悔，能够回头出家修行弘扬佛法，洗除啊年轻时候所造的这些毁谤三宝的罪业。那么以后我们晓得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那么换一句话，他一生所作所为演戏演给我们看的，他那个不是真的，演给我们看，直到我们这一代毁谤三宝的这个事情非常容易犯，犯的人很多，他老人家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犯了这些重罪依旧可以得度，这个我们在史传里面看到太多太多了要紧的是回头要紧的是断烦恼断习气要把这桩事情看重，要把这桩事情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当做第一桩大事来做。我们这一生修学才有成就可言，我们帮助一切众生修学佛法才有功德可言否则的话，你帮助一切众生修学佛法都是福德福德跟功德不一样六祖坛经里面讲得很好，了生死出三界福不能救再大的福

得也不过是到天上去享福而已，啊，出不了三界，功德可以出三界，啊，功德福德，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啊，以清净心修一切善法，断一切恶法是功德，以杂染心啊，断恶修善福德，啊，关键在此地啊！啊，那么这个人文明智心占理，这个就是受持了。若不受持啊，不可能叫智心占理啊，占理可能，智心没有啊，这叫真心啊。啊，真诚心占理，或复赞叹，这个赞叹是利他啊，自心化他了。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上为大梵王，大梵天王，这个福报就大了啊！为什么他能断恶修善？当然跟前面讲的是一个道理。实际上说，这个人是真正菩萨了。菩萨跟凡夫一念之间呢，一念转过来就是菩萨，转不过来就是凡夫。啊，佛菩萨跟凡夫就是一个观念不一样，一念转过来了，他是菩萨了。菩萨为什么去当大梵天王呢？以大梵天王的身份帮助这些天人断烦恼啊！啊，天人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尽呢，所以出不了三界。啊，他能断，在现身说法为别人断，所以得受上机，上机是成佛之机。啊，这个青年法师柱子里面引经据典，也有不少公案故事，都可以看，都值得参考。啊，我们再看底下一尊。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师，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甚妙乐。毗婆师梵语啊，音译的意思叫圣观，圣是殊胜，观是啊观察，我们凡夫对于一切万物啊，往往看偏差了，看错了，换一句话叫不殊胜的。这个殊胜呢，对于一切诸法的真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个观呢就叫圣观。我这个讲法大家听了一定觉得含糊笼统，我们没有办法学习。实在讲，这个观就是你的观念，楞严经上说得很好啊，什么样的观才是真正殊胜之观呢？教光大师在注解里面教给我们，谢师用根啊，那真正是名实相应的圣观。说的虽然不错啊，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凡夫用的是第六识，用的是意识啊。确实用根呢，那就不用意识了。更是根中之心啊，也就是说我们用见性见色，这个观就殊胜啊。诸位要晓得，楞严会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观世音菩萨他所修的法门就是这个啊，梵文文字性信称无上道，观音菩萨提出的修学报告啊，啊，他怎么修行成功的？啊，就是用根中之性，根中之性呢是真心的，换句话是用真心，不是用妄心。啊，用见心见思。见色呢，那就不是色尘了啊。我们用饮食见色是色尘啊，尘是染污啊。如果用见性见色了，就见色性了。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他们本事大了，我们非常差劲啊！啊，用闻性闻身性，啊，用鼻性嗅香性。舌性尝味性明心见性啊，我们很糟糕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种境界是六种污染，人家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种啊是见性啊，所以见性之后啊才说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呢，那当然了啊，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真如本性嘛，见性成佛啊。这个见性的是什么人呢？给诸位说，原教初住菩萨啊。所以我们就晓得楞严经上25位菩萨都是原教初住菩萨。那么这是我们从楞严经上去看啊，25圆通章，25位菩萨事先都是说他们自己。

么方法修行正果的啊？那么他们做一个代表，这个二十五是二十五大类，每一类里面那个数量很多很多啊，他们就代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将无量法门归纳为二十五类。不是法门就是二十五种，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这二十五个人都是圆初住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示现的身份是初住菩萨啊，在华严经上示现的身份啊，将来到五十三参诸位读到是第七回向。在《法华经》里面，《普门品》里面地位是等觉菩萨。啊，所以在哪一会，他用什么样身份来实现？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话再收回来，应该从哪里下手呢？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用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第一念是见性界，我们睁开眼睛看外面的境界，还没有起心动念，还没有分别执着的时候，这第一念呢，一念佛知佛见啊，这一念是见性呐。可是凡夫没有办法保持，到第二念呢，就起分别执着了，第二念就落到意识里去了。啊，你能够永远保持第一念，你不就成佛了吗？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眼睛睁开，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时候是见性见色性，你的见是真实的，外面色也是真实的。注意下的，这就是一真法界。念起来呢，他就有分别有执着了啊，妄想分别执着立刻就现前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佛菩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人家这是一真法界？因为利益切妄想分别执着，时空是一不是二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没有十方啊，是在这个境界里头啊。第二念起来的时候，妄想分别执着现前了，就把这个业真里头变现出无量无边的障碍，不止十法界，十法界是讲大别，那个实是讲不是数字，是表无尽，表无量啊，道理在此地。

所以大乘佛法里面叫修行，修行叫修观，修观不仅仅是宗门，教下也修观。

一念念是清净平等觉，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用什么相应呢？清净平等觉。清净不执着，没有执着，平等没有分别，不分别就平等了，不执着就清净了，没有妄想就觉了。清净平等觉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你能与这个相应，那当然成佛了嘛。佛就是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啊。所以一个念头起来了，坏了，那个速度之快，比光比电不知道要快上多少倍呀，快速堕落啊，快速的在变化，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真正懂得佛在这个大乘经上常讲的生佛不隔毫端呢，就在一念之间。我们的看法，我们六根跟六尘境界的接触，错误的接触啊。诸佛菩萨的接触，正确的接触啊。他是大觉的接触啊，我们是迷邪的接触啊。这段事情佛跟我们说清楚了，说明白了，转变在自己，佛菩萨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转变，转变在自己，修行在个人，佛菩萨再慈悲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转变，我们自己懂得转变，肯转变，佛菩萨看得欢喜，我们不懂转变，不肯转变，那佛菩萨也无可奈何，那么这是说毗婆师佛圣观的意思，这里面幕后啊，他引用《大庄严论》一首偈，在142面最后一行，这个偈子四句，我们要记住：无病第一利，利是利益了。什么叫真实的利益了？没有病的，知足第一富啊。这个世间人追求富贵啊，什么是富？知足是富啊。过去佛弟子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第一富啊，知足啊。善有第一亲呢，诸佛菩萨是我们的善友啊。涅槃第一路，涅槃前面跟诸位讲过，涅槃的意思是玄奘大师翻得好啊，圆寂功德圆满清净寂灭，这是第一路啊。

他幕后这两句话说：“此乃受即不受，无受即受。”这两句话的味道很长啊。意义很深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果然能回头，能觉悟，能认真的学习，说这个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得卧倒，他当然不得卧倒吧。长生人天受圣妙乐，他这个圣妙乐就是幕后这个偈子所讲的啊，绝不是世间五欲六尘之乐，绝不是世间名闻利养之乐啊，你要不看把这个看作乐，那就大错特错了啊。这种乐佛法里面叫乐是坏苦，是真乐，这个圣妙乐是真乐啊。幕后这首偈子实际上就是解释受圣妙乐，就是受即不受，无受即受啊，这才是真正的圣妙乐啊。与前面这个因行里头圣观相应啊，圣观才得圣妙乐。我们看看下面第七尊：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卧道，常在天上受圣妙乐。宝胜如来，宝是真宝，我们这个世间世人呢重视的所以七宝，这是佛经里面常说的啊，古人重视啊，希望拥有，现在人也重视，也希望能够获得。无量宝物代表你的财富啊，可以使你物质生活富裕啊，而没有缺乏佛法里面。也有宝，比配这个物质上来说，而实际上讲的，应当说三宝，佛法僧三宝啊，三宝里面才有常乐我净，离开三宝。常乐我净到哪里去求呢？求不到啊！三宝大家知道，佛法僧。三宝真正的意思，知道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皈依三宝。他是不是真的皈依了？没有皈依啊。
做那一个仪式啊，那个仪式是空的，是假的，是形式啊，没有实质啊。为什么呢？他不明三宝，不解三宝，所以他也不得三宝。这个受过戒的人都晓得啊，戒有戒体，他戒体得不到啊。啊，三归也是戒，同样一个道理啊，他得不到戒体啊。戒体是什么呢？是自信。所以三宝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得好啊，佛宝是自信觉，法宝是自信证，僧宝是自信净。我们受持三规的时候，有没有得到自信的决定境？如果你在受持三规时候得到了，那你是真的三规了。啊，这经上讲的皈依是讲这个，不是讲形式的。啊，皈依要回头了。从哪里回头呢？从过去迷邪然回头了。一是以自信觉真境，这真皈依了，这一念回归了啊，这是真佛弟子啊。如果没有舍迷邪然，不以觉真境，那这个皈依是冒名的啊。说得好听一点，天台家所讲的这六级里的名字皈依啊，名字皈依有名无实啊，一点作用都不起啊，有名无实啊。真正得用处的时候，你最低限度要观行皈依如果我们修学不能起入观行位，只在名字位上，那就落空了。啊，名字位上说老实话，很容易造罪业，啊，很容易堕三途。入观行，大致上啊，这观行功夫得力。可以得到人天福报啊，不会堕落三途啊。啊，如果入相似位了，那你有成就了啊，你在菩萨道上啊修行正果了啊。这个相似位呀，是什么国位呢？要以华严经的这个国位来说啊，相似即就是摄性位的菩萨，你转凡成圣了。分正的三归呀，那就是圆教初住以上啊。所以皈依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是你要真皈依真依啊。

佛在经上讲啊，你真正皈依啊，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了，当然的事吧。那他为什么保护你？尊敬你，佩服你，仰慕你。不是哪个人派他来保护的，自动啊，自动来保护你的。那么这个才叫三宝啊，所以自信觉正见才是三宝啊。这个是佛家修行正果的总原则、总纲领。你看看，一入佛门第一堂课就把修行正果的总纲领传授给你，这叫做传授三规啊，让你这个一生生生世世向着这个方向，向着这个目标努力迈进，你就能成菩萨成佛。这个佛法的教学实实在在是美满到基础啊！啊，我们真实的圆满了 啊！一开端就把这条路指清楚了，指明白了啊！可是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皈依是皈依某一个法师，这完了。皈依某个法师，这个流弊由来已久了。我们从藕益大师的著作里面看到，藕益大师是明末清初的人，他在当时就指出皈依的误会错误啊。那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距离我们500年了，500年前呢，都是皈依某个法师了，不是皈依三宝了。那这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我的师父啊，破活活僧呐，这个僧团是活活一家人呐，他这些皈依弟子在里头。有分别，有执着，啊，这是我的师父，这是我师父道场，我要拥护；那个不是的，我要排斥。啊，就破活合僧。啊，破活合僧，大家知道，造无间地狱的罪业。换一句话是，你不皈依还不造这个罪业，皈依之后啊，造这个罪业，最后归到了就归到阿鼻地狱去，就糟糕不糟糕？大错特错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呢？一念迷情，一念自私，铸成大错啊！这种错误的灭，逐渐扩大了。十一般人对于皈依真正的意思，迷失掉了。不但影响的面扩大了，影响的时间久了，代代相传，我们都以为这是正确的。谁能发现这个是错误的？我们要是不读《六祖坛经》，要是不读藕益大师这些著作，我们怎么会知道？经里面给我们启示是六祖传授皈依，他居然不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不是这个。

不现实。啊，他说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啊，我早年读这个经的时候，这个给我很大的启示啊。啊，他为什么这么说法？啊，他是唐朝时候人，距离我们现在1300多年。想必在那个时代，大家对于三宝就已经迷了，迷在佛法僧里面，不知道佛法僧表法真正的意思，所以他才说啊，皈依觉，啊，皈依正，皈依净，啊，然后又说。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他这个说法，他之所以这样说法，对那个时代的人，必定是那个时代人已经对于佛法僧真正的意义啊，迷失了。所以能大师传授三规啊，他有他另外一种讲法。唤醒大家回头啊，这很有道理啊。佛家要修行正果，头一个要把我舍掉，把私舍掉啊。你执着有个我，一切都为我，执着有个私的念头，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不是佛法。佛法是佛是觉的意思，佛法是觉悟之法了。哎，你有一念私情加在里面，你是迷法了，是迷惑颠倒之法，不是佛法。我们今天讲迷染法看作佛法，你在佛法修学会有什么成就呢？啊，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觉正净是宝，是宝中最殊胜者。啊，三宝都是属于自信。不在外面的，也不在别人的。释迦牟尼佛没有叫我们皈依他了。啊，早年是叫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没有说是皈依他了。大家都懂得自信觉真净是三宝，叫自信三宝。但是对于这个形象上的三宝要懂得尊重。为什么呢？没有形象的三宝，你怎么会知道自信三宝？必须要用形象的三宝常常啊启发你，诱导你，让你时时回归自信三宝，所以这个形象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见到佛像，听到佛名，立刻就回归自信觉。看到经书，看到法屋，就能回归到自信真。看到出家人，这个形象，就知道回归自信净。所以这个形象的功德是无量无边。形象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形象，

很容易忘掉啊，又迷惑又颠倒又造业，继续还要受苦报。这个才是真正的三宝啊，真实三宝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名就皈依了，闻名就回头了，毕竟不得卧道啊。他的生活，他的行为，能与自信觉正净三宝相应，他怎么会堕道呢？纵然造作卧道的因，卧道的缘断了，所以不堕卧道啊，常在天上受生妙乐啊。那么这一句跟前面长生人天受生妙乐一个意思，再看第八尊，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前面一尊叫宝胜啊，这一尊的宝相。宝胜的意思广啊，宝相呢完全是从形象上来说的啊，但是说到相，我们就要想到性啊。为什么呢？相是性变现的啊，性是能现能变的，相是所现所变。我们就最浅显的地方来看，佛具足32相，80随行好啊。

佛之名，我们就体会到啊宝相啊。佛的宝相怎么来的？修因所得的果报，人人都希望向好，都希望相貌庄严啊，美好啊！要知道，这是果报啊。啊，容貌是果报，体质也是果报。啊，你的身体健康，啊，长寿果报。啊，容貌好丑也是果报。修什么样的因呢？得什么样的果？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属于果啊，修的是什么因？

能就是《金刚经》讲义里面引用的这些经典，可以去参考。啊，你在这个经典原文去找，查《大藏经》太麻烦了。啊，《金刚经》讲义很普遍，啊，诸位手上都有，你去看看。啊，譬如佛的广长舌相，好像啊，什么因修成的呢？生生世世不妄语啊！啊，所以你要真正修善因呢，你才得善果啊，得这个善的宝相啊。如果不是修善因，你的相貌就不能够圆满。啊，那么世间人也有一些好相的，佛相。啊，你仔细去观察，它是佛相，它不是宝相。啊，宝相里面有真有善有美，佛像里面有美，它没有真没有善啊。所以与这些人接触啊，我们现在人讲磁场啊，你跟他接触的时候，那个磁场不会感到很舒适，不会感到很欢喜啊。这个就是它只有美，它没有真，没有善。啊，如果我们接触一个修行人，他没有地位，他也没有财富，啊，他是一个很平常、很普通的人，啊，他长得也不美，啊，可是他有真心，他善良。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那磁场不一样，感觉到很舒适。啊，那个像叫宝相啊。啊，诸位细细去体会呀，你逐渐逐渐你就明了了。宝相如来，我们得到这个名号，立刻就要懂得修因正果啊，正是表众善因得善果啊，表这个意思啊。你听到这个名号啊，你就能够断恶修善了。就是烦恼习气啊，你能断见思烦恼，能断食物，能修十善，这个是你修行正果的基础啊。所以经文末后说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啊，世人不久呢就得阿罗汉果。

注解里头有一段话，我们念一念。在144面啊，倒数第二行末后一句看起啊，他说：“今曰藏教一对原教啊，藏教是小乘，原教是圆满的大乘啊，把他们断证了这个位次。”

做一个比较，说则粗心之气性，这是原教，原教粗心菩萨到气性菩萨，三界见思任运断尽，与藏教第四果阿罗汉齐。那么由此可知，此地讲的阿罗汉果不是真的小乘阿罗汉，是什么呢？是大乘呢，粗心到齐性位的菩萨。这个意思在此地，因为《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大乘经，不是小乘经。怎么会证小乘果位呢？是用小乘果位来比喻，他断这个烦恼啊，层次，见思烦恼断了，这个才能得宝相庄严呢。所以我们看看人，人的心清净，他有个清净相。人很慈悲，他有个慈悲相。这个人很凶恶，他有个凶恶的相。你细心观察了，所以是沉于中而显于外呀。相貌啊，就是你自己心理情绪的一个表现，从你的这个相状，能够知道你一个人的心啊，你的心理，你的思想，知道你的情绪。所以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就修因正果了。下面经文的第九尊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又复出世号袈裟床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这袈裟床如来，什么叫袈裟？这个注解里面说，此曰庄严表象，一仗佛的宏名。下面引金地观经云，袈裟即是如来宝床之相。先要懂得袈裟的意思，袈裟是梵语，它的意思是杂，颜色杂色叫袈裟色，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是个混杂的，凡是混杂都叫袈裟。所以托钵托钵这一钵饭叫袈裟饭，为什么呢？许多人家供养的饭菜和在一起我们这个衣为什么称袈裟呢？各种颜色混合在一块染的所以它不是正色，正色是五色，红黄蓝白黑都正色黑色也是正色所以佛这个佛弟子
著正色啊，这个意叫染色意啊，五种颜色混合在一起染成这个颜色啊，这个叫袈裟。袈裟是从颜色上来说的啊。那么在过去也是在这个服这个衣的织料上说的啊，它也是混杂的啊，因为古时候透波这一波饭呢容易，大家供养容易，古时候资源缺乏，这个布都是手工织的啊，所以得一件衣相当不容易啊。那么衣从哪里来呢？衣从这些在家人他们穿着这些破旧的衣服不要了啊，丢掉了，在出家人把它捡来啊。可能诸位要晓得，印度人的衣是一块布裹在身上的啊，他穿旧了，穿破了啊，丢弃了，出家人把它捡起来，里面还有可以用的啊，破的那些地方把它剪裁掉啊。那么这样多剪几件呢，把它拼拼凑凑，就拼成一条衣啊，所以这个也是袈裟啊。拼成之后，当然这个布的料不一样啊，料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所以缝制起来之后再染色啊，这个叫袈裟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袈裟这个真正的意义，随缘而不着相啊。啊，衣食住行都随缘，决定没有挑剔。活在世间，在生活上衣食住行都无心，这无心者无有分别心，无有执着心啊，随大家的供养什么都好啊，总是以清净心平等心来看待，这就对了。常是高贤之意啊，这是表法，表法啊，佛家的生活态度，这样明显告诉世间一切众生啊，这个就是自行化他了，叫大家在生活上不要过分的执着，不要过分的贪图享受。你一切都能随缘，你的心多清净多自在啊，啊，这里都真正快乐 啊，一切要过分讲求，你苦就来了啊，你过的日子是苦日子啊，再富贵也是过苦日子啊，所以知足的人的时候他一切不讲求，一切都随缘，再贫穷他快乐啊，他过的是乐日子啊。那么由此可知，苦乐也在这一念之间啊，一切随缘，哪有不自在，哪有不快乐的啊。所以这一件袈裟了用意就很深了 啊，但是现在纵然大的袈裟的满街去走，人不知道啊，不懂这意思啊。那古时候人懂啊，第一看到袈裟的觉悟啊，啊，把对世间一些贪婪之心啊，他就能够佛度就降下来了啊。现在人

知道，不懂啊。这是佛法弘扬的太少了。世间人对佛法产生很大的误会。这一段事情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佛弟子应当要努力尽心尽力宣扬佛法让社会大众对于佛的教育佛的这个教化有正确的理解重新肯定这是我们的本分工作我们把它做好我们这一生呢就过得有意义有价值了所以这个功德说是闻是佛名超一百劫生死之罪这个里头含着自心化他无量功德幕后这一尊又以过去与佛出世号大通山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世人得遇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必成菩提山王就是指须弥山在一个世界一个地区须弥山是叫妙高山须弥是梵语这一个地区最高的这一座山就称为须弥山那这个地区的须弥山那么在这个世界呢这一个世界里面最高的山是这一个世界的须弥山所以须弥并没有说是固定的指哪一座山不是的看它的范围如果讲娑婆世界那娑婆世界须弥山就高了是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最高的一个山那么指通常讲我们这个地球叫阎浮提洲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上最高的这座山呢那是这个阎浮提洲的须弥山所以这是讲山王山王就指最高的这座山大通都是形容山王这个山王高大是这个通也比喻这个大根通如果从表法的意思上来说注解里面146面注解里头的第三行从当中看起大通是般若音山王是报身果四肢究竟庄严那么这从表法上说须弥山佛在经上讲四宝合成用四宝来比四肢这个四肢就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这个四智合成的那就是般若嘛你看看这个意思是非常明显的显示出转八识成四智四智是须弥山的四智这是大了这是通这是无障碍成就的是四智菩提四智菩提就是般若波罗蜜多

山王则是果报啊，比喻的佛的报身啊。我们明了佛三身即是一身，一身即是三身。在华严经里面给我们讲，法身、报身、应化身是一啊，一二三，三二一啊。那么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由此可知，这一尊佛的德号是讲的修因正果啊。修四智之因，一定证报身之果啊。因为报身佛是智慧成就的啊，法身是自性本具的，报身是智慧修成的。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呢，那就欲恒河沙数诸佛广为说法，这与这个意思就相应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引用讲表的第十六章讲表，这在读一简说是第六十页，六十页的文字呢比较多，讲表比较一看更清楚，题目是极慎言机呀、啊。极慎言机，那么分开这两段我们解释。孔子在系子传里讲，圣人呢、啊、这个来教人家，或者是自己在世间办种种的事情，就是用周易，按照周易这里所讲的来办事情，来办教育。那么这个周易呢，有系子上传讲的，一个是这个系辞，那么一个再呢，就是这个系辞里边这个就是解释卦爻啊，卦爻平常呢就看这个卦爻啊，这个卦爻下边这个文字，这平常的，到了有事情的时候啊，就占卦。你占卦就占到哪一个爻啊，就变爻，变爻之后哪一爻变了，就按照哪一爻的那个系辞来判断事情，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是观象啊，玩词，一个是观变玩。

占这四部分。这个四部分呢，就这个事实来讲，它是形而下的，因为你这个。

就等于佛家啊所讲的翠竹黄花无非般若，看见那个青青的这个竹子啊，黄那个黄花，那么普通凡夫看起来竹子就是竹子，那个菊花就是菊花了，有什么你看到它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学佛的人，学觉悟之法的人，就从这个翠竹黄花这些事物上面呢，你觉悟这个自己的心性。心性是形而上的，翠竹黄花这是有相的，是形而下的。那就是说你必得就形而下这个现象来明了形而上的无形无相的那个理真理。那个唯识家就是讲即用显体，由相而这个明性的，周易也是如此。所以就是孔子那个前面有一章比较讲形上形下了，形上形下，形而上，形而下，这个儿子把这个形上形下这个连接在一起，这个要义我们了解了。了解这个之后啊，我们再看极深，极深这个意思，这个极深言及从哪出来的呢？各位看这个表的旁边呢，戏词上传讲的，戏词上传说夫一圣人之所以积深而言积也。这是戏词上传里孔子写的这个话。因此今天我们研究表就根据这个话呢来研究。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学周易的呀，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所谓积深而言积，积深是怎么讲的？按照荀著，荀是荀爽啊，在后汉的时候啊，爽是很清爽的爽啊。荀爽著，所谓积深是什么呢？是指伏羲氏画卦，穷极易幽深。一个根据清朝这个李道平的解释，所谓伏羲画卦了，伏羲是画是先画的八卦，然后八卦重叠起来64卦，那就是伏羲画的64卦了。穷极易之幽深，这里讲穷极易幽深呢，就是穷极周易所讲的幽深的道理。这是荀爽解释。寒中，寒什么？是韩康伯著的，在十三经里的注啊，我们普通讲的王罕注，前面那个经文是王弼注的，到后面呢是王弼的学生啊韩康伯注的。古人呢注一部经呢，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容易啊，你哦今天。

过几天写一本书，再过几天又写一本书。人家是终身事业，终身事业这一部书一部经还没出得完，就过去了，过世了。由他弟子继续他的事业，往往是如此。所以《易经》这个王汉珠呢，到后一部分呢是王弼的学生韩康伯著的。那么韩康伯的注释啊，所谓极深呢，就是极未行之理则越深。极深这两个字拿两家的注解，一个是荀爽注解，荀爽把这个极字这个深字，韩康伯呢就专就这个深字来讲。根据这两家的注解，我们就看了，这两家注解各有好处，把它合并起来研究的话，我们就更容易了然了。就荀爽注的讲，伏羲师啊，画的这个卦，卦有爻啊。64卦，每卦66爻，384爻，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学易的人，就从这个卦爻里边呢，这个研究到什么程度呢？一层一层的往里边研究，穷极了，穷就是这个一般讲水尽山穷啊，到了尽处了叫做穷了，就止住了。这个穷到什么地方？穷到极处了，再往前就没有了。就是穷极，这就解释极字。穷极是什么？穷极易经所讲的道理。易经所讲的道理啊，是幽深的。幽什么？是幽暗的，不明显的。那个明显人家都看得出来。就是因为这个易经所讲的道理啊，不明显，而且很深奥。这个幽深的这个道理呀，伏羲师就用这个卦爻表达出来，显示出来。用卦爻显示出来干什么呢？显示出来就是等于一个指路标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要到中部哪一个山上的去登山，到哪个风景去游览那个风景。你到那个山里面呢，那个路岔路很多啊，沿着各路都是有一个路的指标，告诉你往哪个方向走。它的卦爻就是这样啊。卦爻我们要研究周易所含的很幽暗很深奥这个道理啊，这个道路要达到这个真理那个目标那个地点呢，沿路都要有说明来指标出来。卦爻就是如此，每一卦每一爻你占卜的时候啊，那个往往周公细思就说明出来。我们读往往的卦辞，周公的爻辞还不那么容易领会到了，特别是孔子的

碳砖、象砖，尤其是象砖，那孔子在每一爻的象砖呢，都是指点人家，你要向理性上面去会意的，会你的意思啊。那就是说，遇到等于我们走路一样的，走到遇到一个岔路了啊，所谓这个歧路啊，遇到歧路的时候啊，孔子在这个歧路旁边就设下一个指标，你往这个方向走，不要往那边走，往那个走的时候啊，就是违背这个圣人这个道理了，这是我说比喻啊。诸位将来正式研究《周易》卦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看看孔子那个象传，每一爻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象传呢，他就是叫你啊，你仔细研究孔子那个文辞，文辞就叫你啊，不要感情用事，要用理性来回归到理性上面去。感情用事就是现在人常常讲的起了情绪化了，一起情绪化就坏事情了。越是其情绪的话，越是这个违背了这个自己的心性，不要感情用事。这个孔子指向这个义理，就是理性，那就是回归到这个太极上去。这个我在这说出来的话，对于你们以后研究卦爻啊，特别有用处的。你知道有你读孔子的这个碳砖象砖呢，你知道他的用意在哪里。所以这个伏羲氏的画卦穷极易游深呢，就是叫我们按照这个画的卦爻啊来研究义理，研究义的高深的很不明显的这个很深奥，这个理指的就是太极，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性。那么伏羲氏的卦爻我们看不懂，看文王的这个卦辞，周公的爻辞，文王周公的卦爻辞看不懂，要看孔子的碳砖象砖，这就是研究这个极深的这个意义的。按照韩康伯著的，他是讲王翰著的，他是讲义理的，不讲象数，所以他就直截了当的讲，所谓极深呢，就是极未行之理则曰深，极是啊，就是穷极，你研究到极处了，到了最高的境界了，最高的境界什么呢？还未行之理啊，没有现行的时候。佛家讲这个万法别呢在哪里啊？在我们心里面，要显示出来，显示出来有相，叫起现行啊。起现行就是就有这个形，有形象出来啊。未形呢，就是还没有形象。形象我们粗浅的讲，山河大地，一花一木，我们人的身体。

你这个都是形象啊，形象讲到最维系的地方啊，就是我们念头，你动了念头就是起了形象了。起心动念的时候啊，这就是现了形了。未形之理，就这个理啊，就是还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啊，这个理，这是什么理啊？如如不动的理，指的就是太极。这个叫做身呢，这个身我们不研究周易，也不研究佛法，谁懂啊？那么在这里，韩康伯把注明出来了，啊，极身是这个意思啊。换句话是所谓极身呢，我们就凭这个卦爻啊，研究你去觉悟啊。觉悟自己的本有太极呀，那么即使你总得要有个下手的地方，那样深奥还没有有形象的时候，我们从哪里开始研究啊？这在佛法里面有两种学派呀，一个学派是性宗啊。包括禅宗在内，他不跟你讲这些相，就叫你当下自己去觉悟，去参究，去觉悟。那么唯识学家，唯识学派就不如此了，他就从这个，就这个，我们心呢，有八个识。识分析，识有见分，有相分，那从这个相上面呢，来指点你，那么这就容易懂啊。所以这个易经的这个就是这样啊。就王翰这一派，易理这一派啊，就是。不从相术上讲，就等于佛家的这个信宗，直截了当的叫你自己领悟这个理。那个汉学家的注解，就是等于相宗这一派，借着卦爻。来研究，接着卦爻研究的时候啊，刚才讲的卦爻那个这个象啊，最维系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心起心动念，这个心念，这个念是什么呢？念是就佛法来讲，八个心王。每个心王起来的话，这个要有这个心属来帮助他，这个念就是心属嘛。那么这个心属出现了，心王就起现行了。所以这个念头，它最维系的一种着力相。因此，这个第二部分叫言机呀。机是什么？怎么讲法子呢？怎么叫做言机呢？这还是用一个汉学家，一个是王翰的这个义理啊，这两派来注解我们研究。宣传的注解，他说：“所谓言机呀，就是文王，就周文王。”系此言尽意机尾呀，周文王那个时候，周家还没有天下了，而在西方啊。

是个小个是个小国家，我妈的是西，那个时候还是殷纣王的时代，在殷纣王的时代，我妈是西边的一个国家，一个诸侯啊，一个国君呢、啊，就在虽然是个小国的国君，我妈是圣人呢、啊，圣人这种道德已经赢得了殷纣王的天下三分之二的各国的诸侯啊，归心于周文王。哪个国家有大事情的话，不去殷纣王那里去，不到殷纣王那里去请求解决，而到周文王这里，那时候是叫文王叫西伯昌。到西伯昌那里请他来评论是非，请他调解，三分天下有其二啊。后来那个殷纣王的身边的人讲，告诉殷纣王，你要注意哦，这个西伯昌啊，他现在这样得天下诸侯的这个人心呢、啊、将来你这个政权是危险的、啊，那么殷纣王就把他抓起来了，就把他这个西伯昌，就是后来的文王啊，把他囚禁起来，囚禁在什么？囚禁在有里。文王就在有里的时候啊，圣人呢、啊，虽然遭遇任何的艰难困苦，甚至于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他都不在乎。他就在有里被囚禁的时候啊，他就研究周易，研究周易，周易这些卦爻在以前都是圣圣相传的，圣人与圣人才能了解啊，普通人不了解，所以文王啊，把每一卦后边呢，那用文字把它解释，叫做系辞。那么梅药下边的那个文字呢，往往叫他儿子叫周公，叫周公在梅药下边写的词叫爻辞。那么这里呢，到后来啊，这个虽然那个爻辞是周公写的啊，周公写的爻辞也是秉承文王的意思来的，所以还是包含在文王这个啊之内，也算是文王写的了。因此在这里讲呢，文王系辞，周文王把每一卦每一爻的用那个文字系在下边，系就我们现在好懂的话，好像这个东西我们用文字啊标签在下面，贴上标签签在下边，他就是用文字啊牵住在这个每一卦爻下边。那么有这个游戏词就好懂了，他就是研究的，研究什么呢？研经了，经的是就是彻底研究。这个意思研究到家了，一点保留都没有的。研究什么呢？研究易的机微啊，机微是微，就是维系的。机是什么叫做机呢？各位看那个后面那个寒柱，寒寒柱啊。这个系辞下传讲，机者动之尾呀，机之先现者也，这个借读现字，机是啊有了动态了，动态就是有相了，这个动是很维系的，一有维系就告诉你什么事情会发生的，你预先就

知道，知道之后你可以防范呢。好的让它出现，不好的赶快就把它防止了。所以叫急是先见，只有急没有凶啊。有的凶是他知机就赶快就把它防止住了。就是急是先现的，先出现。所以在这个表里面，言及韩著，韩康伯的注注解《系辞下传》讲，机者，所谓机者什么呢？去无入有啊，理而无形。他就专门注这个机字。所谓机啊，去当离开讲。离开无而入到有，那么去无入有，去的是什么？从哪里离开呢？离开谁呢？入有又入到哪里呢？理而无形，就个理字来讲，理是原来是如如不动的，这个理就是太极这个真理，如如不动的呀，而无形，没有形象。这个机啊，就从这个无形呢，只有这个理而无形啊，这个起了动态了，微微在那里动了，这叫做机。那就是说，我们的念头啊，学佛的人都知道，你要学正到自己本心的时候啊，必得要把这个凡夫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知见呢，把它打破了，打破了虚妄分别的知见呢，那就是无分别了。无分别，你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分别这个相啊，相没有了，你就分别什么了？就无分别了。必得无分别，才能证到自己的本性。所以在这里，这个机呢，这个理是那个无形的，是无分别的。现在机是，从那个无形的这个理啊，在动了，又起了念头了，这叫机，这叫动机。这个动机的时候，现在世间学术也讲啊，教育研究教育的人，他说你学生，你要明了学生的动机啊，学生动机什么，他的心理，他所需要的是什么，他的最初的这个，他本人是所要求的，你所讲你所教的，与他这个动机是不是相合，相合呢就受到他的欢喜，他感觉兴趣。你跟他的动机不相合啊，他听得没有趣味。这个教研究教育的人知道，研究其他这个社会科学的这个经济什么的，都知道有动机呀、啊。但是那个一般动机没有易经讲的这个维系的地方。易经的这个维系的这个机呀、啊，就是动念的时候。不动念的，我们这是如如不动的守住这个真理，守住自己本性。一动的时候啊，我们凡夫众生呢，一动念就起变化，就是虚妄分别的。圣人的话，像孔子、文王、周公，这是圣人的，他的不管怎么动念，他念。

念头啊是纯真的，随时在动念，随时这个念头啊都跟那个不动这个理啊完全相合，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就没有变坏的。我们凡夫众生啊，一动念就是虚妄分别，所以学道的时候啊，就在这个念头上，就在机上面呢来用功夫。佛家那个禅宗，早期的这个禅宗什么呢，就是观心呢，观什么心呢，就观自己念头，观自己的虚妄分别的念头怎么起来的，然后怎么消失掉的。观到观到最后，这念头不起了，那就明心见性了，它是这个作用啊。到后来这个观心法门就是感觉到很费力啊，用不上了，才祖师才用那个禅那个话头，禅话头比观这个动机啊那就是容易多了。这样看起来我们中国文化，你看看，你不研究你不知道中国文化的高明到什么地方，不知道啊。韩诸呢是记载去无如有，是离而无形。就在离而无形的时候啊，在那微微叫动。这个呢那个孔颜达有解释的。孔颜达怎么解释呢，各位看这个61页，你就知道了这一段。61页孔颜达的正义啊，在这个第5行，孔氏正义里讲，机呢是伪业，是移动之伪呀、这个机呀、是机叫机伪呀、是已经动了的这个伪。动是什么呢？动是叫动为心动事物。心动事物怎么讲呢？动所讲动的时候啊，心一动了。心动事物什么呢？就是着相了，心着了相了。心怎么着相呢？再好懂的心攀缘了，攀外面的那个具体的万事万物。比如说我们看山河大地啊，日月星辰，这是固然这个念头就攀那个，就是没有眼前没有这个具体的物啊，你这个念头要攀缘历史上或是当前某一个某一家的学说思想，学说思想它虽然是无形的，但是这个学说思想一旦成立了，它有无形这种悠悠形象。你心攀缘那种学说思想也是攀缘的，就是心动事物啊，心里攀缘有限的这个物体，无限的那些事情，这叫做这叫做动。这一句听明白了以后，在下面看，初动之事，其理未诸啊。刚刚动的时候，理，这个还没有起现行，为诸什么？诸就是诸相啊，那个真理，就是真心呢，还没有起现行啊。
为先伪而已，只含纤细的，含微小的那一个念头而已。若一坐之后，一坐之后，一见坐了下之后啊，则心事显露啊，心里的这个念头啊，攀缘的所攀的这个那个的各种那个对象啊，已经很明显，已经露出来了。这个时候不得为之机呀，这也不能说它是个机呀。若是未动之前呢，在没动，还没有动，又是寂然顿悟啊，寂然不动。寂然不动的是，那是完全没有的，没有无是无形的，坚毅不得成机也，这个时候也不能成为机。这个解释啊，这解释什么呢？就解释韩康伯诸爹记得去无如有啊，把这个两方面，一个是以未作形象，一个是已作的形象。已作形象是显露的，不能叫做机；未作形象也不能叫做机。这就参了，我们参了，参什么呢？这叫做机是什么呢？离无入有啊。离无入有就是去无入有，韩康伯所讲去无入有，他讲离开，离开无而入于有，在有无之际，有无之际啊，你不能说他有，说有已经做了形象了，你也不能说他无，无他还是很没有动的，还是那个如如不动的离体，就是在这个有无之际，这个两者这个分际的时候，故云动之伪也，这叫机。那么好了，我们就看这一段的吧，这个动机呀、啊，就明了了。动机明了的时候啊，我们研究这个研机，怎么研究法子呢？研机的目的就是要机身，要到的那个目的呀、啊，就是要机身。机身的功夫用的话，就是在机，就在机这个动机这上面去研究，这叫入观了。入观是什么入观呢？随相入观，佛家这个研究经，研究佛经，随文入观，随着文字啊，来观这个文字所含的这个义理。我们这里讲那个随相。随这个卦爻的象，包含了文王、周公、孔子这些词文词，随这个卦爻文词啊，这个象啊，来观，这个观就是。直观呢，直观法门呢，直观法门不仅是天台宗一家讲直观的，佛法哪一宗都是讲直观的。这个研究周易就是要直观，你直观的才能够把那个我们这个
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妄念。

呢，把他关到这个太极这个礼仙上去。这个原则跟各位说，有入关这一条，关自性本体，关什么呢？目的就是要观自己这个心体呀、心的本体呀。心的本体在周易讲就是太极呀。孔子把周易的本体定名为太极，就跟佛家每一部大乘经里边，要讲那个一部大祖师注解，前面五种玄义也好，十玄门也好，前面都要辨体的，辨别这个本体。辨别本体就是说，这部经就是叫我们观自己的本体，观自己的这个心性。那每部大乘经的那个用那个名词不相同的，有实相，有如来藏，有这个般若，多了一真法界，多了。那佛家讲的那个名词也不一样嘛。那么周一孔子定出一个名词来叫太极，名词不一样的话，性质是一样的，道理是一个是一致的。所以这里讲观自性本体，就是观自性本源的太极。观自性太极就心与体合，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心呢，要跟这个太极要相合。